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展科学探测。
1: 国际新闻眼，安卡拉北约峰会召开在即，跨大西洋两岸能在多重裂痕下弥合分歧吗？
0: A 股交易新规今天起施行，将会给市场生态、普通投资者交易带来哪些改变？
1: 7乘24小时在线秒回患者问题，医院公众号 AI 分身落地，如何缓解患者咨询难、人工客服压力大等问题？
0: 文化中国行，总台热播剧《众墨园取景地》迎来游客打卡热，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如何解锁影视 IP 新玩法？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与世界将有哪些新闻发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公里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达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缩小到千米量级。探测器于2025年5月29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飞往小行星途中实施了深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今年6月6号，探测器首次捕获到小行星。6月7号，在距离小行星30000公里处实施捕获控制，实现与小行星共面飞行。6月19号，到达距离小行星2000公里处。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小行星2016HO3星力结果已发布在月球与行星数据发布系统。四川德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发布通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23:03、23:20、23:30，德阳、绵竹市先后发生4.5级地震、4.0级地震、4.5级地震，震源深度分别为20公里、15公里、18公里。地震发生以后，德阳市和绵竹市两级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开展灾情排查等相关工作。经多轮排查，截至今晨5点，地震未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未发现交通、电力、通信等设施受损情况。目前排查工作仍在持续开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造成3342人遇难，16740人受伤。我国首批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昨天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发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该批物资重80吨，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帐篷和毛毯等。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以色列国防军5号晚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拘留了数十名试图越界进入叙利亚领土的以色列平民，遭拘留者来自一个以色列定居者组织，该组织在过去一年曾多次试图进入叙利亚领土建立定居点，并获得一些以色列议员的支持。体育方面，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弗拉林巴洛贡作出

禁赛一场处罚，并暂缓一年执行，这使得这位美国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在7月1号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中，他因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

即545国道年茂公路已经基本具备安全通行条件，相关部门解除该路段全封闭交通管制，道路恢复双向通行。此前受绵竹地震影响，即545年茂公路沿线存在山体滑坡、落石等安全风险，当地相关部门决定对年茂公路全线实施临时性全域交通管制。相关部门提醒，目前正值汛期，山区道路易出现滑坡、落石、积水等险情，过往车辆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路况，不在危险边坡下停车逗留，谨慎安全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当地时间7月5号，委内瑞拉624双强震进入第11天。北京时间昨晚，我国首批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发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欣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就是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停机坪，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地震救灾物资正在装机。这批物资是包括了应急设备、帐篷和毛毯等。装机结束后，飞机即将前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3342人，搜救行动继续进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今天凌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5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死亡人数上升至3342人，受伤人数16740人，6462人被救，17345人流离失所。搜救工作方面，随着黄金救援期已过，工作重心正从人员搜救转向废墟清理和遗体搜寻。重灾区街道上重型机械明显增多，目前仍有29567名救援人员部署在一线，其中包括3281名国际救援人员。委内瑞拉代总统德艾西·罗德里格斯宣布建立国际联盟，以恢复因严重受损而暂停商业运营的麦克蒂亚国际机场。此外，德艾西·罗德里格斯还表示，为保障全国灾后重建建材供给，将出台管控措施，限制建筑材料对外流出，优先保障国内灾区修复需求。国际援助方面，中国首批紧急人道主义物资于7月5日晚从北京起运，重80吨，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毛毯等。中国援助将于当地时间6日上午抵达委内瑞拉。此前中方已提供现汇援助，此次追加的1亿元人民币物资援助将陆续发运。
4: 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强震之后，一家餐厅被改造成临时医疗中心。来自委内瑞拉多地的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等等志愿者轮班值守，为受灾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在这家被改造成临时医疗中心的餐厅里，临时医疗中心负责人帕迪略告诉记者，相比其他疾病，民众的心理创伤修复需要长期持续的专业治疗。
6: 现在是下午2:30、3点，我们在这个分诊区已接待了95位患者。真正承担最繁重工作的其实是心理咨询师，他们的工作量几乎是我们的2倍。
5: 心理咨询师米格尔·格德斯表示，许多幸存者失去了亲人、家园和生活来源，焦虑、恐惧情绪不断。同时，医护人员自身的心理状态也需要被关注。
7: 有些人失去了整个家庭，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当前，心理健康问题至关重要，我们要为他们提供心理急救服务。
5: 志愿者们表示，临时医疗中心终有一天会停止运行。

0: 但灾后医疗救助远未结束，灾区民众需要的是持续的心理援助和长期照护。医生胡安·拉莫斯，
1: 我呼吁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保持同样的爱心、捐助和同情心，只要灾区有需要就坚持下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本周的7号到8号，第36届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与此同时，跨大西洋两岸因为防务开支战略方向而日益尖锐的对峙，使北约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而今年以来，美伊冲突更是直接击穿了北约长期对外营造的所谓团结的表象。在安卡拉，77岁的北约能在多重裂痕下弥合分歧吗？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北约安卡拉峰会的议程由三大支柱构成：防务开支、对乌援助和战略转型。其中防务开支是最沉重也是最具争议的话题。去年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在美国的持续施压下开出一张远期支票，到2035年将防务开支提升至 GDP 的5%，其中3.5%用于核心防务投入，1.5%用于军事基建等配套领域。而安卡拉峰会的头号任务就是评估这一承诺的落实进展。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5: 既然资金正在到位，国防工业基础正在增加产出，我们必须真正加快这一速度。一年前的海牙峰会侧重于承诺，而这次峰会在谈到资金、谈到国防产出、谈到对乌克兰的支持时，关键在于交付。
4: 根据北约发布的年度报告，2025年北约所有成员国均达到了防务开支占 GDP 2%的目标，其中防务开支占 GDP 比例最大的是波兰，为4.3%，立陶宛4%，拉脱维亚3.74%和爱沙尼亚3.42%，均为北约东翼国家。然而，更多欧洲国家对于将 GDP 的5%投入防务心存抗拒。意大利公开拒绝接受5%的硬性要求，认为该目标完全超出本国财政承受能力。西班牙也明确表示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仅承诺提升至2.1%。此外，德国、法国等高债务欧盟成员国均保持观望，并未给出明确的达标时间表。军事专家滕建群观察，欧洲落实 GDP 5%军费目标的整体前景高度分化，推进阻力极大，很难在2035年的约定时间内全面达标。
6: 因为在欧洲来说的话，现在一方面呢经济不好，比方说英国现在军费开支一压再压，它的83型的护卫舰呢也被取消，改成了通用型的作战舰艇。那么法国也是这样，法国现在它是一个福利国家，如果说马克龙把大量的钱用在军费开支上，我相信呢它的执政的基础呢都会被动摇。所以从欧洲来看的话，不太可能呢完全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呢来大量的增加军费，因为呢这涉及到国内政治的一种安排，同样呢也涉及到地区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对于自己所面临威胁的一种判断。
4: 对乌援助则是另一条引爆分歧的引信，峰会前夕各方就围绕援助规模争执不下。有消息称峰会计划敲定700亿欧元对乌军援总盘子，但美国已经明确拒绝出资，全部由欧洲北约国家和加拿大承担。目前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已经公开拒绝为超额援助买单，认为自身分摊份额远超能力上限。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也表态拒绝，称斯方只继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就连曾经的援乌先锋波兰也拒绝再当冤大头。7月3号，波兰总理图斯克明确下达指令，要求参加峰会的波兰代表团不要轻易向乌克兰做出新的财政支持承诺。这些中东欧的前沿国家出现的退潮趋势更加意味深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蒙表示，
7: 这种分化说明北约所谓的团结正在被现实利益和财政压力不断削弱。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北约对乌战略协调不会马上失灵，但从中长期来看，内部协调会越来越困难。美国希望欧洲承担更多成本，而西欧国家希望机制化援乌，中东部分国家则担心被迫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冲突

0: 继续浮涨，因此北约对乌战略协调将会越来越碎片化、交易化。
1: 无论是防务开支、对乌援助，还是战略布局，欧美跨大西洋阵营分歧重重，矛盾凸显。本次安卡拉峰会将会以怎样的基调启幕，又会迎来何种结局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此次安卡拉峰会，北约还将迎来一项历史性的指挥架构调整。今年二月，北约32个成员国达成协议，对指挥体系中的高级军官岗位进行重新分配。核心变化是，自北约成立以来，一直由美国军官担任的三大联合部队司令部司令职位将移交给欧洲国家，其中英国接管诺福克司令部，负责北大西洋区域，意大利接管那不勒斯司令部，负责南翼及地中海，德国与波兰轮换执掌布林瑟姆司令部，负责东翼，直面俄罗斯。然而，美国并未退出指挥体系。自1951年以来，一直由美国军官出任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这一北约军事体系的最高职位将继续由美方保留。与此同时，美国还拿下三大军种司令部，也就是盟军地面、空中、海上司令部的掌控权。可以看出，尽管欧洲人开始主导常规防务，但战略的方向盘和发动机舱仍由华盛顿牢牢把持。这再次精准戳破了北约长期掩盖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美国要将欧洲区域的常规防务成本与执行压力全面转移给欧洲国家；另一方面，对关乎联盟走向的最高决策权，美国则寸步不让。滕建群认为，
3: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北约是他整个一个在地区甚至在全球推行其霸权政策或者维护美国地缘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或者军事工具。那么这样一个工具来看的话，美国是不可能轻易的放弃把这个指挥权落到其他国家的手中。
2: 在峰会召开前夕，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许多人认为北约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战略时代，并强调盟国必须展现出加强欧洲防务能力和维护跨大西洋纽带的坚定承诺。然而，即便东道主对其北约定位也颇有微词。埃尔多安表示，尽管我们做出了贡献，但在某些情况下，土耳其的价值却被忽视了。土耳其是北约第二大军力，从地缘政治来看，它扼守黑海海峡，毗邻中东和高加索，处于多重风暴的交叉点。这次峰会，埃尔多安的诉求清单很明确，解除对土耳其国防工业的贸易限制，让土耳其全面融入欧洲防务机制，并在反恐问题上获得更多声援。但这些诉求能否实现，同样要打上问号。因为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堪称北约内部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既是战略伙伴，又充满利益冲突。最刺眼的矛盾当属 S-400 防空系统。2017年，土耳其不顾美国强烈反对，从俄罗斯购买了 S-400 系统，随即被美国踢出 F-35 战斗机项目，这一伤口至今未愈。库尔德武装则是另一根刺。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开展多次跨境军事行动，打击库尔德武装，而库尔德武装恰恰是美军在打击伊斯兰国行动中的盟友。双方在谁才是恐怖分子这个问题上从未达成共识。美伊冲突爆发后，有消息称，特朗普还曾短暂考虑利用库尔德武装作为打击伊朗的地面代理人，但因担心激怒土耳其以及代理人失控风险，叫停了该计划。总之，安卡拉峰会注定不会是高歌猛进的团结大会，而是一次在裂痕上糊纸的吃力修补。不管是围绕防务开支的争吵，还是援乌共识的破裂，甚至美欧战略重心的根本分歧，每一项都是烫手山芋。多数分析人士对安卡拉峰会的预期降得很低。欧洲领导人的最大目标就是峰会不要演变成公开的互相拍桌子。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好，接下来今日出晴，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高宇安。
6: 早上好，尹杰。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又是新的一周啊， 经济方面的表现呢，还是会维持着前段时间总体的格局。需要注意的是，主要是在西北地区的高温天气，东北、华北的雷阵雨，广西的强降雨，同样也继续会在本周上演。那今天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的影响，全国热力值最高的地方还是在新疆，依然会有大面积35度甚至40度以上的高温区域。另外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今后几天在四川、重庆、福建、浙江等地的高温天气表现突出，大家要注意防暑。而在东北、华北等地呢，相对没那么热，主要是本周的阵雨、雷阵雨依旧频繁，强降雨比较分散，尤其是需要注意防范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甚至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关注短时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安排好您的出行。那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虽然影响已经减弱远离，但是它带来的降雨影响依然在持续。今天全国雨势最强的地方还是出现在广西以及副高边缘的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那今天在广西的中东部、湖南西南部和北部、湖北的东部、河南东北部和南部、安徽的中北部、江苏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出现。尤其是在广西啊，最近的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的雨量大，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局地气象风险很高，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好的，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
5: 嗯，好的，雨安。
4: 新闻纵横，追问新。

0: 今天起，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来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开盘之前，国内各大券商已悄然完成交易后台系统的升级、参数调试以及与规则适配，为新规平稳落地做好全面筹备。
1: 是的，随着本轮全方位制度改革落地， A 股正式开启了生态净化、定价修复、公平重塑的全新变革周期。这场直击市场痛点的规则革新将会如何重塑 A 股交易的底层逻辑，具体又会带来哪些交易规则的变化和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7月6日，历经两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
3: 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2: 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15:05至15:30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3: 以前的尾盘三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2: 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4: 市场统一，尾盘三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2: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3: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2: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05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5: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调。

0: 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1: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扩容至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2: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1: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指出，
3: 主板 ST 涨跌幅提升至10%，直指这个壳资源炒作的乱象，让风险从幕后走到台前，倒逼投资者的理性判断。
1: 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田立辉强调，本次改革是 A 股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3: 改革的本质是构建三公的市场环境，盘后交易时段的延长是给了散户更多选择的空间。 ST 股涨跌幅的放宽，短期看是波动的增大，实际上呢，是通过价格快速反应挤出这个资源的泡沫，避免了散户陷入长期风险。新规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片让优质资产脱颖而出的土壤，它通过这个制度创新来平衡效率与公平，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筑牢风险的防线。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日，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 AI 分身能力。 AI 分身可以7×24小时在线秒回患者的问题。那 AI 分身究竟怎么用，都能回答哪些具体问题，诊疗如何从被动等待向主动智能迈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报道。
6: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可以实现7×24小时在线秒级响应患者问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7: 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呢，大概今年4月份上线实施的 AI 的分身，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6: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为例，该院服务号有438万粉丝，日活跃用户约2万。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银林，
7: 患者呢，就是有很多关于就医流程上的问题啊，就都不太清楚。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正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提升我们患者的这个就医体验嘛。
6: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

0: 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1: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0: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2: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即回复，减少患者等待时间。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0: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2: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尹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3: 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呢，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0: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万人次。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医院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为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务体验。
1: 对我 IT 来说，因为你很多软件可能我需要有工程师去开发或者我去采购，但是对于这个产品 AI 分身来说，它本身就是它服务号上面自带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对于医院来说是非常的实用。
0: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1: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它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0: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的投向诊疗本身。未来随着应用升级与场景深化，医院还将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角色转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尹林，
3: 我们希望呢，或许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啊，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主动引导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协办，能够成为一种全流程陪同、分布引导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些更加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些伴诊助理。
4: 文化中国行。总台热播剧《众墨园》热度持续走高，核心取景地安徽泾县中国宣纸之乡迅速出圈，游客循着剧情奔赴打卡，全域文旅。

0: 市场迎来前所未有的流量热潮。
1: 借聚集热度实现影视引流、业态留客，当地如何深挖宣纸非遗和影视 IP 的双重价值，把荧屏当中的故事场景转化成可以触摸、可参与、可消费的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前往安徽宣城泾县。
2: 电视剧《种墨园》以安徽宣城泾县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在桃花镇的青山绿水间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
3: 拉紧拽紧，
4: 把它顶到地方啊，
3: 顶到这里。
4: 这个时候
2: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张中平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5: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2: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6: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2: 烟雨笼金川，山泉底草潭，安徽泾县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所产宣纸质地绵韧。电视剧剧名《种墨》二字也藏着文脉深意。现实中的百年老宅种墨园坐落于云岭镇罗里村，是剧中宣家大院的原型，承载着古人笔墨传家的期许，见证宣纸技艺代代相守。剧集以现代现实视角叩问非遗传承创新，将捞纸、晒纸、制浆等古法工序与匠人家族的命运纠葛深度绑定。镜头没有将宣纸技艺作为冰冷背景，而是以纸为媒，诉说坚守与革新的时代命题，也让泾县的山水古建非遗完整走入观众视野。
7: 最近就是因为看了《种墨园》，特意赶过来，然后亲手做了一张纸，才能真正理解宣纸的温度和厚重感。
2: 安徽泾县宣纸小镇运营负责人刘爽告诉记者，《种墨园》开播第一个周末，宣纸小镇景区接待游客24125人，同比增长537.6%。
8: 这部剧真实的还原了古法造纸的全过程，让藏在深山中的宣纸制作技艺被更多人了解。现在很多年轻人专程来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承。
1: 流量涌来只是起点，那如何把一时打卡热度转化为长久的停留，重复到访的一种文旅的年度？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8: 宣家大院坐落于宣纸小镇27片区，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1:1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为了高度还原剧中剧集氛围，宣家大院内设所有陈设均由剧组按照剧中细节高标准复制。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设置剧中人物立牌、经典台词牌，方便游客拍照打卡，解锁种墨园同款剧照，体验剧中人的乐趣。
2: 到访游客也收获了满意的体验，
9: 的确感受跟在电视剧上看到的感觉是一样的，给人一种水墨画的感觉。
10: 参观了这个宣家大院，感觉好像自己也到了电视剧里面一样。
2: 剧中宣言骑车穿行皖南川藏线，林依然漫步月亮湾浅水滩，试图在桃花潭边弹指，将皖南山水嵌入叙事节奏，悄然完成了一次对泾县文旅的深情推介。现实里，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串联起分散的影视取景地与文化地标，实现散点观光向全域深度游转变。刘爽表示，当地已推出两条差异化精品线路，
8: 一条是种墨园穿越深度多日游，另一条是种墨园剧粉特种兵一日游。以种墨园剧粉特种兵一日游为例，可以先来宣纸小镇探秘宣家大院，体验宣纸制作工艺，再去三溪塘线装文化园打卡剧中宣纸生产和线装书印刷装订展示场景，最后还要去一趟桃花潭复刻剧中龙舟赛开幕同款。
2: 同时，当地还统一打造跟着种墨园游泾县全域精品线路，串联宣纸小镇、宣家大院、扎记古村、桃花潭、月亮湾等核心点位。泾县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敏介绍，当地以惠民政策持续释放文旅效果。

0: 消费潜力。
1: 纵目园在央视播出期间，金县主要景区免门票。纵目园拍摄同款取景地，推出宠粉套餐。在服务护航方面，我们将继续深化旅游市场八大专项整治，实现一景区旅游服务一站全覆盖，全面提升一线服务标准化水平，高效运行县镇景区三级应急指挥中心，全力保障客流高峰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0: 聚集热度同样带动乡村文旅业态迭代升级，村咖、山间民宿承接起二次留客功能，补齐全域接待配套短板。月亮湾景区某咖啡庄园迎来大批追剧而来的年轻人，主理人和
2: 我不能只做一杯咖啡的生意，要做一段体验的生意，让客人从因聚而来，到因山水而流，到因文化而再来，这才是可持续的。
0: 山间民宿成为留住过夜客流的关键载体。汀溪镇取景地某度假酒店订单量大幅上涨，民宿负责人杨海燕清晰认识到影视流量的窗口期，
3: 客人因为一部剧而来，最终要留下好的印象，我们要从文化、从服务、从参与感与体验感上下功夫，才能从一阵风变成一条路。
0: 在业态创新上，当地跳出传统制品框架，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纸园身在纸山中。金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4: 后续我们将紧扣聚集热度，延伸文旅产业链条，镀层次打造特色游玩体验项目，把炫纸非遗体验融汇到游览全过程，让炫纸文化传遍全国，走进大众视野。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按照之前的赛事调整安排，北京时间今天9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东道主墨西哥队主场迎战夺冠热门英格兰队。那这场比赛有哪些精彩看点？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我们都知道这场比赛是因为暴雨推迟了，那现在比赛开球的时间确定了吗？
9: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了，比赛将会在十几分钟之后，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开始了。正像您所说的，开球之前大概3个小时，有一场伴有雷电的强雷暴袭击了墨西哥城，触发了阿斯台克球场的一个雷电安全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呢，当体育场周围12.8公里的范围当中有闪电的时候，比赛必须推迟。而且至少还在1个小时之前雨是非常大的，看台上那些比较露天的区域的球迷已经开始往后退了，实际上那球场早就坐满了，但是当时因为雨太大了，所以座位已经待不住了，球场看着当时明显空了一截。大概是在40分钟之前，墨西哥队就出场开始热身了，现在双方的球员都已经完成了热身，回到了更衣室，所以这场比赛的开球时间现在已经确定了，那就是10几分钟之后的北京时间上午9点。主持人。
8: 那张文，我们都知道这场比赛会即将发生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球场，这个球场呢也是高海拔的一个球场哈，海拔2240米的传奇球馆。那高原再加上雨战，你觉得会对比赛产生怎样的影响？
9: 确实雨战会很大程度上增加比赛的偶然性，因为湿滑的场地包括积水会让草皮它的球速减慢，同时让球的飞行的轨迹和落点变得难以判断，而且守门员会大大提高他脱手的概率，这就会让一些原本不是机会的机会转化成为进球。与此同时呢，那些比如说像西班牙这种特别喜欢本团渗透的球队很难执行他们的这种传统的打法，球队可能更多的会采取长传冲吊和高球的这样的战术，定位球尤其是角球就会变成特别重要的得分手段。那当然你也提到了海拔2200米的阿斯台克球场，现在也翻译叫阿斯特克球场，它的高原反应本来就对体能是一个 巨大的考验。

0: 再加上你这样会消耗更多的体力，我觉得对于双方球员来说，毅力都是极大的考验。但综合来说呢，我觉得可能墨西哥队还是要更适应一些，因为毕竟是他们的主场，而且呢，阿斯泰克球场本身它夏季就多雷雨，所以他们对于这种突发状况是更有经验的。好多人说这英国也经常下雨啊，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经常会问，哎，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但是非常反直觉的是，英格兰队并不是雨战专家。数据显示，英格兰队在近三场雨战当中，它的控球率会平均下降15%。那么，这对于如今脚下进度相当不错的英格兰队来说，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还有一个特别反直觉的事儿，就是英格兰队提前48小时，就提前2天到了墨西哥城。我们一直都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就是高原反应有一个时间差，当到达高海拔之后，6到24小时内才会出现所谓的高原反应。那么现在我们说的阿斯泰克球场，它本身是2200米以上，它已经会引发所谓的高原反应了。正是因为这种状况不会立即出现，所以很多球队他是选择比赛之前24小时窗口期到，然后立即走。之前呢，像阿根廷队去玻利维亚的魔鬼主场就用过这种所谓的24小时奇袭的这种经验，很多球队现在都会这样做。但这一次英格兰队是选择了提前2天。此前国际足联曾经建议过他们把比赛再提前6个小时，英足总也反对，认为会打乱备战。我觉得这要么就是英格兰队的医疗团队找到了对抗高海拔的方式，要么他们可能会因为自己这个决定付出代价。主持人，以上您给我了解到的情况。
1: 嗯，好的，张文。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冠军归属悬念丛生。而在韩国仁川被誉为硅基世界杯的2026机器人世界杯全球总决赛，昨天已经决出了胜负。
1: 国内的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队伍包揽了大型组的前三名，武汉大学的队伍夺得了小型组冠军，而中型组冠军则被德国的一支老牌强队拿下。
2: 本届世界杯我们说的是机器人世界杯当中，机器人球员解锁了哪些硬核的新本领呢？几十支参赛队伍都选择了中国制造的机器人，这又意味着什么？昨晚，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主持人杨洋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Robert Cup 这个比赛，它具体来说有什么样的特点
4: ？Robert Cup 它的中文一般叫做机器人世界杯，它的特点主要是概括为它用足球这个大家都能看得懂的场景来检测机器人这样的非常复杂的这种人工智能能力。在比赛中呢，机器人不是由人在场边遥控，而是要完全依靠自己的传感器、计算机和一些控制系统去独立的完成比赛。就是场上的机器人呢，既是运动员，也是感知系统、决策系统和执行系统这样的一个集合。今年的这个类人组呢，是3个组别：小型组、中型组和大型组。那么小型机器人组的高度是小于110厘米，而重量呢也是小于15公斤的。那么中型组呢，它大概高度要小于125厘米，重量是小于25公斤；而大型组呢，高度是小于190厘米。重量小于80公斤，小型组呢很适合考察这种快速移动啊、基础感知和足球行为决策和多机器人协同的这些能力。而中型组呢，它机器人尺寸呢主要是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小型的人形机器人，对这种平衡控制啊、步态稳定性啊、它的抗干扰能力要求要更高一些。而大型组呢，它的最大挑战其实来源于它的惯性，机器人一旦跑起来惯性更大，摔倒的这个风险就更高，它对于这方面的可靠性要求是更多一点。
3: 所以三个组别其实是各有看头啊。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两支中国的队伍会是在决赛当中了，一个是清华火神队，另外一个是农大山海队。这两支球队背后其实都是同一家公司来提供的一个技术支持。同时呢，我们注意这个中型组夺冠的德国，他们用的也是中国企业机器人，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4: 像本届 RoboCup 它有38支队伍，而且这次呢 RoboCup 它不是一个商业展会，它的很多参赛队伍呢来自这种世界知名的高学科实验室。他们之所以在比赛中愿意用这个 Boosted K1 和 T1， 其实就说明了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呢，这种平台呢，在稳定性、可开发性，还有一些传感器配置啊、运动控制接口和比赛适配性上，已经能够满足国际高水平团队的研发需求。那么这个对于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其实是一个信号。那么如果一个中国企业机器人被众多的国际队伍去采用呢，它的角色就不是这种参赛装备供应商，而是更像巨神智能时代的一个底层的平台公司。
3: 那么多体育项目，为什么偏偏要选足球这个项目作为人形机器人它的一个试金石呢？

0: 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足球啊这个项目几乎把人形机器人最能力都压缩到一个场景里了。那么机器人不仅你要会想，而且需要会跑、会转身，然后爬起来。那么足球呢，为这个人类机器人提供了一些研发环境，它覆盖了硬件、软件、帮助行走、学习还有行为控制的能力。而且这种足球现在要求多个机器人去协同，其实这就是一个多机器人多智能体协作的事。那么更难的其实是足球呢，它是一个非常真实动态和对抗性的场景。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足球的规则非常清楚，胜负也很明确，有便于长期去比较技术的进步。
1: 那如果说以现在这种发展速度，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这种高速的发展，实现这个 Robert Cup 它的一个目标，就是2050年战胜人类世界杯冠军队，您认为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或者说，如果它是一个进程的话，现在这个进程走到什么地方了呢？
0: 至少从人类的世界杯上看，那么今天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速度啊、爆发灵活性啊，还有一些临场的创造性呢，远远不如人类。但是我要话说回来，从技术路线上，那么我其实认为这个目标它不是幻想，因为 RoboCup 的价值它不是在于我要预测2050年那场比赛能不能赢，而是用一个足够遥远、足够困难而且足够清晰的目标去倒逼机器人技术持续进步。所以呢，我认为2050年的目标，我宁愿把它当做一个登月式的目标，像一个长期的牵引目标，也就是让机器人能够研究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世界。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目标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这几年机器人的进步是非常非常快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纵横提示，来自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南海西部、琼州海峡、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等地，最近几天仍有大风天气。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
3: 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5号到7号，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或者 APP 上查询。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也就是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举办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专题展览等系列主题纪念活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将举行奏国歌、默哀、敬献花篮等仪式。河北等地将在上午10点到10点23分统一开展防空警报示鸣。本周三，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将会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启幕，并将在本周四起向公众开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5: 大展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及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出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等中南美洲古代文明的恢宏长卷。展览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延伸到公元16世纪，将一段绵延近3000年的美洲文明谱系完整呈现在中国观众面前。展览将持续16个月，到明年11月14号。本周我将为您揭开这场跨时空文明对话的精彩篇章。
4: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6月物价将呈现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采访专家，为您带来权威解读。
6: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4%。并报46个月新高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具体到6月物价之上又将呈现怎样的变化？本周四上午9点半，我们共同等待答案揭晓。
4: 体育方面，本周三梅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会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本周五4强战火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7: 本周梅加墨世界杯

0: 淘汰赛进入白热化阶段。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此前均以小组第一身份出现，后者时隔八年重返世界杯16强，两队将为最后一个八强席位展开生死对决。而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矛与盾的碰撞令人屏息。与此同时，温布尔登的白色赛场同样进入高潮，本周六女单决赛率先挥拍，新一代草地女王将加冕，本周日男单决赛压轴登场。
1: 国际方面，本周二周三第36届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乌克兰危机、联盟防务与内部协调预计将是核心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贤带来观察。
2: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此外，在安卡拉本周还将举行美乌总统会晤等重要双边会晤，这将给乌克兰问题带来政治解决的希望，还是再一次火上浇油？相关动态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3: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奇尹静，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杨君天、常亚飞、江宗全，感谢您的收听。
4: 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6: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4: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6: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8: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中共内江市委8届12次全会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
8: 田城沃野织锦绣系列报道之二，乡村换新颜，川南田园入画来。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元真物业的红色答卷。
8: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7: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8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29日在内江举行，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冯发贵做了讲话。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冯发贵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
8: 全会指出，内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歼二连三的现代农业，持续推进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全方位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推进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党的领导，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惠民利民，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坚持改革驱动、创新赋能，坚持守牢底线、防范风险。
7: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号召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加快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8: 天下蜜饯出汉安，人间美食在田城。靠着甘蔗起家，依着农耕兴旺的内江，历经数百载糖运流转，如今跳出单一制糖老路，走出一条适配丘陵地貌、特色十足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在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召开之际，让我们走进田城大地，看农业旺、乡村美、百姓富如何从愿景变成实景。接下来请大家收听田城沃野织锦绣系列报道第二篇，乡村换新颜，川南田园入画来。
7: 夏日的东兴区田家镇郑子村，连片荷塘花开正好，每到周末游人络绎不绝，研学队伍走进田间体验农耕乐趣，乡村休闲游成了市民出游热门选择。内江乡村的吸引力藏在焕然一新的村容风貌中，更藏在温柔绵长的乡土烟火气里。全市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盘活本土资源，全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完善乡村配套设施，涵养淳朴文明乡风，村村旧貌换新颜，乡野处处皆风景。
8: 东兴区郭北镇长坝村就地取用闲置鹅卵石，打造果园、菜园、景观花圃。曾经堆满垃圾、臭气熏天的水沟清淤改造后，水清岸绿，成了村子独有的打卡风景线。
7: 威远象邑镇椅子湾村以村内百年黄葛古树为核心，打造特色聚居点，顺着原有椅子型民居布局实施微改造，在保

0: 搭配玉米、辣椒等经济作物，铺展一幅四季丰收田园画。村民依托兴旺产业、宜居环境，建起新式民居，推开门就是绿意，抬眼便能望见稻浪，宜居一夜和美乡村实景落地。
1: 以小改造撬动大变化，内江越来越多乡村风光十足，已累计改造农家院落2797个，翻新危房901户，建成危田园1.2万余个，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93%， 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 100%， 从一处美到全域美，川南田园画卷正徐徐展开。
0: 今年内江锚定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建设目标，围绕完善基础设施、便利公共服务、提升居住舒适度、强化乡村发展支撑发力，推动乡村建设从单纯美化环境转向产业民生双向赋能。未来兼具绿水青山底色、川南民居韵味、治理有序、乡风文明的和美乡村，将成为田城随处可见的寻常风景。
1: 省委12届九次全会聚焦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系统谋划全省乡村振兴发展蓝图，明确2030年、203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为内江依托产业优势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全会精神，结合本职工作谈思路谋落实。威远县农业科技服务中心主任文莲表示，作为农业战线的工作者，要立足岗位，把全会精神转化为田间实效，结合威远琼龙丘陵地貌的生产实际，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常态化推进撂荒地复耕复种，下沉农技服务，提升粮食产能，打造县域特色品牌，以威远粮油文产保供特色产业提质的工作成果，为天府粮仓建设贡献威远力量。
0: 隆昌市双凤镇机关党支部书记邹磊表示，他将以全会精神为指引，立足本职工作，规范开展党务培训，扎实做好党员教育管理，引导机关党员下沉一线，结对帮扶，持续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依托党组织带动群众壮大特色产业，拓宽增收门路，同时深挖乡土人才，重养能手，返乡创业青年资源，用心做好政策对接与服务保障，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以实干担当推动全会精神在双凤镇落地生根。
1: 接下来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请大家收听广播通讯元真物业的红色答卷。在隆昌的24个居民小区里，有一抹流动的红色身影，常年穿梭在楼栋单元之间，从帮独居老人检查水电，到深夜上门抢修漏水水管，居民们遇到大小难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们。这支队伍就是来自扎根隆昌24年的四川元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0: 早在2017年，元真物业就成为隆昌首家成立党组织的物业服务企业。如今57名党员组成的2支党支部，成了串联起10000余户居民生活的红色纽带。公司始终坚持业务发展到哪里，党的工作就覆盖到哪里，给每个服务小区都派驻了2名党员骨干，联动党员业主和热心志愿者，组建起24支红色服务工作队，把党的服务阵地直接建到了居民家门口。
1: 这些年，这支红色队伍办的实事，居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今年上半年，他们主动对接争取资源，为金亭宜都17小区更换了4部新电梯，直接为居民省下了60多万元，还为山川小区、飞泉花园等6个老旧小区新增了40余个充电桩，解决了居民电动车充电难的老问题。仅2024年以来， 各支红色工作队就

0: 协调解决了停车管理、环境整治、设施修缮等各类民生小事500多件。
1: 针对小区里的特殊群体，元镇物业的精细化服务更是暖到了心坎上。他们专门建立了300多户独居老人台帐，定期上门帮老人打扫卫生、排查水电隐患，逢年过节还会把粽子、月饼、热饺子送到老人家里。针对小区里的孩子，他们联动社区开设4:30课堂，提供课业辅导和非遗体验活动，还协助民政部门为28名困境儿童送去爱心文具，累计汇集420多名孩子。每年传统节日，写福字、猜灯谜、舞龙、暖冬宴等130多场邻里活动接连不断，连续2年开展的爱心送考服务已经免费接送了200多名中高考考生。业主一个电话，物业人员5分钟内响应上门。去年全年完成各类维修工单2000多次，响应居民各类需求5000余次，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小区，大事快速响应。
0: 如今公司物业费收缴率从90%稳步提升到95%，示范小区更是稳定在98%以上。这份居民用满意度投出的选票，就是元镇物业最好的红色答卷。正如公司第二党支部书记王芳在全市基层党建工作现场会上说的，把小事做细，实事做实，难事做好，就是我们红色物业不变的承诺。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穿过。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近日，作为我国新能源电力系统重点实验基地的南江科技院发布了最新研发的皓月电池。据了解，皓月电池不仅拥有安全性高、可靠性高、循环寿命好等特点，同时在降低成本和能源清洁化方面带来了极大的惊喜。相信这一技术的突破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早日实现。
5: 老姜，你分来的时机好啊，正赶上咱们皓月电池的推出啊，接下来的研发和生产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
6: 来来来，给大家伙儿介绍一下啊，这是刚分配来的研究员江大超，华中理科大的硕士。
7: 小蔡，欢迎，
6: 你介绍一下啊，我还有个会。
8: 好嘞好嘞。你好，蔡女将。
9: 你好，叫我小江就行。
10: 你好，我是 Stella。
9: Stella 你好。
8: 这样，我带你到处转转。
9: 好的。
11: 过两天 A 国代表团就要来了，这会儿科研室应该正在做皓月洽谈会的最后准备呢。
8: 这边就是员工宿舍和休息室，不过忙起来的时候，顾部长回家，研究员也会在这儿住，环境真好。

0: 还有会弹钢琴的。
1: 怎样？
2: 哎，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刚来的研究员江大超，这位可是我们院里出名的文艺骨干，
3: 保安，保安老郑。
2: 你好，小江。
4: 哎，小江。
3: 哎，
4: 麻烦个事儿呗，帮我把这份研究报告给一下那个张博士那块呗。
2: 哎，好。谢谢啊。
5: 根据稽核部门提供的线索，南江科技院有人在向境外传递信息，对方很狡猾，我们无法通过技术手段锁定目标，所以组织上安排你去科技院执行专项任务，代号叶云三号，你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个钉子，把它拔出来。

0: 小张，你的快递。
1: 哎，你谢谢老师啊。
0: 不谢不谢，顺道。
2: 老张，有我的吗？
0: 没有。

0: 那行，等我吃饭的时候去你那儿拿。
1: 不用，待会儿我给你送食堂去。
0: 那就麻烦你了，
1: 先走了。
0: 哎，好嘞。

0: 哎呦，大姐，哎，幸亏你没走，我丢了个东西，
1: 啊、那你
0: 我找一下，
1: 哎、看你这行
2: 忙你的，
1: 哎，好好好，哎呀，这，今天晚上
0: 没有。哎，喂，嘿嘿，你看，还真在里头呢。
1: 好，
0: 谢谢啊。
1: 哎呀，不客气。

郑十方没结婚没孩子，做了20年保安，没有一点多余的履历，这身份是不是过于干净了？

0: 从他房间垃圾袋里发现的南疆科技院楼层图，我建议对郑志峰采取进一步侦破措施。
1: 先不要着急，客人就要到了，他们很快会有进一步动作，咱们守株待兔。
0: 克里斯提前入境肯定不是为了旅游，这回就让他帮咱们把这个钉子拔出来。
2: A 国众议院环境问题委员会代表团即将访华，双方将就气候合作、全球环境、碳排放问题进行新一轮磋商，并就新能源动力领域合作进行洽谈。
1: 来者不善了，能源战略一直影响着西方的政治决策。A 国的情报组织对咱们皓月的技术觊觎已久，这次这个代表团来访问，目的不单纯啊。
3: 我掐指一算，我会第一时间见到你。
1: 欢迎到滨海来。
3: 谢谢你亲自来欢迎。
1: 你来执行公务，我们当然要全力配合了。
3: 日常安保工作不用你太辛苦。
1: 那走吧，我们聊聊你的日常安保工作。
3: 嘿，现在下班时间，我以为你会对我尽地主之谊。
1: 必须要好好招待你啊。走吧
3: 走吧。

0: Chris， 你真的是唱的比说的好听啊！
1: 见笑了。
0: 但是你们的要求，我们无法接受。既然来到中国，那安保工作必须得由我们主导。
1: 可是，这次代表团里有国会议员，所以我们必须提高级别。因为如果安全出了问题，我们
0: 都做了细致的安排。只要你们的行程按计划走，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再说了，是什么让你觉得安全方面就一定会有问题呢？朋友来了有好酒，专门替你准备的。我建议今天先喝酒，你明天再来看看我们的安保计划。
1: 好，既然如此，那我客随主便。
0: 干杯。
1: 干杯。

0: 袁汉先生，欢迎欢迎啊！欢迎
1: 欢迎，
2: 你好，很高兴
3: 认识你。How are you? How are you?
0: 啊，有你好，欢迎欢迎。
3: Let's go.
0: 请慢点，请慢点。哇
4: 哦！皓月电池充电十分钟，电量可达到85%以上，循环使用1000次以后，仍然可以保持95%以上的容量。最重要的是，皓月电池的制造成本比上一代电池降低了50%。
2: What is the combination of Haoyue battery?
5: 那请问皓月电池的碳排放量是多少呢？
4: 接下来啊，我们皓月将投入产业化生产，多场景应用。届时啊，我们会用数据说话，相信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6: Does one of these applications mean commercialization industry or military industry?
4: 约翰先生，我们这次会谈不正是为了达成商业化合作吗？啊，来这边请，尝一下中国的茶和点心。
0: 好，这边请。
7: 对，
4: 是打破了技术壁垒。

0: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把这事促成，好不好？
1: 哎，这门怎么开了？这么，你看见有人过去吗？
2: 哪有人啊？
1: 你是不是眼花了？

0: 哎，七号怎么闪了一下？
1: 没有啊，哪儿呢？
0: 就那儿。
1: 哪儿闪了？

滨海市国家安全局，我现在怀疑你窃取我们国家机密，这是证据。而且有个疤，是想有豁免权的。如果里面没有你要找的东西，你的保险可大，打开吧。

0: 咸的味觉来自盐，它是以钠离子和镁离子的形式，菜肴里的各种味道。
1: 这会儿克里斯看咱的美食节目，应该看饿了吧？
2: 怎么好意思让他空着手回去复命呢？
1: 哦，对了，技术科在这里面提取到了蔡永祥的鸿蒙数据。

0: 耽误时间了。演员三号，
1: 没想到拔钉子拔到了老前辈，不过姜还是老的辣。
2: Chris 给我们埋了个钉子，没想到我们给他插了把刀。
1: 我看这断了尾巴的克里斯回去没那么好交差。
3: 我们是滨海市国家安全局，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2: 不光如此，他们在环境问题的谈判上也没占着什么便宜。那
4: 近日滨海市碳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这是我国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
2: 老郑，或许我应该叫你叶云一号。
5: 很久没见孙女了吧？
2: 想家了？
5: 想家里的平安。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是周一，大家的心情如何呢？有没有和今天的天气一样艳阳高照？今天我们内江是大晴天啊，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

您所在的地方天气如何呢？是凉爽呢还是热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现在已经正值暑假了，很多朋友可能在暑假的时候都会出去玩，出去玩的时候呢就会涉及到大家可能要住酒店。住酒店一般来讲我们在以前的话可能都是下午2点或者是下午3点入住，然后在第二天的中午12点之前退房。但是最近呢有一家酒店啊，重庆的一家酒店发视频说他们门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的一个活动，也是打破了整个这个酒店行业中午12点退房的一个惯例啊。所以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怎么看呢？你日常出行的时候会选择这样的一家酒店来入住吗？或者是说你出行的时候住的这些酒店一般是什么时候这个入住，什么时候退房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欢迎往事，欢迎蓝颜亭，欢迎呼噜噜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孤独的忧伤，欢迎我不明白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

0: 我不明白，说自己在成都，成都真的是超级超级热。成都离我们内江也不远，我们内江热的时候，成都应该也是在热吧，方瑶。对吧？你不可能说啊，这个成都在下雨，我们内江艳阳高照。那一般来讲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啊。这个有位朋友说，哇，最近内江的天气真的是太热了，确实是太热了啊。欢迎敏感，欢迎小智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最近呢，有酒店推行了24小时的退房制，大家如果是在暑假出行，你去旅行的时候，你会优先选择这样的酒店吗？或者是说酒店推行24小时退房制这件事情，大家怎么看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哦。杨先生说，怎么就不一样了？内江和成都的天气肯定也会有不一样，毕竟我们成都是我们的省会嘛。抖音在说，内江现在有24小时退房制的酒店吗？暂时还没有吧。根据我个人的了解，应该是没有的。当然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就是内江我们的一些酒店一般来讲是什么时候退房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哦。我不明白，说我现在就在酒店，所以你现在住的这家酒店，它的退房的一个时效是多久呢？因为大家想一下嘛，就是我们有时候，比如说你去远一点的地方，你要是去就是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呀、啊，甚至你要去海边呐、啊，对吧？广东啊，或者是深圳呐、啊，有些朋友可能为了节约一部分的费用，他会住这种红眼航班，对吧？就比如说红眼航班，就是晚上可能8、9点钟，然后到的时候都已经这个11、12点了，那个时候去入住。入住了之后，我们正常情况下第二天中午12点你就得退房，甚至有时候他延迟退房，可能是延迟到下午的2点钟，对吧？延迟到3点的都很少，最晚就给你延迟到下午2点。然后可能大家就是睡一个觉，就在那里睡一晚上，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又得开始赶路了。有时候觉得就是这样出行去住一个酒店，觉得好不划算啊。但如果是说我坐了红眼航班，如果我晚上比如说我凌晨1点钟我到达，第二天的凌晨1点钟我才去退房的，哇塞，那觉得好划算啊。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欢迎大师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1341的朋友。
0: 等到遇见你，他说内江的这些酒店一般来讲都是中午12点退房嘛。欢迎善良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所以针对酒店推行24小时的退房制，大家怎么看呢？大家希望这样的一个退房制可以就是推行到我们的全国吗？孤独的忧伤说，姜老师你想啥呢？这推行到全国，大家都24小时退房的话，你做梦吧。但是现在已经有酒店开头了呀，朋友。彭燕在说，他说管他呢，我又不是长期的住酒店。但总会遇到我们出行的时候有要住酒店的时候啊，是不是？那如果你选择的酒店是这样的话，你会不会觉得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开心呢？

菊在说，他说我就觉得挺好的呀，希望推广，因为我钱花了，我花了是一天的钱，我觉得权益也应该同步的增加，至少觉得除了节假日或者是旺季的时候，你可以在中午12点或者是延迟到2点钟退房，其他时候我觉得都应该24小时，这是阿菊的一个想法啊。小李在说，他说哎呀，这样住酒店的话，我还不如到网吧去睡觉，是吧？通宵网吧几块钱是吧？杨先生说呢，最近自己这几天啊就要出行了啊，准备自驾到新疆巴克图口岸，然后到萨哈克斯坦去转一圈啊。哇，那这走的有点长吗，朋友？这个路线，所以这在你自驾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不应该是天天都睡车上吧？你肯定也会涉及到住酒店的时候，对不对？孤独的忧伤，他说：“姜老师，如果是24小时退房的话，那这个酒店他能赚啥呢？便宜不是都让我们的客户占了吗？那作为我们客户来讲，这不应该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吗？对不对？”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那如果您是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也可以来搜索一下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你针对最近才出现的有酒店推行24小时退房制这样的一件事情，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看法，也可以跟我们聊聊你对于酒店的一些服务啊什么的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是建议啊，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那这个时候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的课点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再跟大家接着聊，我们稍后再会哦。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不管你现在是在工作的间隙，还是在上班的路上，还是正在休息的一个时间里面，都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你的一些心情，聊聊你的一些看法。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1199，大家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欢迎我们的空白格，欢迎一路有你，心有猛虎，大事啊玉子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可不必，欢迎我们的张先生呢。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最近重庆有一家酒店推行了24小时的退房制，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旅游人在说了，他说不管他是不是24小时，最重要的就是要看一下这个酒店打扫房间的一个质量，以及他的布草应该如何送洗了。那肯定其他的一些配套设施他应该也会跟上吧，对不对？如果是24小时退房制的话，也就是说他们的员工24小时这个轮班的工作人员可能也会增加，对不对朋友们？欢迎于师傅啊，欢迎开发宇宙，欢迎月下故人。月下故人在说，他说24小时是一天，所以他觉得酒店如果是按24小时退房制的话，他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只是说我们以前的酒店都是你今天入住，然后明天中午12点退房，就是这个事情太多了，所以大家觉得有酒店24小时退房就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我们从理论上来讲，我花的是24小时的钱，我就理应该享受到24小时的服务。只是我们以前把不寻常都当做了寻常，是不是？欢迎我们的39度开发宇宙说，如果我们像以前的话，我们去住一个酒店啊，他可能中午12点退房，如果我没有住到24个小时，就觉得他应该把剩下的这个费用退给我们。但实际上以前大家都会觉得说，哦，我不管是我12点入住也好，凌晨1点入住也好，凌晨3点入住也好，或者是早上5点入住也好，我都是12点退房。哎，中午根本从来就没想过啊，我没有住到24个小时，你是不是把我剩下没住的这个钱退给我？没有，大家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是不是？小能手在说，他说终于有24小时退房的这个酒店了。我一直都不理解，为什么我花了一天的钱，第二天早上8点我就要开始焦虑中午12点退房的事情。偶尔我赶个车延迟到2点，我还得去求一下酒店的工作人员，我还得看酒店的这个事儿，还得看会员级别，还要看一下他的脸色啊。难道说我必须前一天12点我就住进去吗？住24个小时我才不亏吗？哎，但是说实话，第二天24小时，比如说第二天中午的12点退房，正常情况下你入住的时间他也不会给你说这个12点就可以入住，你入住可能都要往后推迟一些，往后比如说下午2点或者是下午3点才可以入住，对吧？实际上我们即便是中午12点退房，我最早入住的一个时间可能也达不到24个小时。我朋友燕在说，他说其实我还是不太喜欢住酒店，因为酒店里面好多细菌啊，那肯定是这个酒店没有打扫干净了，是不是？甚至包括现在很多朋友他出去住酒店的时候会自己带那种一次性的四件套，或者是把家里面的床单四件套都带过去，然后在酒店的这个房间自己入住以后，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那个床单给自己换掉。大家出行的时候有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吗？工人在说，他说大酒店我是没有入住过的，但是以前的那种出差的时候入住的那种招待所都是24小时制的退房，是吗？大家就是以前也住过24小时退房的这样的一些酒店吗？或者是招待所吗？那我没有住过招待所，我也不太清楚。哎，其他朋友呢也有住过这样的吗？

哪家窗帘有点类似啊。王师傅再说了，他说酒店的话一般不是下午两点钟退房吗？正常情况下大部分的酒店你看他的介绍上面写的都是中午十二点退房，可以延迟到两点退房，但是可能要跟酒店商量一下是不是。敏感再说，他说我一般出去的时候我会带那种一次性的床单，但大家有没有想过那种一次性的它也有可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干净呢？欢迎我们的夙愿，欢迎苏大强啊。呼噜噜在说，他说姜老师，这件事情算不算是酒店行业内卷的开始？毕竟酒店行业只有卷起来，越卷那对于我们顾客来讲，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才是越实惠的。我觉得应该是吧，就如果说这家酒店的24小时退房它做得非常的好，不管是从服务来讲还是从它的这个质量上来讲都做得很好的话，以后大家出行的第一时间肯定就是会选择这样的一家酒店啊，对吧？那其他的酒店肯定也会纷纷的效仿起来咯，但是就看其他的一些酒店能不能跟得上这样的服务和质量。王师傅也在说，他说我也认为那种一次性的四件套啊啥的并不是那么的干净，因为一次性可能它造价会更便宜一些，所以用的这个这个它的这个原材料啊或者什么的可能也不是那么的理想，对吧？苏大强说，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酒店都开始24小时48小时制了。真的呀？哪里呀？苏大强我朋友燕在说，他要不然咱就这个背着帐篷在酒店里面去打地铺吧。那如果你都背着帐篷了，为什么要到酒店里面去打地铺呢？你找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去露营，那不是更好吗？朋友陈壮实在说了，他说这就对了嘛，说好的我住一天，那肯定你就得给我24个小时，我去出去吃啊出去逛啊我也玩得更加放心一些哦。

0: 太瘦了。他说对呀、啊、我是住一天是24个小时啊，而不是我傍晚6点入住，第二天中午12点之前我就得去退房，真的很生气耶。这个朋友现在说了，他说我一般住酒店的话就是为了过去充电，给手机充电啊还是给你的车充电啊？应该是为了给手机充电是不是？猫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觉得早就应该这样了，退房就应该以入住的时间为准，而不是无论你几点开都规定统一的时间退房啊。当然这样可能会增加一些清洁卫生的用人成本了，肯定嘛，对吧？那成本肯定会增加的。勇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60。丢丢在说，他说我要是跟老婆出门的话，我宁愿一个人在家睡觉。咋的？跟老婆出门不愉快吗？哎呦我的妈！吃饭的时候不饿。他说这样如果24小时退房的话，他主要是不好管理啊，而且房间他也不太好安排嘛。一路有你在说，他说主要是现在的酒店入住率已经不足20%了，包括像我们内江很多的酒店，是不是大家有关心过吗？就是他们的入住率到底如何呢？但是像一些旅游的城市，在旺季的时候，应该他们的酒店还是不缺入住率的吧，对不对？彭越说，丢丢你是趴耳朵吗？哎呦我的妈！趴耳朵难道就不能和媳妇儿一起出门吗？一起去住酒店吗？那也不挺好的吗？你们出行的时候你不住酒店住哪儿呢？住车上啊。欢迎我们的999。1487在说，他说我觉得呀，就是虽然说现在可能并不是所有的酒店都能够做到24小时退房，但是我觉得他同一个房间他可以标注两个价格，比如说一个价格呢是中午12点退房的一个价格，一个价格是满24小时退房的一个价格。他说然后让消费者自己来选就可以了。说实话，我觉得其实是比较有操作性的也，大家觉得呢？就是我们以往所有的这个酒店的价格都是我们默认的中午12点退房，对吧？甚至如果你觉得它延迟到下午2点退房的话，你就已经觉得哇，这个酒店好人性化哦。像目前就是像重庆的那家酒店，它推行的那个24小时的退房制，它没有额外的收费，而是和以往的这个收费是一样的。但是呢，参与这个活动，就是参与能够住24小时这个房型，它是有限的，就只有这固定的一些这个房间的型号，这种这个房子，这个房间才能够参与，就是24小时退房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哦。就是它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就是如果已经预约完了没有了，那咱就只能等下一次了，是吧？所以像我们刚才这个1487的这位朋友说的，标注两个价格，一个是中午12点退房的一个价格，一个是满24小时退房的一个价格，其实，能够满足不同的需求，而且也能够差异化的一个收费，大家觉得呢？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愿意选择中午12点退房的那个价格，还是选择满24小时退房的一个价格？差价不大的话，如果差价大，我可能很多朋友可能还是会选择中午12点退房的，是吧？他说姜老师，其实我们内江有一家酒店，它是可以下午4点退房的。真的呀？哪家酒店下午4点退房？我们内江哪家酒店下午4点可以退房？不晓再说。他说天哪，你想一下姜老师，如果他都是24小时退房的话，在房间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大家可能都订不到房间了哟。因为本来你可能只需要订一天就是一天，但是现在他订一天的话可能要为顾客保留2天。所以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怎么看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看法，我们稍后再回来哟。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 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北京时间上午的10:38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最近呢，有一家酒店啊推出了24小时退房的一个制度，大家怎么看呢？哎，你在出行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酒店，它一般退房的时间是多久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欢迎恋人，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大家要参与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期直播间，可以和我们互动起来。那如果您是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李小米在说，他说现在很多酒店宣传都是什么2天1晚、3天2晚，能不能管管他们了？对吧？什么2天1晚？哪有什么2天1晚啊？对不对？我第头一天6点钟入住，这我就算一天了。我第二天中午12点退房，我就算一天了，是吧？这就2天是吗？真是的。欢迎阿牛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戒不掉的依赖。本身说，姜老师，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避暑的一些地方啊？你问我们四川吗？我们四川到夏天的时候，凉爽的地方也还是比较少一点吧。又不像云南、贵州是吧？内江，你要问我夏天凉快的地方啊，我的妈呀，这真的是难逗我了。内江夏天凉快点的地方，空调房里吧，朋友。大家有知道我们内江夏天比较凉快点的地方哪儿吗？齐龙坳，山里吧，山里会凉快一点啊。康健说，要不然在地下车库吧，地下车库也比较凉快。山哥在说，沱江火力腿是比较凉快的哦。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不要去危险的区域玩水，包括我们的沱江河里面，尤其我们很多的小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不要去这些地方玩水，甚至我们家里面的家长一定要注意，这个夏天的时候还是得看好咱家小孩啊。哎呦我的妈！呼噜噜说，要不然游泳馆吧，游泳馆也挺凉快的啊。我跟你讲，游泳馆还真的不凉快。为啥？因为我在有一年的时候就陪家里人，他要去学游泳，然后我们就会带着他去。我的妈呀，只要不下水，在那个岸边一坐，甚至走进那个泳池周围，因为它是室内泳池啊，走进那个泳池周围就感觉，我的妈呀，那一股热浪滚滚袭来。欢迎江南才子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恋人心。飞龙说啊，我有时候是早上9点钟入住，然后可以第二天2点钟退房。哎，真的假的？哪个酒店可以做到这样？1234在说，他说一般凌晨你入住的话，那种房间的价格会更低呀，因为一般酒店下午4点以后他就要开始甩卖了。真的假的？我是没有遇到过的哟。3732的朋友他在说，他说如果我们真的单纯按照客人实际到店的一个时间去核算住宿的时长，并不利于酒店的一个正常运营，而且还容易产生资源的浪费。房源紧张的时段的话，就是有可能客人已经到了，但是没有房间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建议在客人下单预定的同时，可以同步的预定预计到店的一个时段，然后酒店再根据客人填报的到店时间去统筹匹配客房的资源。如果说客人实际到店，哎，会晚于预定的时段，由此来缩短的住宿时长由客人自行承担，就可以和现行的一个标准保持一致啦。戒不掉的依赖，他说我特别想骑车出去来一个一日旅游。那我们内江到处都能玩吧，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的

0: 突然脑子一下卡住了，我们内江也有小瀑布的那个地方叫啥来着？这个天不是正好到那儿去看一下吗？对不对？还可以玩一下水，但是安全还是第一的啊。真的，我们一直在，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真的提醒大家，玩水的时候一定要去正规的场所，不要去野外的区域玩水啊。啊，斗坎瀑布，对，斗坎瀑布啊，可以去看一下。但如果带小孩的话，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哦。啊，当然作为大人也要注意安全啊。欢迎素颜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二胡。依赖再说，他说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们在沱江河边到处都能找到螃蟹，现在都已经找不着了。现在螃蟹出现的时候你还能看到它吗？它要出现的话早就被人抓走了。早就已经被抓走了是吧？小朋友们对不对，大人们得去搬螃蟹的时候好开心哦。像我觉得就是有螃蟹的地方，它的水一定不能那么深，它得稍微浅一点。因为我小时候就记得我们家背后就有一条小河沟，那个小河沟的水就特别的浅，当时我特别小的时候它还不到我的这个叫什么，不到我的小腿一半的地方，对吧，就没过脚踝一点点，那个地方搬螃蟹老好搬了。 I'm so in love with you。吃饭的时候不饿，他就说，他说姜老师，我十年之前到过内江来出差，吃过一家餐馆叫做盐味，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叫盐味的餐馆还在吗？朋友们大家还知道吗？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因为直播间有朋友等着知道这家店还在不在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到最近已经有酒店推出24小时退房制了，大家怎么看呢？稍后我们回来接着聊。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好的，现在已经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有酒店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大家怎么看啊？0210他就说我觉得特别支持，必须这个样子。小东东也在说，我觉得本来就应该24小时退房。

务他在说这家酒店真是卷死自己得了。他说很多酒店的同行肯定会骂他啊，住满24小时就相当于凌晨来的人，入住日期要跨度2天，第二天的人要等到前一天的人半夜12点退

0: 房了，难道再入住吗？那生意不好，你可以转让或者退租，别搞这些。
1: 哎呦我的妈！
0: 欢迎不加糖的苦咖啡。山哥在说，你问我怎么看，我鼓起我的眼睛看。咋的？平时难道你看的时候是眯着眼睛看的呀？
1: 哎呦我的妈！
0: 那你的眼睛是透视眼是吧？你眯着眼睛啥都能看见。
1: 哎呦我的妈！
0: 上一盘月亮他在说，他说传统的那种12点统一退房的模式，其实是可以让保洁人员集中在固定的时段完成全屋的清扫、消杀、布草、更换的一些工作，效率非常的高，而且成本是最低的。但是如果你要是24小时退房的这种模式，你需要工作人员全天候的待命，随时对接退房、清洁、查房工作，你整个对于酒店来讲，整个人力的排班、物资调度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极大的加重了门店的运营负担，中小体量的酒店根本就没有办法长期的维持。欢迎逝去的青春，欢迎我们的圈圈。对不对？他在说，他说江老师，我每次都是晚上10点多到酒店，第二天早上8、9点就要赶路，谁懂啊？所以其实我也在想，就是之前不是有位朋友提到吗？就是酒店能不能分一下，中午12点退房和这个24小时退房，他推出不同的价格。你中午12点退房，咱就便宜点嘛，对吧？尤其像我们那种晚上10点钟才入住，刚才那位朋友对不对？他说晚上10点钟入住，第二天早上8、9点我就得起床走的那种，对吧？我就便宜点，你说我便宜点，我还是愿意的。依赖他在说，现在谁还住酒店呢？所以现在真的酒店入住率这么低了是吗？都已经要推出24小时退房制来吸引顾客了。呼噜噜在说，他说对呀、啊，就因为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住酒店了，所以慢慢的就会让他们内卷起来，吸引更多的顾客去，然后他们会变得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为我们的顾客服务了。戒不掉的依赖说，上次自己去遂宁也没有住酒店，都是订的民宿啊。那什么时候到我们内江来好不好？欢迎我们的涛涛。CHK 在说了，他说会不会24小时退房制，同时他把房价翻一翻啊，然后只赚不赔。哎，但是这家酒店有网友就说了，他们真的是价格24小时退房的价格和中午12点或者是下午2点退房的那个价格房型价格是一样的，只是说他是有部分的房型来参与，不是所有的房型都参与啊。也就是说你要么就能够抢到24小时退房，你就24小时退房，就没有抢的话，你就还是依然只能用同样的价格住其他正常时间退房的。一路有你，他说谁呀？没事在酒店待24个小时啊。虽然说没有人会在酒店待24个小时，但是至少你二十四小时退房的一个时间，要比以往的那种中午十二点统一退房的时间，可能会你待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比如说你中午吃完饭之后，我还要睡个午觉，睡到下午3点过，我再慢慢的出行也行啊，对不对？一般来讲，也没有人会在酒店待24个小时啦。蜗牛在说，他说我强烈支持24小时退房制，自己住过一次全季，中午呢接到酒店的电话确认订房的信息，订了2间房，结果到4点自己到店的时候说，哦，只有1间房了，另外有房的时候会联系你，然后等到下午6点过都没有任何的消息，然后去前台问，就去前台问啊，就给了他另外1间房，他说我就问他，入住这么晚，那我第二天可以延迟退房吗？前台说，嗯，那我给你升级到下午2点退房吧。结果中午12点没到，然后前台又打电话来催他们退房了。他说我告辞，我以后再也不住全季了。他都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对吧？说了有房子的时候，有房间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他们不打电话呢？如果不打电话，我是不是就没房间住了？然后另外来讲，就是明明说了延迟2点给我退房，为什么不到12点就打电话催我？

旅途在说，他说站在我们旅客的角度，觉得24小时退房这样的一个政策真的是好贴心啊、哦！因为自己经常会熬夜赶航班，或者是半夜自驾到酒店，或者是短途出去玩，就再也不用被中午12点要退房卡行程了。他说傍晚入住啊，就能待到第二天的同一个时段，白天我是可以放心出去玩的，我不用慌慌张张的赶回酒店去收拾，就算我凌晨才到，我也能够踏踏实实的住够一整天，不会因为到的晚就白白的吃亏了。欢迎安浩土豆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吧。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说，看到有酒店24小时退房制，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吧。很多朋友都是给这样的一些酒店点赞。不管怎么样，确实现在有一部分的酒店呢，这个不管是服务也好，还是质量也好，确实是有一点，跟不上我们很多消费者的一些需求了。我们也希望酒店行业可以内卷起来，可以让我们消费者在出行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一些住宿的一些体验，能够让我们外出旅行的时候也可以有宾至如归的那种感觉，是吧？就像在家里面一样。当然这里现在已经是正值暑假期间了，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都能够开心愉快，都能够住到体验感非常好的酒店，而且还相对比较划算。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5了呢，今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是我们阳光正午的时间段，欢迎各位锁定收听。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市各界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直播盛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市上下引发热烈反响。
2: 上午10时，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机关、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收看庆祝大会直播盛况，聚精会神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心潮澎湃，倍感振奋，备受鼓舞，纷纷表示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把强烈的爱党爱国激情转化为干好本职工作的实际行动。
3: 我将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精神力量，传承红色血脉，更续奋斗精神，继续加强对国之大者、省之要事、市之重点的理解把握，立足岗位职责，围绕中心大局，始终以对标创一流的劲头，做好党委信息各项工作，用心用情讲好甜橙故事，以实干担当的履职成效，向建党105周年献礼。
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一名青年党员、人大工作者，我将坚持党的领导，立足平凡岗位，践行初心使命，协助推进城环资领域立法监督等各项工作，以实干实效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
5: 刚才认真聆听、深入学习了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名青年干部，我将始终牢记、始终铭记总书记关于青年干部的一些重要要求和指示精神，认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践行市委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室、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聚焦做好办文、办会、办事主责主业，以实干实际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下一步，我将把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同做好政协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引，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工作，进一步做好本职工作，认真组织调研协商活动，开展文史资料征编和研究，服务保障委员读书活动，为内江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催人奋进。作为一名主工干部，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今后工作中，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本职岗位，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务实的作风，在强基固本中精耕细作，以高质量党建工作服务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贡献主攻力量。
8: 收看今天大会，我深受鼓舞，倍感责任在肩。我将强化理论学习，时刻牢记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党员干部的第一身份，增强服务意识，且下心来做事，狠下功夫提人，实干担当，把学习贯彻本次大会的精神和学习贯彻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和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为不断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化生活，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市经信局、市科技局等单位的党员干部集中收看了直播盛况，大家表示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9: 百年大党的奋斗历程让我更加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作为内江工业战线的一员，我将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为内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个人全部力量。
10: 百年大党领航奋进，科技事业日新月异， 作为内江科技战线的一员，我当以实干争创一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主动作为，全力服务内江科技自立自强，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2: 当天上午，市中区、东新区、隆昌市、资中县、威远县、内江高新区等地，以及我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企业和社区也组织收看了大会盛况，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家纷纷表示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1: 接下来我们将以此次大会为新的起点，持续建强支部战斗堡垒，深化党建品牌内涵，全面提升基围重症救治能力与服务质量。
1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全区工业倍增计划，扎实做好项目招引与企业服务，加快推动重点项目落地投产，大力培育专精特新创新型中小企业等，以产业发展实效践行基层经济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13: 今后我会继续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为榜样，深耕地理课堂，用好学科优势，厚植家国情怀，用心用情做好德育引导，脚踏实地把全部热忱献给教育事业，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基层党员教师的初心与誓言。
14: 今天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深受震撼。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公司生产质量管理者，我将立足本职，以身边的优秀党员为

0: 榜样，严把每一道工序，紧盯每一个环节，把产品做精，把品质做硬，在公司发展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实际行动兑现入党誓言。
1: 榜样催人奋进，初心照亮前行，这既是一次精神洗礼。

0: 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实干行动，以高质量基层党建，赋能基层治理体制，服务群众暖心。
1: 看到今天的大会，我心里感到无比的激动。我们党建立了105周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由弱变强，使我们的国家越来越繁荣富强，使我们的人民越来越幸福。我感到无比的兴奋，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的富强。
2: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位居民，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3: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马善祥这位从内江走出去的金牌调解员，胸前那枚勋章泛着温润的光。消息传回家乡，全市基层党员干部反响热烈，大家纷纷表示要以马善祥同志为榜样，学习他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赤子之心，把老马工作法融入日常工作，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
4: 马善祥1956年11月出生于四川隆昌，1979年1月入党。32岁从部队转业后，他成为一名人民调解员，从此走街串巷，倾听困难，疏解矛盾。38年来，他写下283本900多万字的工作笔记，成功调解各类基层矛盾纠纷2500余件，累计接待服务群众20000余人次。2012年，老马工作室正式成立。2016年退休后，经组织批准，他继续留在调解一线，发挥余热。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在全国推广，带出的80000余名小马在基层传递服务群众的初心。
5: 马善祥同志荣获七一勋章，令全市社会工作战线干部深受触动，倍感振奋。他30余年扎根基层一线，总结形成一套群众工作法，生动诠释了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的为民初心，为我们做好基层治理工作树立了标杆。我们将以马善祥同志为榜样，深学细悟老马工作法，持续建强社区工作者、网格员等基层队伍，深耕危网实格治理，坚持下沉一线听民生、解民忧，培育更多扎根社区、小区、楼栋的基层治理骨干力量，用心用情化解邻里矛盾，办好民生实事，筑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根基，切实把党的群众工作做细做实。
6: 得知马善祥老师荣获七一勋章，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古湖街道小马工作室的一名调解员，我会认真学习践行老马工作法，秉承民为本、义治和调解理念，用心用情调解群众矛盾，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把老马的接力棒传递下去。
7: 老马工作法是基层群众的优秀范本，为社区治理提供了实践指引。我们社区依托小马工作室网格调解，前置化解了邻里、物业、家庭矛盾，减少了信访增量。通过老马带小马的工作模式，吸纳党员、乡贤、楼栋长，壮大了共治力量。坚持党建引领融合自治、法治、德治，常态化走访倾听民意，疏导群众的情绪，营造和谐友善的社区氛围，筑牢了平安社区的防线，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群众生活更加舒心，更加满意。
4: 在基层社区，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以马善祥为榜样，深耕基层，贴近居民。
8: 马善祥同志荣获七勋章，其践行多年的老马精神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鲜活实践。扎根基层数十年，他始终把群众诉求放在首位，情理兼顾，化解矛盾，用心守护邻里和睦。今后我会以马善祥为榜样，深耕基层，贴近居民，用耐心与实干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9: 通过学习七一勋

0: 章获得者马善祥同志的先进事迹，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老马同志30多年只坚守干任好一件事，就是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化解矛盾，温暖民心，这恰恰是我们社区工作最需要坚守的初心。他总结提炼的老马36策为基层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参考。
1: 作为小马带头人，我定会接过接力棒，把老马工作法融入化解纠纷、服务群众的日常，让小马们传承老马的赤子之心，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做好群众的贴心人。
2: 一直以来，我国高端精密数控机床长期遭遇海外技术封锁、供货限制，相关领域设备国产化率偏低。7月1号，四川红鹰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 HY-V855 高精密立式加工中心在我市正式下线投产，企业投入巨资，历时1年完成核心技术攻关，成功打破国外垄断，实现高端工业母机进口替代，为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增添硬核力量。
3: 7月1号恰逢建党105周年，四川红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两台自研数控机床同步启动，下线投产仪式庄重举行。选择这一特殊节点完成产品落地，寄托着企业自主攻坚、实业报国的初心。此前，国内高端数控机床国产化率仅6%，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微米级精密加工长期被海外设备把持，技术封锁、供应链断供等风险突出。企业采购海外高端机床屡屡受阻，几番辗转才完成购置，也坚定了团队自主研发、摆脱外部技术牵制的决心。依托院校专家团队技术支撑，企业集中力量开展技术攻坚，一系列的优化改良让机床核心性能实现跨越式提升。
4: 红鹰集团深耕高端装备制造核心赛道，充分依托内江市雄厚的工业产业基底，紧跟智能装备产业升级趋势，聚焦高端数控装备自主可控。集团2025年组建10余人专项团队，全力攻坚精密立式加工中心核心技术，通过反复的测试与算法优化，成功解决机床震动痛点，整机精度与性能大幅提高，设备加工垂直度可达1微米，圆度可达4微米，较行业标准提升10倍以上。
3: 全新自研机床的结构与智能控制系统经过定制化设计，适用于多种高精尖产业加工场景，各项性能全面对标国际一线品牌，彻底摆脱外部技术依赖。不同于普通机床制造企业，四川红鹰形成独有创新模式，以航空生产需求反向定义机床研发标准，自研设备又反哺自身航空发动机生产线，实现两大产业双向赋能。
4: HY-V855 立式加工中心采用高刚性机身与十字阀台结构，搭载高端数控系统 MES 智能管控功能，具备高效、高精、高稳定性的优势，可满足航空航天、新能源、机器人、医疗器械等领域的精密加工需求，有效实现高端机床进口替代，突破行业技术壁垒。下一步，四川红鹰将持续深耕高端装备自主制造攻坚核心技术，补齐产业短板，以自研高精密装备赋能内江制造业旗帜升级，为地方先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作为我市低空经济高新企业，四川红鹰此前已实现航空混动系统首飞，建成民营航发专业生产线等多项突破。此次新机床的投用，补齐了企业全产业链关键一环。据了解，当前自研设备将优先满足企业内部航发零部件生产，后续企业将启动量产规划，加速航空动力产业园建设，吸引配套企业集聚，持续做强本地高端装备与低空经济产业集群。
2: 远离城市喧嚣，奔赴田园野趣，在内江城区及各区县周边，一批深耕本土的田园农庄、生态农场，依托山水资源，打造出采摘、垂钓、研学、露营、萌宠互动、美食团建等一站式休闲体验。这些藏于山野、融入城郊的宝藏去处，适配家庭遛娃、亲友小聚、公司团建、短途微度假等多种场景。以亲民的消费、多元的玩法、地道的

0: 香味儿成为市民周末出游的优选。
1: 坐落于市中区白马镇的虎啸山庄，紧邻观音阁水库，三面环水，形成独特半岛格局。内江城区驱车十余分钟即可抵达，车辆可直达吊桥入口，超大停车场解决停车难题，出行十分便捷。依托优质水库生态资源，山庄水质清澈，生态优越，专属垂钓区域可供游客静心休闲，超高性价比也收获了市民好评。
2: 虎啸山庄这个地方啊，环境好，水质也好，人也好，还有一个消费还很亲民，60块钱在这个地方可以耍一天。
1: 山庄自带4季田园采摘体验，各类果树轮番挂果。初夏时节，园区引进的泸州荔枝即将迎来成熟期。
3: 十年我们有自助烧烤，有柴火节，有烤全羊、烤乳猪、烤鳄鱼、烤乳牛，还有就是中餐、点餐都有。
1: 在东新区田家镇藏着一处退役军人打造的特色田园综合体，依托大片菊园打造吃玩一体的休闲空间，非常适合公司团建、家庭聚会。它就是三滨橘子园农庄。该农庄打破传统农家乐单一模式，适配团建宴席、亲友聚餐、亲子遛娃等多元场景，地道乡土风味是其核心特色。园区采用种养结合的生态模式，橘子园内散养各类畜禽，食材原生态，现点现杀。
4: 我们这个地方啊，有烤乳猪、烤全羊，还有我们的一些采摘，还有平时我们的点啥，这些都是我们乡巴头自己喂的土货。
1: 农庄建有两大果蔬大棚，实现4季鲜果采摘。当下圣女果正值成熟旺季，口感清甜多汁。同时，园区2000平方米超大草坪可承办团建、篝火晚会，林间烧烤区、多功能大厅、蒙古包、稻草屋等多元用餐休闲场景，全方位适配不同出游需求。农庄还积极助力乡村振兴，整合周边农户资源，通过直播带货拓宽农产品销路，带动乡亲就地增收致富。在隆昌市黄家镇罗斯村，返乡新农人打造的华丰水果种植家庭农场，以生态循环种养模式走出不一样的现代农业农旅融合之路。农场占地200多亩，摒弃传统种植模式，独创稻虾种养与果蔬种植内循环体系，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生态绿色种植。
5: 但是我的这个柑橘是我的稻虾的水来灌溉的我们的这个果树，所以说是一种自然灌溉，是一种内循环，节省了肥料，然后节省了开支，比我们同类型的嘛，感觉到口感要好些。
1: 农场实现4季油果可摘，初夏早熟葡萄即将上市，阳光玫瑰也进入管护关键期，同时配套鱼塘、虾塘垂钓项目，打造集生态采摘、休闲垂钓于一体的一站式田园目的地。
6: 一地多用，生态平衡，景场共生，这片生机勃勃的农场正在用最踏实的方式诠释着现代农业的模样。有空不妨来这里采摘游玩，感受一下田园好风光。
1: 夏日想要避暑赏荷，不妨前往资中水南镇，藏在山林峡谷间的渔耕德苑生态农庄，作为省级示范休闲农庄，将自然生态种养体验与传统渔耕文化深度融合，是夏季小众避暑好去处。依托独特的地理优势，园区打造出少见的梯田荷塘，每年6月至9月荷花次第绽放，层叠错落，荷香清幽，自成一派山水诗意。凭借茂密山林形成的天然小气候，园区夏季气温比城区低5-6摄氏度，是天然避暑氧吧。这里业态齐全，可露营烧烤、果蔬采摘、研学体验，知青记忆馆可沉浸式感悟乡土农耕底蕴，完善的场地设施还可承接团建、宴席等各类团体活动。看完山水河景与生态果园，我们再解锁一种差异化乡村游玩体验。威远县露露农场主打萌宠互动，依靠温顺的梅花鹿吸引大批亲子家庭打卡。在这里，游客可近距离投喂，亲近呆萌温顺的梅花鹿，收获治愈的田园互动时光。同时，农场深挖特色产业价值，就地加工各类鹿制品滋补产品。
6: 梅花鹿的全身都是宝，在二楼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关于它的一些。

0: 加工产品，像鹿油、鹿茸角、鹿血酒，还有鹿心角、鹿胎膏等多种产品，种类非常的丰富。
1: 农场将萌宠观光、乡村休闲、特色农产销售融为一体，丰富了本地乡村旅游业态，为市民周末游增添了全新特色选择。不必驱车远行，城区之内也能寻得田园闲适。新坝大桥头的碧鹿轩山庄是藏在城市里的精致小院山庄，不用奔赴郊外，出门就能体验采摘农家美食。山庄庭院布局精巧，绿意浓郁，繁花点缀，清幽静谧，树荫凉亭可供市民喝茶闲谈、休闲小坐。最具特色的是园内打造的城市开心农场，种植20余种时令果蔬。
2: 来，快看这是什么，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长在地里面的秋葵。在这里用餐的话，这些瓜果蔬菜都是可以采摘的，尤其是小朋友不仅可以看到蔬菜在地里面的模样，而且采摘完之后马上送到厨房，还能品尝它最新鲜的味道。
1: 该山庄经营10余年，主打原生态农家风味，可承接各类宴席，超高性价比套餐广受市民欢迎。
3: 我们也推出一种流水员的活动，可以包中餐晚餐，包棋牌娱乐，现在也可以有时令蔬菜的采摘。我们这儿交通便利，环境清幽，欢迎各位朋友来游玩。
1: 如果偏爱花海打卡，高新区高桥街道的葵花小镇绝对不容错过。当地把闲置荒地改造为田园花海，30亩基地内16万株向日葵盛夏竞相绽放，风光氛围感拉满。
2: 这些向日葵是能够产出瓜子儿的，听说啊，每亩可以产到700到800斤左右，是又有观赏价值，又有经济价值。
1: 园区配套2.6公里环形赏花步道，打造趣味迷宫、网红相框、彩色风车等特色打卡景观，欧式田园氛围感十足。整洁的路面让游客雨后也能轻松游玩。
4: 我是河南的，搁这儿跟在那养20年了，20年从网上搁这儿看到，这葵花小镇哈，这儿有葵花，我说来看看，看了之后呢，实际上这儿那葵花这开的蛮好的哈，朋友聚到一起吧，三五成群的哈，来照个相啊，玩着呀，耍着呀，这特别好。
1: 山水藏诗意，田园蕴烟火。内江各区县农场立足本土生态资源，深挖乡村休闲业态，既有山水避暑、花海赏景的自然之美，也有采摘垂钓、萌宠互动的游玩之乐，更有地道香味、暖心服务的人间烟火。无需远行，消费亲民，老少皆宜。这个盛夏，不妨走出家门，奔赴田城近郊田园，在清风绿意中卸下疲惫，解锁惬意十足的周末慢时光。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播送完了。
5: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温馨，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4: 浪漫，
6: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4: 触碰心弦，
7: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4: 934，听经典。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老电台不只

0: 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世上生疑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3: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2: 虚记，
4: 顺着大道。
3: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5: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3: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5: 他们几个人进了苏州府之后，兵分两路，柳青、谢虎豹再加上志明、志悟，他们四个人去到那个盐店樊掌柜的家里边敲门。而黄九龄呢，跟着这位赵忠，还有殷启，他们三个人准备着要刺杀施公。这个时候黄九龄呢是最着急。黄九龄心想，他们今天晚上要刺杀施大人呢，这个事儿真要是成了，那我就有了罪过了。我应该尽快的及时的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施大人，或者是报告给我的父亲黄天霸。可是现在黄九龄脱不开身，他又不能自己脱离开赵忠，自己先去报信儿去。这一报信儿，自个儿的身份暴露之后，那个解药就更没法要了。黄九龄在想，我不能让他得逞，让他刺杀施大人刺杀不成。黄九龄跟着赵忠，再加上殷启，他们三个人就来到施大人居住的公馆旁边的胡同里。走进胡同之后，赵忠抬头看了看这公馆的院墙。公馆的这个院墙啊，跟一般民房的院墙不一样，比民房的院墙要高一块。赵忠瞧了瞧这院墙的高度，他回头看了看黄九龄，哎，九龄，这院墙你能上得去吗？黄九龄一看，这个没事，这一蹦我就上去。能上去啊？能上去，你先上去。你胳膊肘挎着院墙往里边看看，瞧瞧他这院子里边有没有巡更放哨的，人多不多？然后给我们打招呼，我们再上去。你小孩比我们利索，眼神也比我尖，怎么样？黄九龄一听，心想这赵忠这小子拿我做试探，行，我先上。黄九龄又打着院墙外边一纵身，蹭，胳膊一跨着院墙，挂在这儿。探身行往院子里边一瞧，一瞧这院子里边没什么动静。他这跨着院墙这个位置，正好是这公馆的后院，两边是配房，那边是正房。在正房房山头紧把着墙角那个地方，那是个厕所。黄九龄一看这厕所是矮墙头，黄九龄冲他们一使眼色，拿手一摆活，那意思你们在那边上。黄九龄发坏，他让赵忠在厕所那地儿上。赵忠不知道，殷启呢挨着黄九龄这儿，殷启一侧身蹭一拔身子，他也跨在院墙这儿了。赵忠就在紧那头，就在厕所旁边一纵身，胳膊一跨院墙，一伸脑袋， 又脏又臭，这味儿足足的来一口，噎得赵忠打了个嗝。黄九龄在那点点头，假装不知道，那意思咱进去上给房坡。赵忠跟他一点头，这三个人同时上了院墙之后，由打院墙一纵身就纵到这个配房的房坡上。来到配房的房坡上，他们爬到房脊这儿，探着半了脑袋往那正房屋里边斜着看。一看那正房屋啊，一拉六十五间的房炕子，屋子里边是灯烛辉煌。东里间里头正是施工施世伦在里边坐着看书呢。说是看书啊，其实他是在审阅文件。什么文件？最近呢，苏州城里边很多老百姓给施工施大人送来了不少的信件。这施世伦钦差大臣刚到苏州的时候，老百姓很不以为然，没把他当回事儿，也没有这么多的群众来信。可是施世伦到在这里，马上把天飞闸的这个案子紧紧的抓住不放，又把赵忠给吓跑了。施世伦为官清廉，做事认真，很快的就在苏州城里边百姓之中传扬开了。于是相继而来的就是百姓们给施世伦送来了很多信。这信呢，有的是化名的，有的呢是匿名的。这信里边大多数都是检举揭发现任苏州知府程方的许多罪恶。这里边说程方勾结社会黑势力，勾结绿林道，怎么贪污受贿，有的是有理有据，而且还有时间有地点，每天都能接着这样的信件。施世伦今天正在这拆看这些群众来信呢。施世伦的旁边啊，还坐着一个人，谁呢？是小白龙刘虎。咱这一段时间说这些个差官们办案的时候，可没提刘虎。为什么没提刘虎呢？因为自从下苏州以来呀，这刘虎由施大人又委派了一个新任务。什么任务啊？施大人下苏州带了两箱的书，这书得有人看管。以往出门看管他这些书记的是自己的家人施安，这回呢，施安由于身体有病没跟着出来，所以这个活施大人就交给刘虎了。小白龙刘虎这个人按说文化水平不算太高，念过几年私塾，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都念过，有的也忘了。但是自从施大人委给他这个任务以后，他成天看着施大人这些书啊，没事他也把那书翻着看。最近这刘虎文化水平见提高，而且还经常能背那么几句唐诗，他自以为哎呀，这个书还是应该读啊，多读书多懂礼呀。所以刘虎呢在施大人旁边，就等着施大人不定什么时候一高兴说你把哪本书给我拿来，他好给施大人找那书去，他陪伴着施大人。施世伦在这看着那个信，看着看着这眼睛有点累了，把这个信件往旁边那么一推，刘虎啊，哎呀大人，你来累了吧，累了您该歇着了，哎，天色不早。哦，我问你，最近我听说你也在看书啊？我也在看书，不过我看书跟你的看书可不一样，你的看书啊，你的是办大事，我这个看书呢就是为了消遣，就解闷儿玩儿。哦，看什么书了？我呀，最近我正在研究唐诗。石大人一听啊，差点没笑了，心想刘虎啊，你还在研究唐诗啊？就你认识那俩字，你还有研究唐诗吗？刘虎，你这唐诗研究的怎么样啊？你还别说呀，大人，这个唐诗啊，你补读的时候啊，你不知道，

0: 这不是一多啊，感情这里边是大有学问的。施正伦心想，这都是废话，还用你说吗？唐诗尽自汉文章啊，这是中国的文化宝库。那么你会背几首唐诗吗？
1: 我不光背啊，我还得研究。我就研究他这个诗啊，

发现有的那个诗啊，他写的那个字啊不够洗练。石大人一看他这本事不小，他给唐诗挑出毛病来了。哦，哪首诗不够洗练？你比方说那首诗吧，这个清命世界鱼纷纷，路上行人鱼断混，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你说就这首诗吧，我就琢磨着他用的是七言，其实五言就够了。那清命时节雨纷纷，你非得点上清命时节干什么呀？非得清明节下雨吗？那别的节就不行下雨吗？那谷雨的时候就不行下吗？是吧？要依我说，就是干脆就是时节雨纷纷。哎，还路上行人鱼断魂，这都是废话。行人他自然是在路上，那在屋子里边躺床那叫睡觉呢，是不是？就叫行人鱼断魂，啊？借问酒家何处，就是酒家何处有？走道的就问了，遥指杏花村，这就一问一答，不用说那个。你说这不是不是比他那更洗练？施舍伦一听，点了点头，你说的这话呀，也有点道理。另外还有一首诗，您那个杜甫写的，是谁写的？是杜甫吧？啊，说两个荒地明翠竹，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开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川。我就琢磨这个，哪句话都该去俩字儿。两个荒地明翠竹，干嘛非得两个呀？啊，要仨就不行明翠竹啊，要是一堆呢，是不是？我就说荒地明翠竹，白鹭上青天，啊，窗含千秋雪，门泊万里川，这不就行了吗？我是没生到唐朝啊，我要是生到唐朝啊，我就找那个杜甫啊，那个杜先生啊，我就跟他研究研究，我就让他商量商量，我说你这个词应该再去俩字儿。施舍伦说，你呀，纯属在这醉雷公上国台，胡批一锅粥。哎，他我这闲着没事给人家说个笑话解闷儿啊。其实人家那个诗都传颂多少年了，你说我这么一说，他就能改得了吗？他们两人在这说着话，房脊上的赵忠看着，心想那个院呢得动手打起来之后，把这院人调到那边去，我才能动手刺杀施舍伦。那个院现在怎么的了？这个时候那个院人已经进去了，谢伯和柳青再加上志明志悟，他们四个人来到大门外。这俩和尚今天晚上可不是和尚打扮来的，也没穿袈裟，也没穿僧袍，也不是对着光脑袋，他们用一个青布绢帕把这秃脑袋给罩上，身上穿的是夜行衣，肋下挎了戒刀，完全是一副强盗模样，吃斋行善那种模样没有了。他们来到大门这儿，柳青先过来敲门。开门，开门。敲门声非常急切，这功夫就听大门里边有人说话，谁呀？这么晚了敲门干嘛那么急？有事快点。找范掌柜的，范掌柜的在家吗？有急事。哦，你等着你等着。咕隆咕隆咕隆，这大门刚那么一开，柳青一抬腿一步就进来，伸手就把这门衣的脖子给掐住了，啪一掐住，一口喉往那一抠，这一掐，这位就说不出话来。这位一说不出话来，柳青一时眼色，谢虎豹就打旁边过来，蹬出绳子来，由打后边把胳膊一拧，先捆上了，捆上往旁边门房里一拽。这门房里边支大梁托有两根柱子，把他扯过来就绕在这柱子上。我去尝尝，抄起要你的命。一看桌子上有一块擦桌子用的抹布，张开。你们少说废话，张嘴吧。给塞嘴里了。谢虎豹把刀手中一停，往他脖子上一带，告诉你，你要是敢在这瞎扑腾，让别人知道，我出来之后先把你脑袋砍下，懂不懂？这门一下。

0: 气儿不敢哼啊，更何况嘴已经堵上了，想哼也哼不出来了。这个就是舌头硬，能把这块布能顶出来，他都不敢顶了。等等等，没你的事儿。走，柳青、谢虎豹再加两个和尚，他们四个人直接往里走。往里走的功夫，把大门回首关上，查查。往里走，直接奔上房屋。上房屋里边，这范掌柜的正在那算账呢。这有个算盘，范掌柜这个算盘很讲究，整个一个玉石的，一打这算盘珠，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发出那声音都那么清脆。这范掌柜的年纪不到四十，留着两撇燕尾黑胡，瞅那个肤色白细细的，保养的比较好，头上的头发曲黑锃亮，梳理这个辫子在后边垂着，是有条不紊。范掌柜的在这边看着账本，这边打算盘，这手指头这地方夹了一支毛笔，旁边放了有砚台，身后边就是一张床，床沿上坐着一个女的，这就是范掌柜的夫人。范掌柜的这个夫人比范掌柜的能小个那么七八岁，瞅那个意思也就是三十上下。这是一个热爱生活、非常好美的女人。范掌柜的在那忙着算账呢，他媳妇在那干嘛呢？对着镜子，这手拿着镊子，正在那薅眉毛呢。瞧这眉毛哪个地方长得不规范，他打算给他挨个的规矩规矩。正这个功夫，这四位又打外边就进来。柳青第一个进来，手里边提着刀。柳青这口刀叫亮银柳叶披风刀，他这口亮银柳叶披风刀是加钢打做的，跟别人不一样，刀背旁边贴边是双雪槽，杀人死得快。柳青提着刀走进来之后，在范掌柜的跟前一站，你是范掌柜吗？范掌柜的在这夹着这笔，正在这扒拉蒜盘，噼啦啪啦噼啦啪啦。
1: 是，我姓范，请问，你们有什么事？
0: 少说废话，告诉你，我们几个人今天到你家来，没别的，找你借点钱吧，痛痛快快的啊！咱们是明白人，别说糊涂话，有多少钱，都给我拿出来。
1: 好，几位要多少？
0: 要多少？你想让我谈数啊？你这个大掌柜的，我要跟你谈个数，你扔出点了就给我们打嘴走了，是不是？告诉你，没数。今儿个你家里有多少要多少，给我拿，抽屉里边、被窝底下、箱子柜子都打开，拿拿拿，快点，快一点！
1: 哎，好，这
0: 几位提着刀一进来，眼珠子这一瞪。坐在床上，这范掌柜的夫人拿着那镊子，正薅着七根眉毛。他不想往下薅，他就想那么捋一捋，一哆嗦，嘣儿，薅下一块来。
1: 哎呀，你们这是
0: 队长？我告诉你，你要敢惹我，就宰了你！
1: 哎呦，那，好，起飞，你等着啊，你等着啊，我这就给你们找钱，哎呀，这个银票你要吗？
0: 什么都要，有什么要什么。
1: 哎，好，这个，哎呀，这里边这都是手指，你们就不要了。你看那个床底下，好像那里边还有点钱。
0: 这功夫，他媳妇转身上床底下搬钱去，偏巧旁边那屋子里边就是范掌柜手底下四个保镖护院的。这四个保镖护院的有一个上厕所，从门口一过一看，哎。干什么呢？他这一问，范掌柜的这才喊了一声：“有人要劫夺钱财，快点动手！”这一声喊，四个保镖的一拽就出来了。这个柳青一听，好嘞，只要你们一喊，我们就求之不得了，给你们打个热闹翻天，然后刺杀施世伦。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姚青和谢无报等人到范掌柜的家里边来劫夺钱财，其实他的目的不是来劫夺钱财。柳青啊，这是定的一条声东击西之计。柳青是这绿林当中比较有智谋的一个人，要不当年窦尔敦被抓住之后，他怎么能够设办法把他给救出来呢？柳青闲着没事儿，还真读过两篇《孙子兵法》。今天这个招数就是从那《孙子兵法》里边学过来的。柳青来劫夺钱财，是想让这范掌柜的造成一种声势，让他们吵起来、闹起来，引起隔壁公馆里边施世伦的注意，把黄天霸等半差官都引到这边来，好便于赵忠他们行刺施世伦。所以他让他翻这钱财，柳青啊一点都不着急，就在这瞅着他。保镖护院的一发现了，柳青心里边更高兴，心想我就是要让你们手下人发现。这四个保镖呢，当时各置棍棒，就跑到院里来，拿着棍子棒子喊着：“哎，你快出来！你们干什么？”柳青手中把单刀一横：“好，我看看你们这几个保镖护院里有多大本事！”来，这四个人蹭蹭蹭一块都蹦出来。柳青、谢无报各着单刀，那两个和尚手使戒刀，跟这四个保镖护院就动手打起来。他们这一动手打起来，这屋子里边的范掌柜的也着了急了，他生怕这四个保镖的打不过这四个人呢。这范掌柜的心想，那把门的哪去了啊？哪怕多一个人，那也是多一份力量啊。范掌柜的就喊吧：“快点来人呐，快点来人呐！”他一喊快来人，他这夫人在旁边也喊上了。范掌柜的这夫人呐，感情是好嗓子。这位夫人那是个头面人物，经常跟着范掌柜的出入于社交场合，会唱歌，擅唱流行歌曲。那年头有流行歌曲吗？就是那个时候的流行歌曲，而且嗓子天生的甜润。由于他这个嗓子天生好啊，每次当一唱歌的时候，就要受到周围听歌者的赞扬。遗憾的是那个年头没有卡拉 OK， 没有夜总会，也没有歌厅，也没有迪厅，他没地方展示去，怎么办呢？有时候就在家里边啊，冲着他男人自个儿就开一个独唱音乐会，给他男人是左唱一首，是右唱一首，唱着他男人在旁边摇头晃脑，拍手叫绝，连连称赞：“哎呀，我夫人这嗓子绕梁八天呐、啊！”绕梁三日都不够了，得绕梁八天。他夫人于是就得到了一份满足，说正因为他嗓子好，今天喊救命也用着了。他这一着急也真是害怕呀，救命啊，快点抢钱财吧。他这一喊还带旋律的，他把那歌跟那玩意儿都混在一块了，吓得自个儿都转了向了。你还别说呀，他那个嗓子由于响亮啊，穿透力特别强，由打这个院就直接传到那院去了。那个院的施大人正坐在那屋子里边跟小白龙刘虎俩人研究唐诗呢。施大人听小白龙

虎谈唐诗谈得很有意思，忽听见隔壁那个院子里边有喊救命的声音。这谁喊？哟，嗯，对，是哪个院？怎么的？有人发明火抢先吗？要屠太太命啊？那刘虎，你快告诉天霸他们，让他们到那边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了。这是很自然的，别说是施世伦，但能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要听见有人呼救之声，绝不会是袖手旁观的。没等施世伦传命令，黄天霸、赵壁、关蔡、季全这四个人先从自己的屋子里边出来。黄天霸一听，在哪儿？赵壁说：“就那边，就那边，走，咱们过去瞧瞧。”不能走大门了，这哥俩一纵身蹭，各耳跨墙，双腿一飘，唰，出了这个院子就奔那边。他们奔那个院去了。这功夫，院子里边又出来几个人，谁？金德利。金德利是不会上房，这位是摔跤的出身，但是有一把子力气。金大力出来之后，把腰一翘，在院里站着。啊，这哪儿？这哪儿喊？用着我啊？要用我的话，快点搬梯子啊，我好过去。张桂兰跟楚莲香两个女将也出来。张桂兰一看，哎呀，金德利呀，用不着你过去，你就在这院里边就行了。朱光祖、富商没出来。王建成、郭启凤俩人也出来，老楚彪也出来。楚彪出来之后，告诉王建成、郭启凤：“天霸他们不是过去了吗？咱们可别再走了啊！这个院子里边不能离开人，施大人还在这儿，得保护大人的安全。”楚彪那毕竟是久闯江湖的人呐，眼睛毛都是空的。一听隔壁那边有喊救命的，楚彪马上先想到了施大人的安全，他这一句话把张桂兰、楚莲香、金德利等人都给提醒了。对，咱们在这保护施大人，让他们过去看看吧。这几位在这院子里边不动了，他们在院子里边不动了，那边这几位纵身行就过去了。黄天霸跟棺材关小西两人跳入院子之后，各自把单刀一亮，再一看那四个护院的都已经不行了，有一个耳朵让人削掉半拉，有一个让一脚踹的岔了气儿，蹲那起不来了，剩下那俩呀刚好奔着大门那跑去了，要逃命。柳青、谢武豹再加上那两个和尚手中拿着刀，正在是飞扬跋扈、得意洋洋的时候，一看又打墙里边噔噔噔噔蹦进几个人来。柳青一眼就先看着黄天霸来了。柳青心想，行了，这就引鱼上钩。黄天霸，你不是过来了吗？我们这就成功了一半了。黄天霸跳到院子里边，把刀一端，你们这干什么的？啊，深更半夜为什么私用民宅？在屋子里边，范掌柜的跟他媳妇还在喊着，快点救命吧，他们要抢我们的钱呐，要杀人呐。黄天霸说，你们想要抢钱杀人，是这样的吗？柳青手里边提着这口刀，看了看黄天霸，哈哈哈哈，王总，今天晚上我们来到这里想借他点银子花，怎么着？你是内院的，你管得着这院的事吗？啊，你这不是撒鼻子眼多喘一口气，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嗯。黄天霸一看面前站着的这个人，他这个说话这个姿态，他忽然想起来了，哎呦，这个人这不是我们在连环凑捉住窦尔敦之后走在半道上住到店房里边那开店掌柜的吗？就是那个掌柜的在我们第二天早晨起来还没能醒，把窦尔敦给救走了。哎呦，我拿他不到寻他不着，万没想到今天在这冤家路窄我们俩碰了面。我问你，你是谁？我是谁？你甭问我是谁，我先问问你是谁。我是跟随钦差大人下苏州的副将老爷黄天霸。啊，黄天霸，哈哈哈哈，听说过，听说过，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我呢，我也告诉你个名姓，我姓柳，我叫柳钦。黄天霸，最好这事你别管，

事儿，你要非得拉这个横车管这个闲事的话，跟你可没有好处。皇天霸说，路不平有人踩，事不公有人管，这是一个公理，我焉能不管？你们快快备马，如果不然的话，你黄老爷亲自动手了。备马。那好，要想让我备马，你得胜了我手中这口刀。柳青的柳叶刀一亮动，黄天霸往前一纵身，摆刀就砍。柳青举刀招架，黄天霸和柳青两人打起来。谢武豹一端刀的功夫，关匪关小西纵身就过来，摆单刀跟谢武豹打了一起。那俩和尚递溜刀，赵壁把这红袖宝刀就扔出来了。赵壁心想，嘿，就好像事先预备好了的一样。我们也不知道这边是来了四个，我们就过来四个，一个对一个。赵壁把这红袖宝刀一摆过来，跟这和尚志明就打在一起。季全呢，就跟志悟打在一起。这四个人在院子里边，兵器相碰的声音打得就热闹。在远处一听，这院里边就好像铁匠炉一样。这宫里范掌柜的两口子就站在门口那儿，俩眼瞪一边大，在这瞅着，都瞅傻了。一看，哎呦我天哪，这才是高手呢！我请的那些保镖护院的，那都是吃闲饭的，到了关键时刻他用不上啊！啊，你瞧那两个，瞧那废物，跑了俩还蹲下俩。黄天霸跟柳青两人征战足有十几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这功夫啊，那边的赵忠他开始行动了。赵忠在那个房脊上趴着看着那正房屋，当黄天霸等人奔那个院去了的时候，赵忠一看这个院子里边，赵忠心想，不行，这正面不能行动。一瞧楚彪、张桂兰、楚莲香，再加上金丹丽还有王殿臣、郭启凤，他们都在这院里边来回巡视，保护着施工啊，这怎么办呢？那边打起来了，我这边下不了手，我这不白白了吗？再者说，在龙潭寺里边，我也把大话吹在这儿呢。我说我赵忠到这儿，指定得要施主任的命。我就是不能亲手拿刀把他杀了，我靠我这盘中弩，这上面的毒药钉也能把施主任活活的给打死。只要这毒药钉钉在他身上，他就必死无疑呀。现在看来，我亲手杀他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我就得用我盘中弩的毒钉把他打死，打我正面下不去，我从正面一下去，院子里边人就看见我了。他一瞧施大人住的那正房五间，后边呢就是院墙，院墙和后房山当中有一个窄胡同。赵忠想，那个窄胡同里边他不会有人巡视，我呢从这儿跳出他院墙，在他院子外边我绕着他那后院墙，然后又打后院墙再上他那后房坡。上他那后房坡之后，我来一个倒吊蝙蝠，往屋里边给打一毒弩，就要了施世伦的命。对，想到这里，他看了看殷启和黄九龄。黄九龄现在是盯着赵忠的。黄九龄心想，这小子现在想出什么馊主意。一点头，赵忠一回身，由打这个配房的后房坡一纵身，就纵这院墙外边去。轻功甚好，纵到院墙外边，脚一落地，连点声都没有。黄九龄嗖，也像个小猫一样，也跟着跳起来。英起呢，他一下子纵不出去，由打这后方坡一纵，先到了墙头这儿，拿胳膊一跨，双腿一飘，这才落下来。上哪儿？赵忠说，我告诉你们，院子里边正面是不好刺杀施世伦的，跟我走，跳后去，你们挑我呢。哎，黄九龄跟英起两个人跟着赵忠，就顺着这个公馆的院墙往这后边绕，绕到后院墙的外头，赵忠把这单刀往这胳膊肘后边一藏，为是避光，他一纵身，噌，胳膊肘一跨院墙，往下面一看，果然这个院墙跟那个后房山当间是一个小窄胡同，

0: 胡同里边没有人巡视。赵忠一摆手，黄祖林跟殷启两人随后也跨上院墙。赵忠一纵身就上了正房的后房坡，他上了后房坡的黄九龄跟殷启两个人跟着也上了后房坡。上了后房坡之后，黄九龄在后房坡上斜着看赵忠，你想怎么办？赵忠心想，你敢跟我说话，这时候你略微声力大，前面那院子里边人就听着了，那还了得吗？啊，那意思你看我了。赵忠把单刀往身背后一背，他又在这后房坡这儿掉过头来，头朝下，他就往下爬，爬着爬着，这上半截身子就下去了，这两个脚呢上这么一勾，正勾到房檐上，这招叫倒吊蝙蝠。你看那个蝙蝠这种动物啊，当他睡觉休息的时候，他觉他吊在树上，吊着头朝下那么睡觉。他这一招呢就是按照蝙蝠这个招数学来的，仿生学。他这个脚挂着房檐，身子整个的悬起来，悬下去，而头朝下正好就吊到这个窗户这个地方。赵忠用着手指盖把这窗户纸划了个小窟窿，隔楞着眼睛头朝下倒着往里看，往屋里面一看呢，小白龙刘虎啊还跟师大人在这研究唐诗呢。刘虎在这坐着跟师大人这么说，你说啊，你说这个春燕不娇小，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赵忠心想，春眠不娇小，我让你死了不知道，你瞧着吧。他胳膊这儿绑着那个能打弩钉的那个盘轴弩，在这里早已经铺得好了，来的时候就做好准备了。他看好了施舍人正好是背朝着后窗户，而小白龙刘虎就在施舍人的旁边。赵忠在这吊着，他比划了比划，拿着胳膊肘一量跟施舍人那个距离，心想就这个距离就行，只要是我一闷，啪的一下子绝对有效。我接着可以打他三个弩钉，一下打不上，这三个弩钉指定有一个打上，有一个打上，你施舍人小命就算交代了。他这正要使劲要闷这弩呢，黄九龄啊在那房坡上头瞪眼瞅着他。黄九龄心想，这小子干什么，要刺杀师大人啊，吊在那儿了，脚勾到房檐上了。哦，要使劲弩，这还了得吗？黄九龄看准他那个脚啊勾到房檐上，挂瓦在瓦棱子上。这瓦呢，古代年间那个建筑都是那种灰瓦，一串一串的。黄九龄一看，你要把师大人给打上，那我这个罪孽就大了，我能让你打上吗？就在赵忠刚要一摁弩的时候，黄九龄一蹬这个瓦笼，足有十来片子瓦一块哗啦往下这一哗啦，赵忠那脚也挂不住了，由打这上面头朝下咚他就下去。赵忠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他哪想到会是给他来这么一下子，他头朝下往前一塞，这脚往前一落地，蹭刚一站地下，这有动静，这有动静，屋子里面的小白龙刘虎反应非常敏锐，噗一口气把灯一吹，有贼。说了一声有贼，前面里边众目英雄呼啦的俩就奔这胡同里来，奔胡同里边这一来，赵忠一看我得跑，他一纵身想上房，黄九龄正好哗又一脚又下了十来块瓦，啪哐他坐地下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冯发贵在调研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以及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工作时强调，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势。
1: 薛学深深入市中区宣讲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调研督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0: 工会娘家人办实事，新业态劳动者想免费上门体检。
1: 市中区一白一黑一红三色产业协同发力，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3日，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市中区永安镇调研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以及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防汛抗旱减灾等工作。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调研。来到上腾新村，冯发贵详细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集体经济运行情况，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发挥好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激活改革动能，优化乡村治理，壮大富民产业。在上腾里乡村艺术田园综合体项目，冯发贵与入驻画家交流，详细了解该项目在推进农业接二连三等方面情况。他指出，要深挖本土文化文脉，充分发挥张大千、燕纪元书画文脉优势，推动艺术展览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让文化活起来，让乡村有灵魂。
1: 冯发贵先后来到一白一黑研发中心、白乌鱼良种场和内江黑猪保种繁育场，了解实验室运行、良种选育、智能繁育设施建设及联农带农情况。他指出，一白一黑是内江农业的金字招牌，要立足永安白乌鱼、内江黑猪等独特种质资源，集中政策、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培养一批有情怀、有格局、有品位的民营企业家和专家技术龙头，发扬企业家精神，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市场优势，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冯发贵还前往黄鹤水库调研防汛抗旱减灾、向家坝灌区内江供水管道供水、节水库水质保持情况，并开展巡河巡田。
0: 冯发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和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势，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市领导周新、蒋伟参加调研。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前往市中区，深入田间地头、产业基地，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实地督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推进工作，推动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见行见效。薛学深在凌家镇花红村8组粮油移机化示范园区详细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在永安镇唐房坳村5组千亩粮油基地调研村集体经济培育、群众增收路径、常态化精准帮扶情况，了解当前农业产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他强调，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当前全市三农工作的重点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紧扣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大力发展2+5+N 农业产业，推动农业产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要持续健全常态化联农带农。

0: 机制，精准落实帮扶政策，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拓宽农民持续增收渠道，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坚持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全方位推动农业提质、农村增色、农民增收，奋力推进全市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1: 本台消息，连日来，内江市各部门、各单位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八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府办公室召开机关党组会议，强调要切实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立足本职岗位，持续强化政策研究，靠前主动服务。要在自身建设上从严从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全力建设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的模范政治机关。
0: 市委政研室召开干部职工会议，要求把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狠抓落地执行，在参谋服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帮扶包联等工作中展现担当、主动作为，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
1: 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召开专题学习会，强调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和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着力打造和美乡村文旅示范载体，着力激活乡村文化资源，着力开发乡村精品文旅产品，着力谋划储备一批农文旅重点项目，扎实抓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文旅产业建圈强链等各项工作。
0: 内江融媒记者张静瑜报道。7月5号，汉墨丹青输出新，光影匠心送征程，内江市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在张大千美术馆开展。今年是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次展览紧扣中国梦、劳动美主题，共展出100幅入展作品和17幅特邀作品，涵盖书法、美术、摄影多个门类。书法笔墨书写红色经典，美术画卷描摹长征精神，摄影镜头定格劳动者耕耘身影和城乡发展新貌，融合大千文脉与红色基因，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感染力。观展群众驻足品读，在作品中感悟先辈信仰，见证城市变迁。活动以文艺载体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干部群众汲取奋进力量，聚力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
1: 本台消息，7月4日，四川省总工会移动体检活动走进内江，把体检车直接开到了劳动者身边，400多名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和货车司机等享受了免费上门体检。体检项目包括彩超、胸部 X 线、心电图等，专门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特点定制。现场还有医护人员1对1解读报告，给出健康建议。对查出高危问题的职工，工会还会安排专人回访，并协助对接省人民医院的就医绿色通道。货车司机武忠平说，平时根本没时间体检，这次工会把服务送到家门口，心里特别温暖。接下来工会还将围绕暖心餐、保障互助等内容，持续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更多暖心服务。
0: 本台消息，眼下正值盛夏时节，市中区朝阳镇的川红菊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忙着开展修枝、保果等精细化管护作业，连片的橘树长势喜人，处处涌动着产业振兴的蓬勃活力。 近年来，市中区围绕永安白乌鱼、云顶土黑珠、川红菊打造一白一黑一红特色农业矩阵，其中川红菊作为核心产业，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为解决果树成型前土地零收益的难题，当地创新推行川红菊加红薯果粮套种模式，实现一地双收，常年吸纳20余名本地

0: 深挖全链条附加值，同时联动另外两大特色农产品，打造内江三宝养生餐品。一汤一点一茶的养生组合已经进驻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食堂，接下来市中区还将持续扩大标准化菊园规模，完善深加工配套，以三色产业协同发力，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实现产业兴旺、群众增收、民生提质的多方共赢。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宣传部公布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名单，资中县木偶剧团榜上有名。这支扎根乡土的县级剧团73年坚持把舞台搭在田间地头，剧团先调研再创作，把惠农政策、党的二十大精神编成木偶短剧，用家常话讲透大道理。近年来累计下乡巡演1300多场，足迹覆盖全县22个镇，被乡亲们称为流动的乡村大舞台。剧团还推行非遗进校园、非遗进景区，年均服务游客超10万人次。团长胡海表示，将扎根基层创作更多精品，把党的声音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到百姓心坎上。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等等，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明天下午的5: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吃好算力，
1: 天正好，自在二。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这个上节目之前吧，真的聊不得吃的，一聊吃的吧，我就要打嗝，
1: 喷口水，
0: 又开始了，
1: 看看着遭不住了。
0: 对，我感觉一会儿又要出现那种怎么说偶然事件。
1: 那就提前下节目，你知道无所谓哈。
0: 我真的
1: 已经绷不住了哈，
0: 因为在开话筒的时候已经打了三个，
1: 要不然咱俩换换啊？
0: 哎，可以，我看行，
1: 咱俩换换哈，换换，稍等一下啊。

0: 稍等一下。We pride ourselves on service. You the boss, the king, the shot. Say what you wish is yours. True dish. I got a little more baklava. 好了，回来了，还有上节目，上到一半换位置的，我勒个天哪，真的是可以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上节目之前呢，我就在跟高阳说，我说、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爱吃那个土豆啊？
0: 哎，是的。
1: 然后他说那家特别好吃嘛，
0: 对。
1: 然后吃着说着说着呢，我就特别想吃，就一直。没吃到，然后就又开始了，你知道吗？这是我跟他两个搭档的是第二次发生这种事情了。
0: 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你这个上节目，只要一上这个美食节目，是不是？
1: 就是你晓得，对于四川来讲，大概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钱到东西没有吃，第二种就是属于那种吸了空气进去，你知道吧？这真的不是特效，这真的就是。生理反应
0: 就是你看人家花草木说不是你们上节目还有风水说这是然后这个很多的朋友都来到了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啊，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起来，就是我们这个直播的抖音大洋洋啊，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都去到了罗泉，是不是？然后呢大家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直播都很感兴趣，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过来问说下一期到哪儿去还不一定哈，你先缓一缓，你先锦鱼跑了知道吗？上节目上了一半人跑了，你知道他实在，我跟你说，大家上这个美食节目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就是打嗝打得直找不住哈。然后呢大家真的是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来关注一下这个靖宇。然后呢这个丫头说太热了，确实是太热了，这两天呢好像咱们也发了高温预警，是不是？然后看到田城主播啊，然后他说哈喽啊杨兄，怎么就是太阳觉得不够大，还要高阳来加持一下哈。人家花草木说打嗝是胃不好，他不是胃不好，他是喝了凉风啊，刚才闷住了应该是，要么就是吃了毒食，我想。然后看到江小鱼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江小鱼说哎呀35了，不是35 34哈，7月6号34第一天，那非常开心哈。而虚岁我就是34了嘛，吃虚一岁35岁，吃36的饭，是不是过一会儿该退休了，这样算起来哈。人家话早不说才34，怎么看着不像吗？看着像退休了84了，是不是？然后田称这个田称一帆风顺，他说外面好热38度，你确定外面只有38度吗？这会儿体感温度随随便便40好吗，宝贝儿？怎么样，好多了吗？
1: 我感觉只要不说话就还行。
0: 那你别说话，你全程保持闭麦的状态。
1: 反正我今天这档节目是做都要给他做完。
0: 是的。然后这个丫头说这几天都不敢出门，你这几天就是出门的时候自己挂一个那个风扇挂在脖子上哈。然后这个他说强制停油，你就找借口。
1: 我上周不是在讲吗，我说我们家胖文啊，就是说再过两天，就是像这两天的这种天气嘛，它可以明目张胆的开空调了，确实是如此。
0: 哎，
1: 但是呢我会发现开空调开久了之后呢就是又会有点过不去了，
0: 哽住了。我跟你说，你是怎么着，你就是怎么吃了毒食吗？
1: 不是，就是因为我欠得慌，我就很想吃。刚刚我们不是在讲那个
0: 土豆西施
1: 的那个豆腐皮吗？
0: 对，昨天晚上为啥说到这个话题啊？昨天晚上呢，昨天我不是去成都了嘛，然后朋友叫着过去，不是今天34大寿嘛，然后就提前跟我过一下，几个朋友聚一聚。结果昨天晚上回来了以后呢，因为我生日7月6号嘛，就今天嘛，完了以后呢，昨天晚上见着今天要上班，昨天晚上我就赶着回来了。一路上反正就是好像昨天晚上说的地震了3次，但是我一直在高速上也没有感觉出来。下了高速以后呢，就想着哎，对，也是像你这样的感觉一样，就是欠欠的想吃点什么东西，完了以后就跑到了那个烧烤那儿，就脚盆田那儿，发现烧烤全都关门了啊，不知道怎么都是集体为我庆生日，完了集体关门了。关门了之后呢，我就在想，我说这个烧烤关门了不行啊，那本阳要吃啊，对不对？跑到了祥龙中学。其实我觉得那个土豆西施是我最后的一个选择，就是如果要是说我实在没有吃的了，我就去找到土豆西施啊。然后呢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地方的吃的第一个性价比很高，就是你花很少的钱能 能吃到很多的东西。第二个呢，老板服务态度特别的好。第三个呢，味道也特别的好。然后昨天去了，大概在11:50的时候到了他。

0: 他那儿，结果去了他那儿之后呢，人家快下班了，而且这老板娘有多好哈，就是一看哎，那个帅哥来了哈，我就没事，我给你加个班炸一炸，然后很多串都没有了，你知道，人家现穿现给我炸，你说这个串是有多新鲜吧？然后看到这个刘勇假发定制说，我以为你去看王力宏的演唱会了呢，你别，我跟你说。我去看王力宏的演唱会呢，这个没有这个价格，但是看到我们的二哥啊，就是确实是摔了一跤，确实挺心疼的，那么大年龄了，是不是你站在舞台上摔了一跤，而且最主要就是人家摔完了以后，是不是第二天今天晚上好像还有一场，就是连开了三天，是不是这演唱会人继续都开着的，一点没受影响，据说是缝了好多针啊，这个咱也没去看，咱也不知道，但确实我觉得这是敬业精神吧，对不对？咱可以值得学习一下，但是说实话啊，有一说一，他是敬业精神啊，这背后如果我要能赚这么多钱，我也挺敬业的哈。好些，
1: 我觉得应该好些了，因为现在立马给自己下了一单，必须今天要把它吃到。
0: 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的孩子，只能是魔法。
1: 对，然后虽然说我现在还没有吃到的时候呢，我觉得应该可以让我的这个就是想法压一压。
0: 就是又来了，
1: 过不去了，
0: 又来了。然后奶油小芳说，据说缝了20多针，确实
1: 39针，我帮你们就是明确的说一下。
0: 你去看了呀？
1: 微博热搜头条。
0: 哦，确实。然后呢，这个丫头说小区外面的幺妹烧烤很好吃，我有她微信，你知道吗？我就加了她的微信，幺妹烧烤确实很好吃哈。我也推荐你去尝一尝，就是在哪儿呢？在我们那个小区门口。啊，我们家小区嘛，在这不方便不透露，等会我单独跟你讲。
1: 太远了，
0: 不太远，你可以叫外卖的，外卖我不一定能送得过去，就是你下次
1: 叫闪送，
0: 就是如果你路过我们的小区的时候，你就是那个去了之后，你可以尝一下那个小区的烧烤。
1: 我偏不点，我就要等哪天高阳想请大家吃的时候，
0: 那不可能，
1: 我要吃一个。
0: 那不可能，
1: 抠搜，
0: 那不可能，我不可能请大家，
1: 是毕竟出了名的铁公鸡，
0: 对，你这一毛不拔的，是不是？你今天好不容易
1: 但是说实在的，不是因为他铁，也不是因为他抠搜，是因为钱不多。
0: 你说少点话吧，我害怕你等会儿一口老痰喷在这个话筒上面，真的是没人敢用了，你知道吗？
1: 我现在不是老痰，想吐出来都吐不出来呀，
0: 就卡在那个地方了，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吃独食的后果。
1: 我还没吃呢，就是因为你自己出独食，然后勾起了我的欲望
0: 啊，怪我喽，对不对？
1: 不然呢？
0: 对啊，那到我们家小区门口去吃烧烤去啊？
1: 有点贱贱的，我感觉你是不是入了股？
0: 哎，是啊，这可以的。
1: 老板要给你分红，
0: 然后人家。草木说：“这个你小区在哪儿来着？说几栋几号楼，我就不告诉你哈。这样吧，让金鱼稍微缓一下，我们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
6: 想要 到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各大路段桥梁通行状况良好。以下是填城信息。近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足球比赛乙组 U15 组正式在内江市渭远县国家南方联界足球竞选基地鸣哨开赛，全省31支参赛代表队近800名教练员与运动员齐聚渭远绿茵场，开启为期8天的激烈比拼，向着赛事各项荣誉全力发起冲击。本次 U15 乙组足球赛事集结全省各市州少年足球精锐力量，参赛队员均为15岁及以下年轻小将，各支队伍赛前经过系统化集训打磨，在体能储备、战术配合、临场应变等方面精心备战，既是各地校园足球与青训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四川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的一次全面比拼。作为内江承办的省运会系列重要赛事之一，本次足球 U15 乙组比赛不仅为全省青少年足球健儿搭建了一个竞技交流平台，也将进一步擦亮渭远联界足球运动名片，推动川南地区青少年足球运动普及发展。以体育赛事为载体，充分展现内江城市承办能力与体育文化活力，助力第15届省运会圆满有序开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秤好词句，我不敢说话说太用力了。
0: 然后看到汉文也来了哈，汉文这段时间，哎，你看汉文的朋友圈了吗？
1: 我看了，瘦了好多，天哪！你以前的那些衣服咋办呀？还有人穿吗？
0: 不是，我在想一个问题，汉文，你就是结婚结早了，你知道吧？你要结婚结晚一点点的话，现在你就是你媳妇儿不一定就是谁是
1: 你媳妇儿看得上你是吗？
0: 你知道，你就不一定谁是你媳妇儿呢，有可能也有可能是我，知道吧？
1: 我天哪！你早就该表白了。
0: 我跟你说，我心一直有所属，你知道吧？虽然说汉文现在没有在节目当中，但为什么这个片花一直我不舍得换
1: 啊？就是因为你对他的爱，爱的深沉。
0: 嗯，必须的。你包括934现在都有他的片花。
1: 那是啊。
0: 啊，是不是？
1: 你在提醒他告我们吗？
0: 嗯，倒也不至于哈。我跟你说，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啊，就饶了那个我们那些什么这个总那个总的吧哈。那包括
1: 你知道以前我有一个同学嘛，就是他离职很久了，然后突然有一天我说你为什么一直不工作呀？他说我在等一个机会。我说等啥机会？
0: 等你们用我们的片花是吧？
1: 等原单位用他的片花用上半年，从他离职之后。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好去讨债。
0: 汉文，看在线教学哈，至于能不能学得会，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哈。
1: 但是我觉得汉文他的经济条件应该不允许让他这么做，因为太有了。
0: 我跟你说，汉总不在乎这点小钱儿，你知道吧？然后看到二帅，在欢迎我们的曼曼，不是曼曼说欢迎新粉丝，他不是我们的新粉丝，他是我们的老粉，你知道吧？就是这现在你真的二帅，你这个假粉丝哈，你这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老粉哈。汉文说你早不表白，那没机会呀，是不是？你都是那个女人破坏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1: 是吧？
0: 嗯，
1: 那你现在替他生个孩子去？
0: 嗯，倒也没有那个出场设置，知道吧？没有办法哈，没办法，就眼睁睁的把你送拱手让给了别人，就像当年的那个陆游和唐婉一样。
1: 人家汉文跟他老婆关系好得不得了，好不好？感情特别好。就是他在结婚的时候，他不是自制了一个短片吗？我说妈呀，就是现场很多人在讲说，现在哪个成年人谈恋爱可以谈得如此的甜蜜？我说他
0: 让我想到了，就是我在看那个短片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说汉文这个人得多有心机啊，随时随地的都要拿个手机把证据拍下来，你知道吗？
1: 是。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你的那个短片，我觉得有一首歌非常适合你，我觉得他那个调调那个氛围，你看吧，又来了。
0: 你先把歌打完再说
1: 吧。大家好，我是爱打嗝的金鱼，从今天开始我沿用这个名字，直到我不打嗝为止。
0: 不是，梅家山歌王啊，这个 title 不是你的。
1: 那是谁？
0: 思思同学，你知道
1: 吗？他是因为他肠胃不太行
0: 啊，
1: 我肠胃是好的。
0: 啊，然后你看那个少年跳跳说，表哥，你永远得不到的白月光又来看你直播吹牛了。你那个你是谁呀？你知道他怎么？他是表哥，你永远得不到的白月光又来看你直播吹，就是怎么我他有故事，你知道吗？
1: 难道不应该是你有故事？
0: 不是他有故事。他有故事，你永远得不到的白月光，我何尝想得到你过
1: 啊？
0: 你把这个话说清楚。
1: 那是不是你暗底下你在做这件事情？
0: 我现在最想得到的就是一个空调，你知道吗？
1: 我最想得到的是不要打嗝。
0: 我们直播间真的太热了，宝贝儿，你知道吗？
1: 刚刚我还在问他，我说你热吗？我不热，我今天没怎么吃饭。我说你在暗示什么？
0: 我今天真的是没怎么吃饭，因为昨天晚上不是吃烧烤嘛，吃那个炸串吃的有点顶住了。
1: 所以说我今天点柳传的意思，就非常的简单哈。你给我涨下去
0: 啊！我真的是昨天晚上吃顶住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就像刚二甩说的，还有那个刘勇说的，说你吃炸串吃烧烤没点8+1，没点啤酒是不是？没有点酒水，这东西搞不了。
1: 那必须得有故事才行啊！
0: 对呀、啊，但是今天没关系哈、啊，今天虽然你没有故事，但是我们的酒依旧给大家准备好。哎，这个什么酒呢？五粮春一瓶啊！按照我们的惯例呢，一星期一和星期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送出一瓶五粮春哈啊！这瓶好酒呢是由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2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价值388元，500毫升啊！时间是等待，是期盼。名门之秀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而且时间还是安全嘛，对不对？然后看到闲庭说新疆更热，然后确实新疆，
1: 但是早晚应该还很凉快吧？
0: 这两天新疆也非常热，我妈他们回去了以后就说新疆那边这两天都是-40度的天气，而且特别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两天好像前两天新疆下了一次雨，然后温度就降下来了啊、这两天呢就是新疆温度可能。 能稍稍低一点，但是呢就是我舅舅和舅妈现在正在往成都的飞机上，这两天成都开始爆热了，你知道吗？哎
1: 呦，所以是新疆人把我们这边搞热的是吗？
0: 不是，他们是夸父你知道吗，他们逐日你知道就是边逐边走你知道吗？
1: 啊，那千万别来内江哦，暂时内江已经够热了。
0: 然后这个人间花草木说，主播祝你今天18岁生日快乐，想要五粮春马上乖巧。
1: 我天哪，你这个嘴巴今天是怎么抹上蜜的呀？
0: 这会儿他在高速公路上你知道，祈求我保佑他呢哈。宝贝儿，这样吧，等一会儿看到时间来到了6点整，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让我旁边这位打嗝的金鱼哈正好还是缓一下，估计是在鱼缸里面泡酒了你知道，这条金鱼游
1: 有可能
0: 游不出直播间啊，没办法，心已经飞出去了，六片的那个，
1: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太阳出来了，我要出来透口气。
0: 对，因为六个那个什么那个炸串已经
1: 豆腐皮已经在路上了，
0: 已经在路上，说不定在门口了，召唤他，等他一会儿吧，哈，宝贝儿们。Life is
2: your restaurant。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天街路段正常通行，民族路川路路段车多缓行，上兰街正常通行，交通路正常通行，环城路正常通行，南环路严重拥堵，邱扎嘴立交桥转盘车多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车多缓行，太白路大千路路段车多缓行，东同路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临江路路段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290816。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6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3: 天秤好吃嘴儿。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3: 大家好，我是今天一直打嗝的金鱼。
1: 哎，但现在感觉好多了，是不是？这个、
3: 那是因为我在憋气。
1: 豆皮快送到了以后，马上这个心气提上来了，然后嗝自然就下去了哈。
3: 希望如此
1: 啊。然后，
3: 其实我都不敢讲长句，一讲长句我就怕要。你知道要打嗝，
1: 嗯，对。然后看到刘勇假发定制时有脾气上麦说，你知道吗？就是
3: 他又说啥了？
1: 没有，我们刚直播间聊了一些东西哈，在广播里面是不能聊的，你知道吗？我们
3: 直播间他就打住。
1: 我们直播间哈，通常都是广和广播是分开的，所以说大家想听这种不能聊的，就到直播间里面来哈。

0: 然后呢这个二帅说刹车飘了飘了飘了，你不是挺喜欢去某些地方的吗？是不是啊？我跟你说二帅，你可出点力哈，最近打击特别厉害哈。然后呢看到这个人家草木说果然大人大了一岁，段子都变得更成熟了，那必然的，我跟你说哈，这叫熟男嘛，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更成熟的点，就是最近太热了，人给烤熟了。来一起了解一下吧哈，最近确实是特别的热，然后最高温度我看这今天的最高温度直接都干到了36度。
1: 你信吗？只有36度吗？
0: 我绝对不相信哈。
1: 对，就是你但凡在外边去走一圈下来，你都感觉自己身上是活漂活辣的。
0: 对，那太阳就感觉就在我头上，怎么你就只晒我一个人？是我交了暖气费吗？怎么冬天呢？
1: 它的确在你头上，只要你在四川这地界上哈，它都能晒得到你，
0: 就完全凿不住啊！哈，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哈，完全没有26度的感觉。而且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有一个事儿，就是空调哈，特别特别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每个人和空调的关系都特别特别的好。
1: 是你比如说哈，你回家之后第一件事情永远不是说，哎，我要找谁？我要找谁？我是要找空调的遥控板，要不就是说我要去找一下空调的面板在哪里？
0: 对啊，然后看到那个内江田城一帆风顺说发我了，让我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我现在在直播，我怎么看，宝贝儿？你稍稍等一会儿嘛。我就是觉得你这个就像，你就别催我，知道吧？你让我缓一会儿，你知道吗？我下了节目我会看的哈。然后他说什么呢？蒋小妹儿，你知道蒋小妹儿是干啥的吗？
1: 就是搞餐饮的吧。
0: 搞餐饮，他说想让咱们去看看他的那个有什么好的地方，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下哈。我觉得这个可以，我们下来聊一聊，看看他有哪些特色，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来定一下这个相关的费用，到底是给他宣传一次收10万还是20万，对不对？
1: 当然多多益善了
0: 啊，是吧？我们特别喜欢这样的，然后就是大家如果想让我们帮着宣传的话，没有问题。反正我和金鱼的节目的是
1: 互惠互利，我跟你讲，这个宣传啊是非常有必要的，真的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私下来慢慢的聊，因为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品种哈，
0: 对，
1: 还有不同的类型的，我们有不同的方案。
0: 没错，没错，
1: 我们都是比如说哈，就是叫什么呢？量身定制。
0: 没错，
1: 不是所有的这种广告类型都适合你，但是呢，我们一定会找到一个一定适合你的广告。
0: 对，所以你看，我和比如说我原来和果子哥搭档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宣传费用就特别的低啊，只需要几千块钱就能搞定。但是我和金鱼搭档了以后，我们只坑你20万。知道吧？
1: 那是我们最多就赚你19万。
0: 对，我们最多就我们的成本最多就500块，知道吧？
1: 谁讲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啊，还是比如说，只要你但凡找到我们，我们俩就是属于那种嘴嗨型的人。只要让我们做事儿呢，我们还是特别认真的。
0: 对，事儿我们是肯定不会做的，知道吗？
1: 反正我做。
0: 大家看我们做事，
1: 所以你知道找谁了吧？
0: 不是，大家看我们做事认不认真啊？怎么来考察呢？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是去了罗泉嘛？
1: 对，
0: 对吧？你看一看，其实金鱼是因为这个广播的节目，我们因为广播的节目是排有时间段的，
1: 必须有人嘛？
0: 对，是排有时间段的。其实我们抖音是从5点钟就开播了，一直播到7点钟，2个小时的时间。真的就是这样，而且那天罗泉说实话还挺热的，然后呢一直是我一个人，而且我们出去直播的时候基本上啊，这段因为领导都下班了都可以再听到啊，基本上出去的时候都是我高阳一个人。为啥呢？没办法，节目组就2个人，直播间里面得有人守着呀。
1: 这个直播间里，
0: 对不对？
1: 这个金鱼完全可以闭麦的，但是呢由于出于自己的敬业心，就不停的在里边说，
0: 没办法。
1: 但觉得我说的多吗？
0: 没有办法。你知道吧，就这么多人手，人手它不够啊。但是没有办法，我们遇到困难了，
1: 就是、必须需要有2个人，是吧？
0: 我们遇到困难了，我们就要克服困难，你知道吧？
1: 哇，天哪，把自己说太惨了。
0: 那不是太惨了，这是我们的日常工作。
1: 那确实是这样的。
0: 我们的工作当中，
1: 你知道以前这档节目最多的人时候是多少个人吗？
0: 4个人
1: 。
0: 对，你看现在给我们砍掉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某些同志带坏了风气。
1: 是谁？
0: 他现在走了呀。
1: 但说实在的，就是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谋福利的时候啊，也希望把我们的节目做得更好一些，更优质一些啊。
0: 对啊，
1: 当然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
0: 没错，
1: 因为参与节目互动呢就有机会拿走专属福利。你看我打着嗝都这么敬业，
0: 对，没有办法，
1: 是怎么得来的？
0: 所以说啊，想找我们打广告的朋友们，记住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唯一的联系方式，你知道吧？啊，一定要就是你到我们单位，到我们中心的任何一个广告那儿，那个就是接广告的地方，
1: 你跟他说只找高阳跟金鱼，
0: 只找高阳和金鱼。你说他们两个如果不出来的话，是不是
1: 这个广告做不成？
0: 我不给你做这个广告啊，必须的，
1: 钱我还是要穿的，
0: 知道吧？就这样任务。就能算我俩的了，你知道吗？
1: 确实，你知道现在多不容易吗？
0: 哎呀，真的是想尽一切办法盘活这个平台，盘活自己啊，对不对？然后呢，看到二帅说招我，我来打杂，什么都会，你知道吗？
1: 你招招我吧。
0: 不是二帅，你会生孩子吗？

0: 啊，这个问题叫江拟君，你知道吗？啊，然后堂姐确实再一次感谢那一天就星期五的时候一直陪伴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虽然说二甩不会生孩子，但是他会看直播呀，对吧？堂姐和二甩那天都是第一、第二名来的，你知道
1: 凑人气还是特别厉害的，
0: 硬生生在直播间待了2个小时，陪着我晒太阳，真的是堂姐在家里面吹空调吹得之辛苦哟，真的。

0: 大家
1: 没错、啊、
0: 因为很多人呢在夏天的时候出现过啥子吹空调引起的，比如说脑壳痛、鼻子症、关节酸痛这种症状，我其实今天就有点这种感觉了。
1: 那不就感冒了吗？
0: 因为我们屋头从昨天前天开始24小时就没断，但凡人在家这个空调就没关过。
1: 没错、
0: 啊、然后今天呢就有反应了。什么反应呢？就是走出来的时候你总感觉脑壳昏昏搓搓的
1: 啊。
0: 严格来讲，医学的教科书里头并没得空调病这个词哈。
1: 没错、啊、
0: 它是一组症状的统称，背后主要有三个原因。
1: 来给大家盘点一下，
0: 就是温差太大，身体来不及适应，尤其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啊。但是我觉得有两种极端，一种是啊，这比如说光是老年人在屋头，或者老年人带着娃儿在屋头那种，哎呀不消开，老年人你晓得代谢慢。
1: 大家注意观察哈，大家注意观察，他这会儿好了，知道吗？
0: 我好，对、哦，你看一下就好了，因为我
1: 你没看，我都没敢打断他，知道吧？他的外卖真到了，你知道吗？我也没敢打断他，然后我就开心的不行，你知道我食物主导的哈。
0: 很多那个老人呢，就舍不得用电。说哎呀，我觉得还可以，吹点风扇都行了。然后我婆妈有一次更搞笑，她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天哈没得好热的、我觉得风扇都不用吹。”她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以不用开空调，
1: 就是耐热属性高嘛。
0: 对，
1: 婆婆妈怎么就是可以把它拆下来当做那个神舟21号那个导热材料？
0: 周五的时候呢，然后她就跟我说：“哎呀，你们开那么大的空调，浪子走得了吗？玩浪子走得了吗、后面呢，我老公就说：“他说难道不热吗？”
1: 哦，
0: 他说。不热呀，你去看嘛，外面凉快得很。然后后面他儿子就说了一句：“那你想去咋事嘛？”
1: 我跟你说，这有一个朋友哈，一颗滚石说打开窗户开空调，温度调到28度应该没事。那你开为什么要开它呢？外面不就28度吗？
0: 他是在处人。
1: 然后呢，看到这个欧阳一心说，过几天我这里有17级的台风啊，8威要来了。怎么你是准备把我丢进去吗？还是怎么回事哈？然后他还说了，杨仔这么壮的身板应该吹不走，太看得起我了，真的是我何德何能和大自然去抗衡啊哈。然后唐姐说我们帮你吃两串，然后空调开到25度，贤婷说空调开到25度就很冷了。我这两天一直空调都开到24度，没有办法，你知道个人属性耐寒的属性就是高啊。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桥车多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天津街路段、民族路路段车多缓行，中央路路段严重拥堵，上南街严重拥堵，交通路正常通行，环城路车多缓行，南环路严重拥堵，秋沙嘴立交桥转盘车多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严重拥堵，东头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车多缓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赵信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路段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车多缓行，红牌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车多缓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带一份小心上路，体育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
3: 对对，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7: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8: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19了哈。看到静瑜这会儿呢，
9: 终于缓过来了。
8: 真的是你可以哦，你是节目一开始就遭不住，节目结束了就缓过来了。
9: 还没有结束呢。
8: 好棒啊。
9: 那是因为我要真的我要感谢两个人。
8: 嗯，
9: 我要感谢高阳。
8: 嗯，
9: 因为高阳让我从这个节目开始就开始打歌。
8: 对。
9: 这个必须得怪你哈。虽然说要感谢你，但是也要怪你。
8: 那就这样吧，拉推子走人吧，今天这节目白上了，知道吧。
9: 然后第二个事情，我觉得还是要感谢我一下我们的外卖小哥
8: 啊，
9: 让我能够在最后一个时段完整的给他把这个节目上完。
8: 就是上一个开头，上一个结尾嘛。
9: 乱讲，我中间怎么没说话吗？
8: 中间确实说了一大段没有打嗝的，中间的这个就是现
9: 中间的节目只能说短句，然后现在我终于可以恢复正常说长句。
8: 对，我们的静语把嗝当逗号用，知道吗？
9: 啊，是，
8: 哎，
9: 要把以前在播音那个课上哈，学到的那个什么
8: 停连重音，
9: 给他发挥到极致
8: 啊。是的，就是这个极致呢，就是什么呀，就是中间的那个停顿哈，要感谢我们的土豆西施的老板娘。
9: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还要感谢我自己。
8: 嗯，
9: 因为我今天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话题，四川人的下午茶是什么。
8: 哎，明天再聊吧，这个话题，这个下午茶。我觉得今天怎么又闷住了。
9: 没有，现在是打的饱嗝
8: 啊，又闷住了。我以为又闷住了。
9: 没有，然后后面我是看到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话题呢，四川的下午茶跟全国各地的方都不一样。
8: 哎，
9: 你像以前哈，我们第一次听到下午茶这个词的时候是在哪里？比如说
8: 小倩的下午茶吗？
9: 那谁说的？
8: 小倩的下午茶不挺好的吗？
9: 但我们已经过了下午茶时间了，
8: 就聊点什么八卦呀？
9: 哎呀，
8: 他们又结婚了，
9: 就是我们纯正意义上，我们第一次从书面意义上看到那个下午茶，你会想到什么？就是什么咖啡配马卡龙，对吧？这是什么法国人的这个下午茶日常嘛，对不对？
8: 我其实我真的在想
9: 呀，要喝点什么伯爵红茶，好，然后配点甜点。但是到我们四川那不一样了，炸土豆，
8: 对，
9: 配炸那个什么呢，豆腐鸡，
8: 对，折耳根配糊豆瓣汤。
9: 哎，今天我正好准备给你打电话，我说耶，今天中午又开始吃糊豆瓣汤了。
8: 真的是糊豆瓣汤啊。今天中午我没有到食堂去吃饭，因为我在楼上，
9: 那太可惜了，
8: 我在楼上弄那个啥，弄那个职称的那个资料，然后我没有去，真的是。然后那天我碰到了就是咱们中心的某一个领导，然后他说，高阳，我听你的节目了，他说你再不要吐槽那个师傅了。
9: 是吗？
8: 他说不光是你们，
9: 我们不吐槽师傅，我们吐槽的是食堂。
8: 他说不光是你们那个梅家山的食堂啊，有那个糊豆瓣汤，有那个师傅在听。他说我们嵩山这边的食堂师傅也在听。
9: 那我知道了，一定是在嵩山办公区的领导对你说的这番话。
8: 哎，对对对，那个领导这两天退休了。
9: 哎，但是我说实在话，然后那天我也是碰到了一个同事，但是呢他是我们的在梅山办公区的同事，他说，金鱼啊，我终于听到了你们发自肺腑的那一句，这是表扬。我说表扬什么？他说表扬食堂啊。我说哦，
8: 原来我
9: 恍然大悟，
8: 我想原来我们的食堂
9: 就如此的深入人心。
8: 不是，原来我们的节目还有人听，知道吗？
9: 听的人可多啦。
8: 然后看到一颗滚石说小倩下午车纯纯就是扯是非，我觉得挺好的。下午茶谈资是什么？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泠大桥以及新坝大桥。

0: 啊，知道吗？
1: 就是聊八卦，
0: 不就是聊八卦吗？是不
1: 是？但
0: 是
1: 说实在的，
0: 哎，今天我跟你说哈，我看了圆哥和磊哥磨汗，哎呦，两个人，
1: 你不要乱传哈，
0: 好近啊，真的是圆哥，真的是。
1: 你不晓得，人家都在讲杨仔，他不喜欢耍朋友，他喜欢天天在那个游泳池里面看看帅哥。
0: 我喜欢喝水。
1: 你知道谣言就这样出去的，哎，知道吗？
0: 是啊，但是莫寒啊真的还不错，你知道
1: 是，嗯，有优质的吗？分享给他。
0: 倒也没有，我那天
1: 可能人家说你两个操的心太多了。
0: 不是，我那天给他说了，我说不行，咱们两个主持完这个活动去扯个证，他不愿意，你知道吗？
1: 我瞧上你呢。
0: 真的是，每次见下次领导叫我俩出去主持的时候，早一点就弄完啊，民政局还没下班的时候，我那也过来把证扯了，你知道
1: 吗？那多半不行啊，因为一般这种晚会都在晚上。
0: 但是没有办法，你知道吧？就是为什么想扯证呢？就是为了想喝这瓶好酒。
1: 哦。
0: 哎呀，木两腿拉都不想活呀！
1: 确实，我觉得高阳真也是辛苦，为了这瓶好酒，能够找到有人陪他喝，
0: 必然的，
1: 也是拼尽了全力，
0: 必然的。
1: 从前年说到了今年，又说到了今年，下半年，
0: 从32岁说到了34岁的第一天，不知道在34岁这一年当中，364天，剩下了364天，
1: 我觉得你要换一种说法，嗯，因为之前你也是用这种说法，所以导致现在一直都单着。
0: 那就等33岁的时候再结婚，
1: 他单不单着他不重要，他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老丈人喝这瓶酒。
0: 哦，你是这个意思啊？就谁愿意当我老丈人？
1: 不是你的意思吗？
0: 谁愿意当我老丈人？现在说，你知道啊？就是
1: 这个朋友，这个，
0: 但前提是你有一个女儿没结婚，你不能有一个儿子没结婚。
1: 我怎么听这个意思像是别人要卖女儿一样呢？
0: 对不对？你不能有一个儿子没结婚，是不是？他不是有个女朋友了吗？
1: 他又吹了
0: 啊！谁？你再说你说的哪个？请把字打对，女朋友的朋。不是大鹏展翅的鹏，知道吧？这人家花草木，你多读点书，知道吧？哈，来继续，我们开始今天送这瓶好酒了。我是觉得好酒嘛，对不对？你得有一个就是佳酿嘛，对不对？你得有一个契机来喝。
1: 是
0: 啊，你今天是什么契机？
1: 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0: 哎，今天是
1: 大家说一说跟高阳相关的什么日子呢？
0: 好讨厌啊！其实我不想透露这个消息。
1: 其实你就是想让我 Q 这句话。
0: 其实我不想透露这个消息。
1: 然后突然就说，那看哪个就是好心的听友能够给他就庆个生。
0: 哎呀，真的是！既然今天是我的生日，那这瓶酒就送给我吧。
1: 可以，我看行。然后你要自己找一个就是未来跟你有关系的人来领才可以。
0: 嗯，是吧？就是大家这样吧。首先，这瓶酒靖宇你来送，送给谁？
1: 送给你。
0: 对，你送给我。那但是今天你看，我确实
1: 不准你来领。
0: 对，不是我肯定要领，我肯定要领哈。这瓶酒呢，肯定要送给我。那因为今天我过生日嘛，是不是？
1: 然后最后你又再转送给谁？
0: 但是我今天我就觉得我们的粉丝朋友们特别的，就是
1: 天哪，
0: 就特别的
1: 意思。我今天给你搭了一个楼梯，你要把这个楼梯爬到天上去。
0: 哦，不是，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是这个节目组的人，对不
1: 对？
0: 我们就必须要和金鱼一样，保持一样的这个高度。
1: 哎，
0: 你看他多么关爱他的搭档，
1: 妈呀，
0: 对不对？
1: 是，
0: 整期节目开始就打嗝，一直打到最后，让搭档一个人 solo。
1: 乱讲！现在我要求哈，把我的这个节目再放一遍啊，
0: 重播一遍，
1: 有点过分了哈。
0: 然后二水说晚上哪儿吃饭，我晚点到，你可以不用到，知道吗？你可以不用到，你知道吗？
1: 为了今天这个美好的日子呢，我决定。我替高阳去吃顿火锅，
0: 哎，可以的，没有问题。然后，但是呢，酒必须还要给大家安排上。虽然说金鱼今天把这瓶酒送给了我，但是我不喝白酒哈。如果你要送啤酒的话，我就
1: 你可以拿个兑换。
0: 对，我就收了。但是白酒确实是，
1: 我感觉你有点贼哟。现在通过我把这个话传达出来，
0: 就是
1: 啥意思？
0: 可以的，没有问题，你知道吗？啊，然后人家话怎么说？喝乌苏没问题哈，乌苏管够哈。
1: 你知道吗？乌苏是哪儿产的？他是哪儿的人？
0: 乌苏就新疆的呀，
1: 对呀，
0: 就我们那儿的呀，
1: 对呀，
0: 对啊，
1: 你看他爱不爱喝？
0: 你想跟我喝乌苏？
1: 那是谁怕谁？
0: 你是厕所里打灯啊？你知道？
1: 哇，你现在会说谚语了？
0: 必然的，你知道？
1: 哇，有点文化了，现在。
0: 咱还是读过书的哈。
1: 去吃了一盘那个土豆西施，一下就有文化了。
0: 哎，必须的。然后，但是今天这个酒，虽然说没有啤酒，但是白酒呢，虽然靖宇送给我了，但是我要给大家继续分发这个福利哈。
1: 是。
0: 然后把这个福利送给大家。那今天来出一道简单的题目吧。2026年的7月6号是高阳30几岁的生日，来把它打上来。
1: 是一个老人的生日
0: 啊，把它打。打上来了之后呢，这个第一个
1: 非常好，我跟你讲，希望大家答对的朋友都能够四季发财。
0: 对，第一个答对的，这样吧，大家刷吧，我来截图，截图截中的呢，就是从下到上的第一个朋友截中的啊，然后回答正确的，就今天送给你
1: 送给他
0: 啊，来吧，
1: 3、2、1。 我一秒都不想耽误、啊、
0: 来吧开始啊，
1: 赶紧送给大家吧。
0: 恭喜九月九爱钓鱼啊，
1: 九月九不是你爱喝酒吗？
0: 九月九爱钓鱼啊，恭喜我们刚卡了一下哈，刚卡了一下，恭喜九月。

0: 月九爱钓鱼哈，九月九爱钓鱼，34岁了，确实今天非常高兴哈，能够和大家在直播间一起来迎接我34岁的第一天。
1: 是的，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啊哈！然后也祝大家开心每一天。
1: 是的，
0: 大家用空调都是省电，
1: 是哎，但是我跟你讲哈，用空调之前还是找个那个专业的师傅清洗一下，
0: 对，清洗一下，
1: 就是要把清风带回家嘛，
0: 没错没错。
1: 说到清风呢，还有一件事情，清风之家，如果说需要除甲醛的呢，也不要忘记他们家，因为在内江，我觉得。只要他敢说第二的话，应该没有人敢说第一了。
0: 没错，因为他们只有他们一个在弄嘛，就弄这么多年了嘛，10几20年了，对不对？然后为啥他们能坚持这么久呢？能，我觉得靠口碑和靠技术，
1: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
0: 对对对，
1: 即喷即入出嘛，又很方便
0: 哈。没错。
1: 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因为有很多企业和家庭，包括学校啊、医院都会选择他们，就更靠谱了噻。冠军还给他们带过盐，你想想这个品质不得了哈。
0: 没错。
1: 电话记清楚了，08322198315219831153155。
0: 哎呀，真的是这西式的豆腐皮吃上了以后。
1: 是这个嘴皮子更溜了，
0: 可溜了呢！
1: 我想问一下，这个西施的老板娘，给我们广告费多少、啊？
0: 姐姐，我觉得是这样的，姐姐只要做东西做得好吃，
1: 品质好就行了，
0: 品质好，我们就有义务分享给大家。
1: 好，今天既然你都这样开口了，那今天免这个广告费就免了吧？
0: 那对，免了吧，今天先免你一天是吧？明天继续收。OK， 那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6:29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同样的直播呢，也要告一段落了。
1: 是的，明天下午同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拜拜。
2: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1: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0: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

0: 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了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2: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6: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2: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

0: 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1: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2: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3: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5: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7: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6: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8: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

0: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2: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3: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4: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5: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6: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7: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9: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 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8: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9: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6: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1: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0: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12: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10: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13: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14: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13: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5: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16: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6: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 调派国家

0: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0: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3: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0: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的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野火，烈日烈奏，
6: 中国空间站
5: 永远值得一来。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根据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当前的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形势，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经综合分析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6点将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的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外，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 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根据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天气警报，预计今天17:10到20:00，白云机场将出现间歇性雷阵雨天气。受天气影响，今天17:12，白云机场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应急处置蓝色响应。当地时间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明天3点将上演焦点对决，葡萄牙对阵西班牙。明天8点，东道主美国将对阵比利时。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1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此刻提示，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今天1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6号，今天想先跟大家说一个难题的后续。前一段时间呢，武汉八旬老人撕碎20多万养老金的这个事情挺受关注，当地银行网点没有推脱，最近帮老人的家属成功兑换了26.66万元。当初啊，是老人年事已高，意识不清，才把攒了多年的退休金现金全给撕了。这本来啊，大家觉得谁也没办法了，人民币的碎屑几乎像雪片一样。银行网点为这个事情调集了13名员工，花了20多天硬拼，拼回了26.6万元。这听上去不是什么惯常的服务项目，但是这番耐心足以打动我们。曾几何时，我们记得和财产有关的事情，咱们事事要跑银行。但是现在呢，线上服务很高效，人工窗口也缩减了，样样几乎都可以在手机上办。无纸化，我们也很少用到现金。那这家武汉的银行网点工作人员，这次13名员工20多天拼残币，效率实在算不上高，但是却告诉我们很多人，高效和技术创新也不妨碍有温度的慢服务。老人是弱势群体，出的难题在即，咱们还是得坐下来慢慢解。借用央视网评论员的话，中国银行业已经从规模扩张步入增速换挡与技术重构的深度调整期，数字化转型绝不能以牺牲普惠性为代价，更不可以让数字鸿沟异化为新的服务壁垒。银行网点应该是有温度的基础社会机构，那这份温度通过这一叠叠修复的残壁

0: 已经传递下去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今天水利部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广西部分列车出现临时停运，局地的供电影响正在加紧抢修。其中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广西贵港市也是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了特大暴雨，引发城乡内涝、中小河流超警、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攀升，全市已经进入了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城区的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对话了当地居民，了解受灾的情况。
1: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香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层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有被淹了，主要是出行不怎么方便，就是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的，就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关于台风的话，其实前一两天已经知道了消息了，物业都在组织保安在行动，维持小区的那就是秩序或者封警戒线。然后刚才有看到那个抽水车来了，我暂时没有收到什么通知，因为我没有那个物业群，但是我收到是其他小区是有求助的。
0: 记者在社交平台还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当中有求助的情况出现，受到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的现场。
2: 我这里的坐标是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的大过村，然后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一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你们损失确实挺大的，车子已经全部都泡完了，现在是已经是基本稳定了。
3: 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0: 据了解，目前珠江流域内共有59条河流水位超警，超警幅度0.02到5.28米。玉江贵港水文站今天12:30水位涨至43米，玉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发布洪水黄色预警，也提醒大家注意关注实时水情，暴雨天减少外出，远离积水、地下通道和峡谷，驾车勿强行涉水，绕行低洼漫水路段。临山泾河的居民请勿滞留地下低洼空间，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避险转移准备。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各地雨情。今天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来了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其中沪深交易所变化比较显著，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之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到了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到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天收盘价成交。第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到10%，和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第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一天过去了，相信投资者们都感受到了这些变化。那交易规则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调整？这些调整解决了哪些问题？在调整的背后，投资者们还有哪些要注意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采访了多位投资专家和金融学家，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7月6日

历经两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

0: 中是规范秩序、防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15:05至15:30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1: 以前的尾盘三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0: 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2: 市场统一，尾盘三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0: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1: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0: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05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3: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0: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扩容至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1: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0: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

0: 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田立辉指出，
1: 主板 ST 涨跌幅提升至 10%， 直指这个壳资源炒作的乱象，让风险从幕后走到台前，倒逼投资者的理性判断。
0: 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田立辉强调，本次改革是 A 股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1: 核心目标呢，可以概括为效率、公平、稳定、开放。这些举措呢，环环相扣，最终目的是构建一个价格发现更高效、交易机会更公平、风险出清更顺畅的市场。改革的本质是构建三公的市场环境，盘后交易时段的延长是给了散户更多选择的空间。 ST 股涨跌幅的放宽，短期看是波动的增大，实际上呢，是通过价格快速反应挤出这个资源的泡沫，避免了散户陷入长期风险。监管的用意是把选择权交给市场，把风险揭示做到透明。对散户而言，最重要的是转变投资的理念，不要去炒小炒差，要专注企业的价值。新规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片让优质资产脱颖而出的土壤，它通过这个制度创新来平衡效率与公平，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筑牢风险的防线。
2: A 股市场交易新规的施行，把选择权确实还给了市场，让风险揭示做到透明，这才是对散户最实在的保护。同时，新规也将让好公司脱颖而出，让投资回归到价值本身。当然，调整再有力，对于投资者来说啊，咱也不能忘了那句终极提醒：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想去医院看病，您有没有看不明白的时候？比方说想到医院去做个检查，挂号的时候不知道挂哪个科室更合适，查报告呢又不知道到哪里去查，或者在这个医院的公众号里面翻来翻去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信息。那最近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了 AI 分身的功能，简单说是以后您在医院的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提问，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几秒钟就能得到准确的答复，不用再自己翻菜单找链接，也不用等到上班时间才有人工客服来回应，而且这个 AI 分身是7/24小时在线的。当医院有了 AI 的助力，我们患者看病问诊的体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多家已经用上 AI 分身的医院的相关负责人接受了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4: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5: 那么我们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4: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
5: 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就诊，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 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正睡熟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4: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6: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它时间的回复上

0: 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1: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2: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即回复、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1: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2: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3: 那么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0000人次。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0: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它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1: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的投向诊疗本身。未来随着应用升级与场景深化，医院还将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角色转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
3: 那么我们希望呢，或许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啊，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服务主动引导的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协办，能够成为一种全流程陪同、分布引导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些更加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些伴诊助理。
4: 所以刚才听记者讲之前啊，您可能还怀疑说这个 AI 分身会不会就是个高级点的自动回复呢？听完您也知道了，它还真不是。它可以听懂你在说什么，可以记住上下文，甚至呢能够隔天接着聊。那从医院那边来说呢，也终于可以把人力从海量的重复问题里面解放出来，专心去处理更复杂的患者需求。新技术的应用最终目标当然是让患者少跑腿、少操心。当患者不再为了怎么挂号而焦虑等待，当医疗资源更多的回归了诊疗本身，这样的改变确实值得我们期待和点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一段时间是忙碌的夏收季节，麦浪归仓，确实也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时间。 农业农村部早前的消息显示，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夏粮丰收，夏粮收获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河南麦收结束之后，产生了几千万吨的小麦秸秆。小麦秸秆的用途是非常多的，最常见的呢是粉碎旋耕还田，也可以送去生物质发电厂来替代部分煤炭。除此之外，小麦秸秆还经常是牛羊很好的粗饲料来源，处理一下就可以喂。但是在河南啊，有个奇怪的现象，河南本地的一些养殖场放着家门口的秸秆不用，宁可从外省买草料。是河南的秸秆不够用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米方杰、曹源、宋莹莹的调查。
6: 小麦秸秆是奶牛养殖后备牛的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粗饲料，用量是非常大的。一年的话，我们这个牧场加起来能快用10000吨。
7: 作为河南知名的养牛大市，济源常年饲草需求量旺盛，程守良所在的养殖企业奶牛存栏量有10000多头。每年光为找饲料这事儿，他就操碎了心。
6: 之前主要是从安徽那边运输过来的，成本上比在本地采购这些小麦秸秆一吨要贵个150块钱左右。从外地运输的话，我们质量不好管控，周期也比较长。
7: 河南每年产农作物秸秆8000万吨左右，居全国第二，其中小麦秸秆占大头。但这些秸秆大部分走了肥料化这条路，也就是还田，占了将近3/4。而犁田被加工成饲料的秸秆却不到1/4。一边是本地养殖场对秸秆的旺盛需求。
8: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中区玉溪街道新华路社区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创新基层治理模式，通过健全治理体系，盘活闲置资源，优化便民服务，让老旧片区实现精彩逆生长，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1: 薛学深深入市中区，宣讲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调研督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0: 汉墨丹青书初心，光影匠心宋征程，内江市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开展。
1: 52周游专栏，今天让我们一起打卡状元资里文创店，一站式解锁古城资中的独特魅力。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市中区玉溪街道新华路社区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创新基层治理模式，通过健全治理体系，盘活闲置资源，优化便民服务，让曾经设施老旧、管理松散的老旧片区实现精彩逆生长，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在前不久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新华路社区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殊荣。
2: 玉溪街道新华路社区曾是典型的35老旧片区，设施匮乏，治理薄弱，管理缺位。为彻底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社区党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全方位升级治理模式，补齐民生短板，优化人居环境，让老旧小区焕发全新活力。为破解老旧小区治理碎片化难题，社区搭建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联护员四级红色治理体系，择优遴选104名党员、退役军人、热心居民担任联护员，下沉网络摸排民情，化解纠纷，服务群众。在党员骨干带动下，社区邻里帮志愿服务队从最初5人壮大至32人，常态化开展助老帮扶、公益理发、民情走访等暖心服务，邻里互助氛围持续升温，彻底扭转了以往遇事推诿、治理松散的老旧局面。
3: 基本上就是事情都有着落，没得推诿，哦，就没得那种提脾气那种情况，就是做啥子事情的话，只要有反应了啊，那就及时下来处理，不怕麻烦。
2: 针对老旧小区集体收入薄弱、治理资金不足的普遍困境，社区摒弃等靠要思维，创新资源盘活模式，通过国企代管所有权、社区主导经营权、居民共享使用权三权分置机制，将闲置国有棚改地块改造为5G 智慧停车场，新增车位80余个，年创收13万余元。所有收益全部反哺小区设施维护、环境整治和困难群众帮扶，实现社区治理自我造血。同时，社区立足民生需求，精准改造，摒弃表面化整治，将脏乱垃圾库升级为集党群服务、矛盾调解、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红色驿站，依托民主协商机制，盘活闲置地块，建成2处便民休闲广场，配齐健身器材与安防设施，全方位改善人居环境。聚焦辖区老龄化突出、一老一小服务需求集中的特点，社区细化暖心惠民举措，辖区楼栋加装安全扶手，单元增设遮雨棚，楼道设置折叠休憩椅，精细化适老化改造，守护老年群体出行安全。同时，社区常态化开展邻里节、闹元宵等文体活动，年均开展惠民活动20余场，依托微心愿服务站、共享家小屋，推行居民点单、社区接单服务模式，落地育儿指导、手工课堂、书籍共享等便民服务，精准兑现群众微心愿。
3: 热心为居民，我们在这个小区是旧小区过上新生活。
2: 深耕实干接硕果， 近年来，新华路社区党委先后获评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新二项治理模式入选全国无物业小区治理典型案例，社区获评四川省基层治理百家示范小区。从老旧乱象到宜居样板，新华路社区以党建织密治理网络，以实干回应民生期盼，畅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让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让民生幸福更有温度，更有厚度。
4: 下一步，我们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巩固老旧小区治理成果，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深耕民生服务，补齐治理短板，以更务实的工作作风服务居民，努力打造和谐幸福社区。
1: 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前往市中区，深入田间地头产业基地，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宣讲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实地督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推进工作，推动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见行见效。
5: 在凌家镇花红村八组羊油宜基化示范园区，薛学申详细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重点了解粮油产业规模化发展、科技化种植、机械化作业推广等进展。他指出，粮食安全是稳住经济大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石。市委全会明确提出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要紧扣全会部署，立足内江农业资源禀赋，持续深耕粮油主导产业，补齐农田基础设施短板，大力推广宜基化、标准化、集约化种植模式，积极运用现代农业技术和智能化管护手段，全面提升粮油产业现代化水平和综合产能，夯实全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根基。薛学申来到永安镇唐房坳村五组千亩粮油基地，结合镇村发展现状，调研村集体经济培育、群众增收路径、常态化精准帮扶情况，摸清产业运营模式、农户就近务工、产业联农带农落实情况，细致了解当前农业产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薛学申在调研中强调，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当前全市三农工作的重点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紧扣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大力发展二加五加 N 农业产业，推动农业产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要持续健全常态化联农带农机制，精准落实帮扶政策，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拓宽农民持续增收渠道，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坚持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全方位推动农业提质、农村增色、农民增收，奋力推动全市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1: 7月3号，中国民主建国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内江国际酒店召开，民建四川省委会副主委、自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孝谦，中共内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出席会议并讲话。民进内江市委会主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勇、副市长蓝徐、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市委会主委林海亮、民建四川省委会二级巡视员何勇出席会议。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民建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政协副主席徐进才代表民建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建内江市第九届委员会领导班子，孙小杰当选为主任委员，罗英、魏琴、吴学峰为副主任委员，任命严梅为秘书长。王孝谦代表民建四川省委会向全体参会代表和全市民建会员致以问候，对民建内江市委会过去5年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2: 既与民建内江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坚持思想政治引领，坚守合作初心，共担时代使命，矢志不渝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同心同德，奋发进取，不断开创内江民建工作新局面，为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贡献更大智慧和力量。罗万东代表中共内江市委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对民建内江市委会和全体民建会员为促进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致以衷心感谢，希望民建内江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继承优良传统，团结带领全体民建会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围绕产业发展、营商环境、拼经济搞建设等中心工作，积极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等职能，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投身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陈朗代表全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五党派人士向大会致贺词。
5: 7月5号，汉末丹青书初心，光影匠心宋征程，内江市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在张大千美术馆启幕，市政协副主席柳慧到场观展。今年是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本次展览紧扣中国梦劳动美主题，展出作品100幅，特邀作品17幅，涵盖书画摄影多个门类，以艺术回望党史长征，展现田城奋进图景。展出现场墨香流转，光影荟萃，观展群众驻足品读，在作品中感悟先辈信仰，见证城市变迁。活动旨在以文艺载体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劳模、劳动、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干部群众汲取奋进力量，聚力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
0: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共促繁荣，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城乡融合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驱动力。市委8届12次全会明确提出，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工作思路，对统筹推进城乡要素融合、产业融合、设施融合、治理融合等作出部署。这不仅为重塑新型城乡关系、推动城乡互促共融指明了实践路径，也为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明确了奋进方向。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要着力做强产业支撑。产业发展是推进城乡融合的重要内容，要推进三

0: 次产业协同联动发展，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推进稳岗扩容提质，支持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稳定岗位，带动更多农民就近就地就业。要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健全完善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的加工体系，构建原料及包材、精深加工、物流销售全产业链，推动农产品外贸转型升级，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拓展农村电商应用场景，让农产品从田间到车间上云端。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要把县域作为重要切入点，充分发挥县城连接城市、服务乡村作用，增强对乡村的辐射带动能力，深化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改革试点，深入实施县城特色功能培育行动，增强县城人口吸纳和综合承载能力。要深化强县扩权赋能改革，支持打造市域副中心，要因地制宜发展小城镇，巩固拓展建制镇场镇建设管理提升行动成效，加快补齐场镇市政设施公用设施短板，培育建设一批农商工旅重点中心镇，强化县城和重点镇联动发展，促进县乡村功能紧密衔接协同互补。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要破解体制机制障碍，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关键在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在城乡间实现双向赋能。要聚焦人口，认真落实农业转移人口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健全有利于农民灵活就业和适应新就业形态特点的用工制度，健全农业转移人口权益保障体系，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要聚焦资源，深化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加大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力度，支持小农户通过连户经营、连耕连种等方式开展生产，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和闲置低效资产，推动闲置低效资源资产转化为发展动能。要聚焦资金，构建多元投入格局，建立与农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深化财金互动，实施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专项行动，发挥产业发展投资基金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农村。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更是一项民心工程。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全会的决策部署上来，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更硬作风，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加快推动现代农村与现代城市相得益彰，共同繁荣。青年是城市发展的鲜活血脉与持久动能，城市未来根植于青年奋斗。日前，内江青春小店培育计划发布仪式举行，30家特色小微商户获授首批青春小店牌匾，标志着我市专属青年创业培育帮扶机制正式落地。
1: 据了解，本次培育计划于今年4月启动，采用组织推荐加社会自荐双向征集模式，面向文创、餐饮、潮流体验、社交休闲、农旅等青年热门业态遴选，经材料审核、实地走访、综合评议，最终确定青艺银饰 DIY、六号花园、拼了个豆等30家首批培育门店。这些小店或业态新颖、风格独特，或口碑扎实、贴近民生，扎根市井街巷，蓬勃生长，成为田城街头最具辨识度的青春名片。
2: 今天很荣幸参加内江青春小店培育计划活动，通过这个活动，让我们青年主理人有一个更好的平台，让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交流与展示。今后我们会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得更高更远。
3: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很好，以后我希望内江能创办更多这样的活动，让我们青年企业家能一起沟通、一起学习交流。
1: 青春小店的蓬勃兴起是我市优化营商环境、精准赋能青年创业的生动缩影。团市委联动多部门推出青春小店培育计划，聚焦40周岁以下青年主理人经营的小微商铺，整合政策、金融、宣传、培训资源，计划分批培育100家优质青春示范小店，破除创业壁垒，提振创业信心，助力青年敢创业、能创业、创成业，以小微业态活力汇聚城市高质量发展动能。
4: 未来我们还将深入完善青年创业扶持体系，持续开展创业辅导、青年市集、品牌直播等配套服务，把青春经济打造成内江城市新亮点。
1: 7月4号，由四川省总工会组织的2026年全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移动体检活动走进内江，为400余名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货车司机及家政保洁人员提供免费上门体检。清晨7点，活动现场已经排起长队，大家在工作人员与志愿者的引导下，有序完成登记以及彩超、胸部 X 线、心电图等多项定制体检。现场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职业病防治知识科普、健康咨询等配套服务，让劳动者一站式享受多项暖心服务保障。对筛查出高危健康问题的职工，工会将安排专人跟踪回访，并协助对接四川省人民医院就医绿色通道，确保其能快速获得专业诊疗。
5: 平时跑单根本没有时间体检，工会把体检车送到家门口，全程免费，项目也贴合我们的工作状态，心里特别温暖。
6: 我们主要采取线上预约加上门服务加集中体检相结合的模式，把移动体检车直接开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身边，让他们来了就检，检了就走，不耽误他们接单，不影响他们工作。
1: 此次活动是内江市总工会贯彻落实全国总工会、四川省总工会汇集职工群众实践实施部署，深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健康保障的重要举措。接下来，内江市总工会将持续丰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暖心服务，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与心理关怀，以精准服务筑牢一线职工健康保障防线，持续传递工会娘家人的温暖。
0: 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同步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10期直播。此次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东兴区卫生健康局。
1: 他是深耕行业20余载的数控车工，从技校毕业至今，经历了数次技术迭代浪潮，但始终以学徒般的谦逊姿态潜心钻研，逐渐成长为数控车间里当之无愧的定海神针。他就是四川省劳动模范、内江市优秀共产党员、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高级技师罗斌。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罗斌，倾听他在微毫之间刻写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
0: 七月的内江暑气蒸腾，44岁的罗斌在生产车间里俯身调试着一台数控车床。他所在的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高精密家具的研发制造，占据国内高精度齿轮家具市场份额半壁江山。作为公司技术骨干，罗斌面对的全是微毫之间的极致挑战。罗斌能接受挑战，得益于他一直以来善学善思、敢想敢干得来的经验积累。他18岁中专毕业，便进入内江水轮机床厂工作中，为了练出手感，他把废旧钢材当教材，下班后在车间反复练习切削角度，遇到复杂图纸就蹲在机床旁对照说明书逐条拆解。企业引进智能数控设备后，他自费购买编程书籍，白天跟着厂家技术员打下手，晚上在电脑前模拟操作到凌晨。这种近乎执念的钻研让罗斌逐渐成为行业里的精度标杆。 进入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后，为攻克公司产品精度提升难题，罗斌曾和公

0: 公司研发部门技术骨干紧密合作，展开了一场长达两年的攻关之战，将家具精度从 0.005 毫米提升到了 0.003 毫米。这一突破为下游企业带来了质的飞跃，齿轮加工时长从原先的3至5分钟大幅压缩至1分钟，不仅为公司筑牢了市场竞争力，更以实际行动推动着行业效率的升级。
1: 罗斌同志一直作为现场的技术骨干，在进行技术攻关，让我们的新产品研发非常顺利。我们公司从普通车床到数控车床转型这个过程中他一直带领团队冲在第一线为公司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
0: 除了技术攻关，罗斌还会毫无保留地把经验传给年轻人。
2: 罗斌师傅在工作中业务能力强，爱钻研，善于在工作中发现问题。他提出的数控精加工方案，助推车床加工效率、产出率、产品合格率三提升，是我们的定海神针，也是我们所有人学习的榜样。
0: 凭借出色的工作业绩，罗斌先后荣获内江市最美轻工和四川省劳动模范等称号。今年6月30号，他还被内江市委授予内江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对他而言，这些荣誉是肯定，更是动力。
3: 我将继续保持对工作的热情，不断学习新知识，提升新技能，探索更高效的工作方法，同时继续弘扬劳动模范精神，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身边的同事共同进步，为企业增值增效、长足发展贡献力量。
0: 资中作为成渝沿线唯一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底蕴十足，故事满满。千年来，这里文风鼎盛，名人辈出，厚重的历史不仅留在老街古建、碑刻文物里，也化作一件件好看、好玩、实用的文创好物。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资中状元街，打卡状元资里文创店，一站式解锁古城资中的独特魅力。
4: 在状元街，自然少不了状元文化。资中是四川最后一位状元骆成乡的故里，寒窗苦读、一举夺魁的励志故事在这片土地代代流传。也正因这份独特的状元 IP， 店里打造了一整套状元主题文创。精致的钥匙扣、高颜值冰箱贴、可爱的状元摆件，款式丰富，寓意美好，随手挑一件都好看。
5: 我手上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这里面收录的就是当年骆成乡考试的答卷，背面还有光绪帝的题字。想知道古代的考试和咱们现代的考试有什么不同，这一定要买来看一看。
4: 资中还是孔子音乐老师长虹的故乡，千年礼乐文化在这里源远流长，依托得天独厚的历史资源，状元资里打造了多款礼乐主题文创。古韵十足的艺术书签、雅致的沉香茶具，将古老乐韵与中式美学巧妙融合，颜值与质感并存，不管是日常使用还是收藏留念，都十分合适。
5: 资中的文庙就在这家店的正对面，就是因为长虹的原因，文庙里面还有一尊全国罕见的孔子战像，有时间一定要去看一看。
4: 文庙内还有一件宝贝，宋代大文豪黄庭坚的幽兰赋碑刻。为了让这份千年书法之美走出文庙，走进大众生活，店里以此为灵感，开发了系列书法文创，让游客可以把名家笔墨、千年风雅轻松带回家。作为古时资州州府，资中自古风光独秀，国画大师张大千曾亲笔绘制资州八圣图，定格古城山水胜景。如今这些唯美古景不再只封存于画卷之中，被巧妙印在明信片、文艺雨伞、古风折扇上，山水意境满满。小小一件文创产品，装得下古资州的山河风光，无论是自己留作纪念，还是送给亲友，都是不错的选择。
5: 在状元资里，专门划分了一个资味的系列，里面咱们资中特产的东煎、血橙、鲶鱼丁， 还有

0: 有兔儿面、成龙酒等等一应俱全，想要品尝滋中滋味，这里就可以一站式购齐。
1: 值得一提的是，当下火爆全网的刀郎 IP 也在这家文创店落地生根。店内不仅推出了专属刀郎主题文创周边，还打造了特色墙绘和打卡装置，氛围感直接拉满。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迷慕名而来，拍照打卡，选购文创，沉浸式感受山歌响起的地方的独特魅力。
2: 这边以我们长虹故里状元之乡古城之中，然后以我们古城系列、状元系列，还有我们山歌系列、状元之旅，作为一些文创产品，共计文创产品121款，然后欢迎大家来游览选购。
1: 一间文创店，半部资中史，从状元文脉到礼乐风雅，从大千山水到本土烟火，从古风古韵到潮流新 IP， 状元之旅让千年古城文化变得可看、可摸、可带走、可回味。来资中游玩，不妨走进状元街，挑一件心仪文创，品一份本土滋味，沉浸式解锁属于古城资中的温柔与浪漫。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4: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1: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0: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 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了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0: 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六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5: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4: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6: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4: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7: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4: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8: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0: 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间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4: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6: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面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5: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6: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罚、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彭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

0: 指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0: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2: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0: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3: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清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4: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3: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5: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地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6: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7: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7: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7: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1: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2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0: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地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接续奋斗，
9: 中国空间站永远。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

0: 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21: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00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00到明天20:00，我国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西部和南部、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部、河南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于今天将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强化落实与响应等级匹配的各项防御措施。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防汛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工作。今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疾控局等部门今天发布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疫苗接种的一般原则、每种疫苗的使用说明、常见特殊健康状态者接种进行说明。当地时间6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苏丹局势发布最新报告说，今年以来苏丹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330名儿童死亡或受伤。报告指出，苏丹中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和科尔多凡地区局势持续严峻，儿童伤亡情况最为严重，其中无人机袭击造成了约60%的儿童伤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队将迎战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葡萄牙队队长 C 罗今天在赛前发布会上说，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将是自己最后一届。此刻提示，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近日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天到明天，沪昆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今天到7月8号，横流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 APP 上查询。受天气影响，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密切关注铁路12306 APP 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会关注，随着2027年车船税调整新规正式落地，增程混动车型税费优惠退出，家用纯电车成为唯一不受影响的新能源乘用车，道路使用按里程计费的方案落地存在哪些技术瓶颈，财税红利退场，车企不靠政策扶持，要依靠哪些硬核技术去抢占市场，褪去政策加持的红利，纯电乘用车未来的技术攻坚方向又将会在何处？
0: 此外，近期河南多地西瓜集中大批量上市，却遭遇大面积滞销难题，瓜农西瓜套种玉米进退两难，浇水会拉低西瓜口感品质，缺水呢又会导致玉米苗枯死，浇不浇水为何成为难题？西瓜玉米套种模式还能不能继续套用？春季异常高温对种西瓜有何影响？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一段时间，电车要收养路费的话题持续登上热搜，很多车主都在讨论燃油车加油的时候每升汽油里包含 1.52 元的成品油消费税，其中就包含了原公路养路费的对应成本，相当于踩一脚油门就交了一份养路钱，但新能源车不烧油，这笔钱呢就一直没承担。
1: 不过呢，在这儿咱们得澄清一个事实哈，就是2009年我国成品油税费改革之后已经正式取消了养路费这个收费的名目，相关支出由成品油消费税来替代。大家现在热议的电车养路费，它的本质呢其实是新能源汽车公路养护成本分摊机制的一个讨论。
0: 对，那根据公安部最新的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达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新车渗透率接近50%。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传统依靠燃油税的公路养护资金来源持续承压，建立新能源汽车道路使用成本分摊机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1: 那在最近呢，海南已经率先启动了营运新能源车辆的里程计费试点，深圳等地也开展了相关的论证方案。另一方面呢，财政部等三部门刚刚明确，2027年起取消插电混动增程式车型的车船税免征政策，新能源汽车的普惠性税会优惠正在有序推波。
0: 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从技术落地、产业应对、用户影响三个维度来把这件事儿给说透。李阳你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首先想请您帮我们厘清一下现状啊，现在网络上的传言很多，有的说明年就要全国开征，有的说呢只有营运车会收，从目前官方释放的信号还有各地试点的进度来看，新能源汽车的道路使用成本分摊机制现在整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呢？
3: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这个事情呢目前还在密集的论证当中，也就是说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开始启用这个分摊机制，而且这个事情呢不同的品类、不同的区域肯定是有不同的相关的一个政策，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到很多实际的因素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比如啊，乘用车和商用车，这个就不一样啊，不能完全以用电多少来衡量它对道路的一个磨损情况。再有一个呢，很多部门也在考虑，因为2027年到2028年是各种的针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集中退坡的两年啊，包括2028年开始这个购置税。就开始全面恢复征收了啊，由减半征收变成，所以说如果这么多的购置成本和使用成本叠加起来，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也担心影响到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整个的产业的发展，所以是非常慎重的一个事情，所以绝对不会说像这个车船税啊，咱们可以有半年的提前量就足够了啊，因为影响面太广。
1: 是，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像海南已经落地了营运车辆的试点，在深圳呢也有类似的这种方案研究。那现在国内的这些试点，他们推进的怎么样？就是他们肯定通过试点也是想。

0: 试水这件事情获得更多的数据，然后也看更多的这种市场的反馈。现在的这种目前得到的这些数据还有这些反馈是什么样子，大概什么样子的？
1: 目前主要是确定一个费率，就是平均如果是客运车辆，小型客运车辆就是每公里它的税负，就是对应的那个公路养路费相当于这块吧，应该是多少钱合适。比如好多地方核算出了0.05到0.05，就是5分钱到1毛钱的这样一个每公里。那么对于载货的商用汽车可能就更复杂了，它要考虑到吨公里分摊多少钱，以及对运营成本啊，包括物流成本啊，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影响。那么试点一方面是确定费率，另一方面呢也要考虑到如何计费，比如是通过电来计费，还是通过实时上传行驶里程。这行驶里程又有讲究了，它是到底是在高速公路上完成的，还是1、2、3级等外公路啊等等。
2: 嗯，是，那这里边要考虑的细节还是挺多的哈。你包括海南那边，应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它高速公路是免费的，
1: 啊，
2: 它也是跟大陆地区不太一样的哈，所以说它这种试点还是有很大的价值的。
0: 嗯，而且我觉得这种可能每一个区域的这种试点，对于当地来说都有非常大的价值。
2: 对，
0: 包括你就像同样是电车啊，如果我们在北方跑的话，可能受到气温的影响就会大一点。
1: 是的，
0: 然后你要是在海南岛的话，那可能就很小，基本上那个温度对于这种电动汽车来说影响是非常小的。
1: 对，另外还有试点是一个大伙可能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我们在加油站加的每一升汽油里面都会包含消费税，这个消费税里头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拨付给公路部门用于公路的养护啊，它是一个全国统一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向。那么如果各地有不同的针对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道路使用成本的分摊机制，那么这个资金的流转怎么来算，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也就是我们普通用户可能考虑不到的问题。
2: 对，是。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车船税政策的调整啊，它是取消了插混增程车型的免征优惠，那这个和道路成本分摊的政策方向是不是一脉相承的？能不能够意味着新能源汽车的政策红利期正在系统性的退坡？
1: 是这样的，因为本身来讲哈，有这样一种车型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享受到补贴，是什么呢？刚才你们只说了一个纯电，还有一个氢能。
2: 哦，
1: 因为氢能源是更前瞻的一种汽车的动力形式啊。
0: 这个氢能源的话，它严格意义上是氢转电，也是电能汽车，对吗？
1: 是，它是一个氢燃料电池堆，由氢气或者是其他能够产生氢的物质，然后通过质子交换膜直接把氢氧的这样一个结合，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氢和氧一遇就噗一把火，那个叫氢内燃机，啊，也有活塞曲轴连杆，但是氢燃料电池它是一个非常高强度的一个化学反应，但是你看不见火，直接转化成电，然后排出来的只有纯净的水，是这样啊。
0: 那其实很多人还关心的就是这个政策落地的节奏，刚才我们也说了，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有试点了，但是到家用，就是普通大家使用的私家车的这块还不太多哈，营运的车辆会稍微多一点。
1: 肯定是由营运车向非营运车这样一个过渡，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虽然同样是纯电车型，如果是纯电的物流车和纯电的网约车和出租车，也是属于营运车辆的，也会纳入第一批，比如这次的车船税的改革，还有后续的道路使用成本的分摊机制。你看所有的试点都是从营运车辆开始的，因为它是获利的，所以他才要交这笔钱。
2: 对，是。
0: 那话说回来，什么时候到我们家里呢？就是我们每个家庭用的这种乘用车的话，它肯定也是有涉及到道路使用成本的呀，
1: 是
0: 怎么算的？
1: 这个肯定是最后要落地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引用一下那个人民锐评上面的一句话，就是以有解思维

0: 一个问题，所以要用有解的思维，就说这个问题肯定是有解决方案的，只是需要一段时间。
1: 对，不管这个时间有多长哈，至少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心理准备哈，未来可能大概率还是要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啊。但是现在有两个车主非常关心的一个细节，如果说未来政策落地了，会不会追溯过往的里程来补收费用？会不会全国统一一个标准来执行？还是说给地方留出差异化的调整空间？
0: 这两个问题现在其实都已经有了明确答案。首先不溯及既往，就是什么时候，比如从某个月，假设一般都是跨年1月1号啊开始实施，那么去年12月31号之前的你的已有的行驶里程是不会计算在内。因为这里啊，再跟大伙普及一个知识，所有的挂绿白色渐变新能源号牌的车型，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也就是十几年前，从2014年的时候，就主动的实时的在上传它的位置信息和行驶里程。所以这个里面只有后台数据有，你如果篡改车端的信息，这个是无效的。它会继续的，只要车轮一转，还会继续上传。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在临时断网的时候，这个我们好多装了北斗的这个商用车辆，都会有这个问题。它只要一恢复通讯，数据后续就能衔接上，
1: 就被补上了哈。
0: 对的，
1: 就跟记账一样哈。对，我们在所有的讨论里边哈，看到这个按行驶里程计费啊，是被提及最多，也被公认为是最公平的方案哈。但是我真要靠车载终端实现全国范围的精准的计费，可能这个技术上远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接下来呢，下一期小节我们就来重点聊聊按照里程计费落地要攻克哪些技术核心的难题。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多用路多付费的逻辑，这个大家想必都是认可的，但是落地的核心前提呢，是里程数据要足够准，要够可信。那目前主流的新能源汽车自带的车载终端采集行驶里程的精度大概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能不能够就直接达到了这个计费级的要求，为了把钱付足付准，还需要我们做哪些准备工作？我们继续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你好。
0: 好，各位听众观众网友大家晚上好。
6: 咱们要说这个按里程精准计费这件事情哈，那涉及的因素很多了，你就包括像这个轮胎磨损了，胎压的变化，你打2.2和3.0，对吧？这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路况差异啊，车辆是不是有一些这个状况的改变啊，它都可能会影响到车载里程数据的一个准确性。那如果我们要达到这种可以去准确精准去这个征管级的这样的一个准度精度的话，那个车载终端它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才可以呢？
0: 首先一点啊，给大伙纠正一件事情，并不是通过车轮的滚动半径和旋转的角速度来
6: 出租车那个计里程不都是靠这个吗？
0: 那是早年的出租车的计价器，现在更倾向于采用北斗，因为北斗它的定位精度极高，好多的高精度的导航软件已经实现了车道级的定位，还有就是好多的驾驶辅助系统也在大量的使用北斗的信息辅以视觉来看周围的场景，来确定这个车。所以说它的行驶里程，车上面的我们俗称的里程表可能只是一个参考，如果是上传用于商用计费级的，还要靠北斗数据，这是其一。其二，一个为什么要用北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高精度的定位，你这个车到底行驶在哪儿。我们举这么一个场景，你行驶在单向，如果是三车道，双向就是六车道的这样一条高速公路上，

0: 你行驶在最外道，就是最慢的那条道上，但是仅仅隔了一条隔离的护网，边上就是普通公路，就是咱们俗称的国道，甚至有可能是乡间小道等外公路。那么好，可能这两个的距离只有10米，那你怎么判断这个车是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还是行驶在等外公路、低等级公路？那么这两者，尤其是像海南这个不收高速费的这样一个特殊地区，这个计费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还有一个，同样的行驶旅程，如果是你是在林区或者田间作业的车辆，那理论上这块行驶里程是不应该收费的，因为你并没有使用公路。在这里啊，给大伙儿插一个过去啊国外的区分作业车辆和公路车辆的一个区别，就是在柴油里面加染色剂，这样柴油看起来是红色还是蓝绿色，如果是蓝绿色，这个油是带税的，如果是红色，那它只能灌注在工程机械和农业机械和发电机啊这种非公路用途的机械或者车辆上。那么当地欧盟的警察怎么核查呢？所有的大型车辆它的柴油滤清器都是一个塑料或者有机玻璃的透明的罩子，而且是裸露在车体之外的，那么警察不需要上车，就骑着摩托车从这个卡车边上一看，好，你是运输车辆，但是你的柴油是红色的，那这就是涉嫌你在偷税，特别简单直观的一个办法。但是现在他们也是有更精准的办法来控制这个事情，比如用不同的燃油添加剂，因为毕竟非公路车辆和公路车辆它的柴油机还是不一样的，你加错了，好，我也不罚你钱，你的机器就毁了，这么着自然就没有人错加油了。
1: 除了这个毁机器之外，就是加点颜色这件事情可能对于环境也还多多少少会有影响。
0: 这个应该，如果是这像就像那个咱们那个天然气里面的那个示踪剂似的，有泄漏就能闻着一股臭味儿，
1: 它的
0: 那个
1: 量非常小哈。
0: 对，只是让你有一个辨识。
2: 对。哎，其实我有一点没想明白啊，就是我们燃油车在交这个燃油附加费的时候，是在加油的时候就完成了，那为什么电车不能在充电的时候完成这件事呢？
0: 也有过这个考虑。而且这个也不是一定就不可行，只是为什么说现在这个样的声音呢？没有那么大，因为电这种东西和汽油不一样，电是用途特别广，不光可以用来开车，比如工厂里也在用电，居民的家庭的照明取暖什么都可以在用电，家用电器。而且电这个东西随着电网的普及非常容易获得，如果我们仅仅通过装端，就是充电桩，它是有这个比如说商用桩快充，这是联网的，因为里面有充电服务费，未来很容易的就把道路使用成本加进去。如果是个人的加充桩也好办，因为这里有一什么逻辑呢？如果你装了加充桩，你就可以享受峰谷电价，你用的多少钱它都是这个价钱，白天这么多晚上这么多，有点波动但是不会太大。如果你没有申报装这个加充桩，直接呢从电表的出现端，不管是380的还是220的，自己装了一个充电桩也能充电，但是你就会享受越用越贵的阶梯
2: 电
0: 价，那就肯定不划算了。所以你这边觉得躲开了养路费，那边巨额的电费就上来了，所以怎么算怎么不划算，这是其一。其二一个还有一些考虑，就是说如果用工厂的工业用电，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漏洞？尤其是大型的商用物流车，它耗电量极大。如果用380的那个电去充，那这个确实是会造成一些税费的流失。等等吧，这个才是大头，而不是老百姓自己家里扯一根线。
2: 对，想想这个事儿，在实操环境还真是需要挺琢磨一下的哈。它需要一个好的制度设计。那归根结底，可能还是里程计费
1: 对
2: 更有实用性一点。
0: 而且还有一个里程计费可以考虑车重因素。因为这个车的整备质量是多少，满载质量是多少，这个是在登记的时候就已经有一定的定下确定的，不可能变。如果变了，那就是非法改装。 我们就可以把车重的因素，甚至因为你在登记的时候，你的轮胎的尺寸都已经登记在案了，
2: 嗯，
0: 那么你对路面的磨损是可以精确的计量的，
2: 嗯，
0: 啊，所以为什么倾向于按里程计费？但是如果按电量计费，可能这些因素就很难把它考量进去。
2: 是，如果我们说不考虑，就是到底谁更准，然后来采用它来作为里程计费的一个依据的话，我们就说一下这些技术路线的不同的话，现存的这种里程采集的技术路线到底有几种啊？比如说车载的 OBD 读取啊，您刚才提到的北斗卫星定位，还有车联网 T-box 商报，它们各自的精度、成本和适用场景到底有什么差异？
0: 是这样，车端它是可以提供比较准确的里程数据，
2: 嗯，
0: 因为不管有没有网，只要车轮一转，或者传感器带着那磁环，
2: 嗯，
0: 扫一圈就知道这个车走了多少千米，会有误差，但这个误差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
2: 嗯，
0: 它适合什么呢？适合在断网的时候持续的累积行驶里程，那么当网络连接恢复的时候，会把丢失的这段里程补充上传，
2: 嗯。
0: 这是车端，这么一说大伙儿就比较好理解。比如你过一个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的长隧道，
2: 嗯，
0: 这里面是不可能有网的，那这个几十公里或者十几公里的里程也会被车端记录在案。那么北斗就是另外一个情况，它在有信号的时候准确度是最高的，
2: 嗯，
0: 而且它的位置信息能够提供不同场景的这样一个位置信息。那个 T-box 实际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车载终端的一种形式，
2: 嗯，
0: 其实你从采集方式上来讲还是就是卫星和轮速传感器，
1: 嗯，
0: 啊，
1: 我觉得这两项搭配在一起可能会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嗯，它会不会收集的信息过多，然后也让我们很多消费者觉得，哎呀，我这个个人隐私是不是就受到了一些威胁呢？因为隐私问题毕竟也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哈，就是这个里程数据背后它关联着整条我出行的线路，出行的这个数据，它属于个人信息，那技术上能不能实现，就是说我们只采集它的像里程总量啊什么的，我们不去获取具体的轨迹？
0: 是这样，本来就是这么设计的，叫可用不可见，
2: 嗯，
0: 这个数据我可以用，但是我看不见，就是说如果没有特殊的授权，你比如说公安机关追缴盗抢车辆，只有在这种场景下，还有就是比如说债权人这个银行抵押的车，我没收上钱来，我银行债权人想知道这车在哪儿啊，我通过一定的申请的途径，我可以知道这个车的定位，剩下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看这个车在哪儿。我只知道你今天跑了275.7千米，只有这一个数字，而且有多少是在高速公路上完成的，有多少是在普通国道上完成的，还有甚至比如有一点几公里是在公共道路以外。怎么说呢，定位精度你一进小区，
2: 嗯，
0: 你过了那个小区的那个收费的那个停车那个杆儿，
2: 嗯，
0: 就属于脱离了公共道路了，小区里那个道路是业主共有的，
1: 嗯，
0: 由开发商或者物业负责维护的，你交的物业费里头有一部分就是维护小区内部的这个道路和地库的，
2: 嗯，
0: 啊，停车场，还有你进了某个单位的大门，
2: 嗯，
0: 这就外面那段就停止计费了，能精确到这种程度，但是绝对不会说你去哪个院了，
1: 嗯，
0: 你去几门几号门口停下来了，这个绝对属于个人隐私，而且是受法律保护的，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之前去理工大学，当时那个新能源车的运行的整个数据那个终端的服务器就在那里头，那个其实它的安保程度比咱们的电台和电视台一点都不差，
2: 嗯，那这每天运行的这车这么多，跑的里程也这么多，其实数据量也很大啊，
0: 是海量数据，是的，
2: 嗯，对， 那我们还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增程式啊，插电混动车型现在市场占比也很高哈。像这类车，它烧油的时候已经是通过燃油税来承担了养护成本了。如果说按里程收道路使用费的话，我们怎么通过技术手段来精准区分？油区里程和电区里程呢，可能每个车也不太一样啊，
1: 是这个
2: 习惯也不一样。
1: 感觉就越琢磨的话，它这里面的玄机就越多了。
2: 对，是，
1: 你看这很难说，我到底烧了。

0: 多少的油，又用了多少的电，怎么来算这个事情呢？
1: 这个事情啊是这样，这个也是整个新能源车里面最难界定的一项。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就要综合的要评判了。你比如说，虽然这段时间它是在用纯电行驶，
0: 嗯，
1: 但是这个电是上一个15分钟
0: 上那个发
1: 靠这个发动机的运转，
0: 哎呦，
1: 给它充满的电，那这你怎么界定啊？
0: 对，
1: 所以为什么回来我刚才说的那个东西就开始有效了，就是按照充电量和加油量。因为作为一辆不管是增程式汽车还是插电混动式的新能源汽车，它获取补能无外乎两种方式，要么就是加油，要不就是充电。好，如果对这类汽车我们不采用按照行驶里程征收，而采用按充电量征收的方式，或许是一个更精准的方式。而且按照充电量，大伙儿一直以前在想的是在桩端去征收，但是其实也有很多，比如像交通部的这个道科院什么的，车端一样可以征收。为什么呢？你车加了多少油是由加油机，那是经过计量校准的，精度绝对没有问题。那你充了多少电，桩端有一个数字，刨去损耗就是充进车里面动力电池的这部分电能，但是它的损耗都是已知的。所以呢，如果把你每次充电的千瓦时，也就是度数累积起来统一上传，也是判定你补能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未来在无法界定它到底是靠纯油行驶，还是靠充的电行驶，还是靠自己发的电来行驶，有时候这个说着说着，这个口齿不太利落的人自己给自己就绕进去了。但是这种车为什么说靠充电量来计费并没有被完全否决，答案就在这儿等着呢。
0: 但是现在有这样的计费的尝试啊，这很多的方式我们在不停的尝试，看看试错，有没有哪些问题可以被我们避免。但是呢，也会有少数人的想了个歪脑筋，就是我能不能够通过这个数据上面的一些更改啊，来实现我的某些目的。就比如说我通过篡改这个车载的数据啊，屏蔽定位信号等等的，我减少我要交的这部分钱。那现在有没有这种防范它的这种方案，以及怎么去保障这个数据它是安全的，它不能够被篡改，就不能够被伪造？
1: 我这么说吧，咱们的北斗系统已经运行了十几年了。最开始就是用在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大型乘用车和座位数在19座以上的中型以上的营业用的客车，因为这两种车辆它的安全是要优先被监管的。那么一开始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这么多年随着这个技术的不断的升级迭代和优化，现在能在北斗上面动手脚的所有的漏洞几乎全都已经被堵上了。而且还有一个，现在更多的是我们采信服务器端的数据，车端只是上传一个信号，而且如果遇到这个信号的漂移明显的超过了正常的范围，比如说上一个小时这个车还在贵州呢，然后一个小时之后这个车出现在福建了，
2: 空运过去。
1: 那这个是
0: 不合理，
1: 一定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肯定是这个数据，那么我们导致这种数据异常，马上就可以锁定这个车主或者运维人员做了什么事情。这个严格意义上讲是可以追究刑责的，因为有一个叫破坏计算机系统信息安全这样一个入刑的这样一个罪名。所以而且这么多年了，大伙儿已经知道现在其实服务器端是几乎是不可能被篡改的。那得是多顶级的黑客能黑进服务器去改这个数据。那么车端只要你信号异常，马上就会那边会出现警报。
3: 我看过有一些博主他自驾到西藏之后觉得很累，然后他就自己坐飞机回去，然后把车

0: 这个是不计费的。
1: 哦，
0: 所以说其实这个电车或者新能源车它的运行的工况，我们就是各个监管部门已经考虑的可能比车主要细得多得多。
1: 嗯
0: 啊，甚至还有一种情况是车轮在狂转，
1: 嗯嗯，
0: 但是车的位置纹丝没动。
2: 嗯，
1: 哦，这是什么？
2: 这是上线检测。
0: 一个是检测，还有一个维修。
1: 哦，
0: 如果你要测你的驱动电机和你电池的输出，这个时候就把车辆用牵引钩固定好了，底下是转鼓。
1: 嗯，
0: 啊，看你的动力到底能不能达到你的轮边功率，你的电机的输出，甚至看你的电池的放电能力。这个不光是验车，还是修车的时候，
1: 嗯，
0: 也会用到类似的东西。
2: 嗯
0: 啊，甚至你说的再通俗一点，用举升机把车辆架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呢，维修师傅在上头空踩了几脚电门，
2: 嗯，
0: 这个车轮也会飞速的旋转，
1: 嗯，
0: 但是这个车辆并没有动。
1: 是这个实际应用场景里边，像您提到的有偏远地区啊、运输啊、维修啊等等这样的场景哈，
2: 是
1: 我们的这个监管部门也都是做了这方面的考虑。那就如果说未来我们真的发现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了，我们消费者自己有没有一些申诉的渠道去，比如说你这块漏灯了或者是记错了？
0: 这个怎么说呢，我还是那句话，一开始肯定会费率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费率，而且应用的车型肯定是运营车和中大型车辆。
1: 嗯，
0: 等到私家车在普及这个的时候，那么你们考虑到的这些问题绝大多数肯定已经解决了。
1: 嗯，
0: 为什么要在网约车上搞试点？因为它的行驶的工况是最复杂的，
1: 对，
0: 哪儿都去，所以它更容易发现这个系统的漏洞。
1: 嗯，是，看来从这个数据精度到隐私保护，从反作弊到全场景的覆盖哈，按里程计费背后是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
2: 嗯，
1: 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2: 对，要不停的去做一些实验哈。这个技术是落地的基础，而产业端的反应呢，同样也很关键。随着车船税优惠取消，道路成本分摊机制推进，车企也面临着全新的竞争环境。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税费红利退坡之后，车企会通过哪些技术手段来应对市场的竞争？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接下来我们来和您算笔账。如果未来按里程征收道路使用费，参考目前试点的费率的水平，普通家用纯电车一年跑1万到1.5万公里，大概会增加多少支出呢？和同级别的燃油车相比，整体用车成本还能够保持优势吗？我们继续有请李阳。对于插混增程车主来说哈，既要交车船税，未来可能还要承担电驱的部分的道路的成本，那他们的用车成本涨幅会不会比纯电车主要更大一点？
0: 咱们分着说哈，
1: 嗯，
0: 首先咱们说纯电即使是所有的税费都恢复征收以后，它的综合的使用成本啊，其实现在唯一的有一个没解决的问题就是保险和维修，
1: 嗯，
0: 但是这两方面也已经在努力的积极的在解决当中。比如为了破解保险费的难题，现在在推第三方维修，只要第三方维修上来了，保费肯定会明显的会下降。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也考虑进去以后，电车在整个全寿命周期内的使用成本相比燃油车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使用的电尤其是用加充装的话，能享受峰谷电价啊。另外一个呢，即使是这个加上了车船税和未来拟议中的这个道路使用成本，也就是所谓养路费，
2: 嗯，
0: 啊，也不会高于同级别的燃油车，这个是早就已经定下调了，不能让电车的使用成本明显的高于燃油车。
2: 嗯
0: 啊，
2: 是，短期来看的话，就是道路成本分摊机制如果落地，可能对于新能源汽车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事情的时间线再放得长远一些的话，未来从

0: 识人来看，会不会也会多多少少受到一些这方面的冲击？那消费者购车的这个决策因素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有政策的扶持啊，我可以省一大笔钱等等，都可能会构成一个消费者购车的这样的一个欲望。但是现在的这种改变足以形成对于消费者的这种改变吗？
1: 其实已经今年已经形成了，因为今年是所有的新能源车由购置税在车价30万以内的部分全免，变成了减半征收。
2: 嗯，
1: 那么如果是一台价值20万元的比较主流的一个家用车，那么大概它的整个购置税就应该是要花掉8000多块钱。
0: 嗯，
1: 这个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了。
2: 嗯，
1: 所以呢，肉眼可见的春节前那段时间，确实新能源车的销量有了一个明显的下滑，但是这两个月慢慢又起来了。
2: 嗯嗯，
1: 这就说明什么呢？确实大伙儿的心理承受能力确实有限。那么同样的情况到了2028年的1月份还会肯定会重演一下，因为到那会儿就由减半征收变成全额征收了，这个时间表早就已经公示了啊。所以说这个是心理因素。其实呢，相信买电车的朋友之前如果年龄够大的话，也开过1到2台燃油车，
2: 嗯，
1: 那么换车的时候，这购置税你是肯定要交的呀，
2: 对
1: 对，所以这个其实更多是一个已经享受到一些红利的情况下，这个心理的一个落差，这更多是心理层面的影响，而不是实际对他的生活造成了多大，
2: 不是真差这8000块钱。
0: 或者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在说到新能源汽车的时候，对它是真的是充满了信心的，就无论是这种充电设施的覆盖也好，还是说这个车本身的性能也好，是有信心的。因为毕竟把一台纯电车、把一台混动车、把一台纯燃油汽车摆在一起，他们是可以形成一种平等的这种竞争关系，我们可以从中选
1: 的
0: 优中选优的。而不像如果把这个事情我们拿到2014年去说的话，那可能那摆出来的这台纯电的这个新能源车就在绝大多数人考虑之外了。而现在把他们摆在一起没问题，而且大家很愿意做这个选择题。
1: 是的，现在核心最需要解决的就是一个问题，电池。就是纯电车，就是说为什么增程和插混在过去几年里会有一个大起大落，它大起的时候正好就是这个电池的充电和续航这个问题给大伙造成很大困扰的那几年，所以增程和插混车的量一下起来了。你看这几年随着500-600公里续航的车逐渐普及了，现在开车去一个300公里左右的长途已经不再是问题了，所以增程和插混的车销量又掉下来了。
2: 嗯，
1: 就是所以说随着电池的问题的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可能纯电车型在它的场景适应性上会有更多的一个改善。
2: 嗯，
1: 那么大伙儿会更多的靠性能，靠给大家带来的便利性啊，还有咱们所说的情绪价值，
2: 嗯，
1: 来选择新能源汽车，而不是靠今天送牌照，明天免税费，然后后天不限行。这个刺激终归是有时间线的，最后还要回归到，甚至还有更多的说法说未来蓝绿牌要统一，这个也是一个信号。
2: 对，回归到这个产品竞争力本身上面哈。
0: 是，
2: 那李阳老师前面也提到了，很多时候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心理因素是很重要的哈，就是到底交不交这个钱，交一半还是全部交还是都不交，这确实对我们的消费的时候的心情会产生一些影响。而这种心情呢，有的时候也体现在大家对于不同理念的这样一个看法上哈，就是让很多人觉得啊，电车薅了油车的羊毛，又有人觉得电车本来就享受政策扶持是应该的。您怎么看待这种油电之争之间的一个争议？油电同则对整个汽车行业的健康发展，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1: 油电平权这个是一定要实现的。
2: 嗯
0: 嗯，
1: 因为只有当这个产品具备足够的使用价值的时候，它才是一个有竞争力的产品。那么我们阶段性的政策扶持其实并不是这部分车主薅了这部分车主的羊毛，这跟薅羊毛没关系。因为有补贴的电车，它的某些方面的使用的可用性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0: 比如说你这个冬天去跑长途跑高速，这个不可避免的你会有里程焦虑，而且不是焦虑，是实打实的跑了两三百公里以后是真的没电了，
1: 太焦虑了
0: 啊！那你只能去充电，而且低温情况下它的充电速度又不可能和这个常温的同日而语，所以就是因为它还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不足，所以我们会从购置环节到使用环节给予一定的补贴，而且同时我们是希望厂家，也是厂家拿到这笔补贴以后投入到产品的研发当中去，去解决真正的技术问题，而不是拿去做别的事情。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好多开始提交固态电池的样品了，这个就是一个信号。而且现在的电机从原线到扁线啊，从镜像磁通到轴向，从轴向磁通到镜像磁通，整个电机的结构都在发生变化，控制器由分立元件的现在变成了 N 合一，这个 N 现在已经到12、13了。
1: 所以你说这个究竟谁薅了谁的羊毛，这个事情在不同区域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你就像在东北区域，可能这一年里面这就说电车薅燃油车羊毛就薅了一两个月，然后有更长的时间都是处于确实是没有办法达到燃油车同量的这种技术性能啊，这种技术水平。所以说这个本身它也算是一个伪命题，我们不能这样去比较它。
0: 不能这么说，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更多的时候是它在产品上补完善的时候享受一部分政策红利作为这些个性能不足的一个补偿。你不要说薅羊毛，
1: 是
0: 这其实是因为这个车冬天真的跑不远，所以我是不是得给这些勇于支持新能源的这些车主一些补偿啊？
2: 对，
1: 是。那现在结合着车船税调整和道路成本机制的这种推进，你觉得2027年到2028年的期间会不会成为一个新能源汽车全面进入到市场化竞争的一个关键节点，还是说他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完全市场化的竞争当中了？到时候整个行业格局会不会再一次发生一个大的变化？
0: 是这样的，厂家、主机厂包括核心的零部件供应商，从前年的时候就已经在为2028年的政策红利的全面的退坡做准备了，他们在研发各种各样的新技术来应对这个挑战。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可能市场永远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1: 是
0: 现在我们预见的是纯电车型的比例会进一步的上升，那么插混和增程它整个的市占率会进一步的下降。作为纯燃油车的一个分支，油电混动，就是只加油不充电的上蓝牌子的这种车，今年开始会异军突起。可能好多人不看好，或者只知道有丰田本田以前好像有这个东西，现在不是了，现在国产3-5度电的油混的车已经是爆发式的上市了，家家都有啊，这个绝对是你想象不到的一件事情，而且它的油耗比纯燃油车降低了将近50%，是
2: 很可观。对，那其实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哈，从车船税调整到道路成本分摊机制的讨论，本质上呢都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到新阶段的一个必然结果。过去政策扶持是为了让行业跑起来，现在呢逐步回归公平的市场规则，也是为了让行业走得远。
1: 对，对于咱们很多普通车主来说呢，这个政策红利它的逐步退坡，可能确实会带来一些小幅度的成本上升。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哈，就是这样也会倒逼出车企拿出更好的技术、更优的产品，最终受益的还是会是我们消费者。那今天也再次感谢李阳的精彩解读。
0: 好，再见。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期河南多地西瓜集中大批量上市，却遭遇大面积滞销难题，瓜农套种玉米陷入浇水两难等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热搜。可能有人会问，什么是套种？简单说呢，就是同一块地里同时种了两种作物，比如西瓜加玉米。但这种模式眼下却遇到了一个矛盾，就是浇水会导致西瓜的口感不太好，不浇水呢又会导致玉米苗枯死，两边

0: 难办。
1: 嗯，那问题就来了，瓜田套种为什么偏偏选择西瓜加玉米这对组合呢？浇水这个看似平常的农活，到了这对组合这里，怎么就变成了两难的选择？除了浇水本身，今年春季的异常高温天气又给西瓜种植额外增加了哪些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陆旭强的解答。
2: 西瓜地里套种玉米是什么原理呢？农民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种植方式呢？
3: 瓜田套种在河南这边是很正常的，你甭管是套种玉米还是套种辣椒，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一茬收入。然后这个套种玉米对西瓜有好处，因为它可以折阴啊什么的，只要套种它合理的规划它的每一种作物的这个播种期，基本上是能避开的。
2: 既然正常情况下能够避开，那为什么还会出现西瓜和玉米在一起浇水只能浇一头这样的情况？
3: 他在种西瓜的同时他又种上了玉米，这个玉米和西瓜呢不是需水的时候又不是同一个阶段，这就是相当于越是在干旱的时候呢这个越蒸水嘛，两个作物一蒸水呢，但是西瓜呢快马上熟了。西瓜当中通常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采收之前我们要求的是7到10天让它不浇水的，不浇水就是为了增加它的含糖量、糖度、口感。但是呢，往往要么是下雨了，要么是为了其他作物浇水了，自然而然的它里边水气就大了，这个风味就变淡了，糖度也变低了。这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大概是这样。
2: 这种情况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3: 有办法。其实套种，假如说啊，他想为了保证西瓜的收益的话，他在套种玉米的时候是玉米可以上滴灌带的。滴灌带有个什么好处呢？它可以只浇灌玉米。然后西瓜那边的根基本上吸水量很少，这是一个好的就是措施上的一个保障。
2: 那今年春季异常的高温对西瓜的种植有影响吗？
3: 今年呢这个春季高温嘛，高温之后西瓜的成熟季都这个往前提了，相当于集中上市，供大于求，然后导致整体的市场瓜价是在下跌的。其他就是包括现阶段相当于长江以南区域就是说一直在下大雨，咱们中国的西瓜价格是跟这个南方市场的这一个消费量挂钩的，那边瓜价如果起不来，这北方的瓜价也是不行的。其实正常的就是说开封这边的大概在一个月之前上市的，他们瓜价自己还是比较认可的，因为他们种植成本低，然后1块多也能接受，只不过是到目前这个阶段这个所有的瓜都上来了，然后瓜价低了。当然就说这里有很大程度是西瓜品质方面的影响啊。其实河南这边的整体的这一个西瓜确实是有待于转型，种的品种都是一些老的适合陆地种植的品种，就是说以前的品种都是针对于抗性产量这一块来选的。但是呢它以前的品种呢这个品质不符合现在的消费观念，然后呢引进就是这种大棚里边美都就麒麟瓜，感觉这个价格比较高，但是这个麒麟瓜呢它又不太适合陆地，因为它的这一类的品种抗性比较差，雨水之后啊这种耐裂性啊包括这个糖度降低啊或者是里边出现那种坏的瓜，就水晶瓜我们说的，就是各种问题又出现了，以后肯定要发展的话就是得适合陆地的高品质的这个定向的来推广来引导。
1: 河南西瓜的品种需要升级转型，但是一个现实的点是适合陆地的优质品种目前还不多，真正能够扛住市场的往往是那些大棚里的精品瓜，比如所谓的麒麟瓜。那精品瓜为什么能够扛住价？好的品种到了大田里为什么推不开呢？次瓜除了低价甩卖还有没有别的出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农业农村频道主持人郭佳宁的梳理。
4: 西瓜品质的好坏，那当然和田间管理、种植区域、气候环境都有关系，但是和品种的关联更强，就是你西瓜得看原生家庭嘛。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冷知识，我国没有麒麟瓜这个西瓜品种，麒麟瓜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商品名，就是消费者和商家达成了一种默契，叫麒麟瓜的一般就是贵一点的好瓜。实际上呢，包括美都8424、苏密518等等的一些西瓜新品种都可能会挂上麒麟瓜的商标，你在电商平台上搜啊，很可能一个西瓜上叠好几个 buff， 美都8424麒麟瓜，这就是商家生怕你搜不着它。为啥要强调这个呢？很多消费者感受不到今年西瓜价格有多低，你在商超

0: 水果店这些渠道购买的麒麟瓜，你甭管它的实际品种是啥，都是品质好的瓜。在今年啊，他们的地头收购价也依然是比较坚挺的。比如说麒麟瓜的价格稳定，那咱都种好品种的麒麟瓜不就行了吗？现实的阻力是，很多陆地大田种植的瓜农种的还是20年前的老品种，他们不愿意换，因为新品种的瓜贵，而种子管理、用肥、用工也贵。咱们简单举例啊，问西瓜能一块地连续种植吗？村里长大的估计都会说啊，不行，这个叫连作障碍。一块地你种了一年西瓜，就得歇上几年，只能种别的。但是其实啊，现在大棚精品种植西瓜早就没这个问题了，通过把西瓜苗嫁接到南瓜苗的根上，连作障碍就克服掉了。但是传统农民他们不怕连作障碍，我这么多亩地，我今年这一亩小麦之后种瓜，明年换成那一亩就完了。你那种嫁接苗，你还得用暖棚去育苗，或者去买那种育苗工厂育好的苗，这都是成本的。再比如说啊，雨水多的时候，你要想保证西瓜的品质，就得及时的排涝，地多了你就需要雇人，雇人也贵啊。再比如说你要用有机肥种出的瓜口感更好，但是这也是钱啊。而且各位说，如果真的有大量的瓜农都改种新品种，不排除麒麟瓜也会出现类似于阳光玫瑰一样的结局。那还有没有改善空间呢？有很多的评论呢，都在抨击中间环节，说你就算是麒麟瓜，地头收购价也不到1块钱，怎么到了超市就变成3-4块钱一斤了呢？不易储存的经济作物，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大量业余种瓜的散户，他们没有任何的销售渠道，所以说高度依赖于西瓜代办这样的中介角色。中间呢，还有采购商冷链物流的成本，再到批发市场、零售市场，这些溢价是很难改变的。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徐志红老师认为呢，未来西瓜产业链的延伸，比如说西瓜果汁啊、西瓜咖啡啊、西瓜冰淇淋啊等等，这些深加工产品非常的重要。好的西瓜生鲜市，次品西瓜也能有出路。
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和佳代表经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

0: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晚广西南宁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水库上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已疏散4.8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为2人。受连续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湖北省武汉市长江、汉江及中小河流水位持续上涨。据湖北省武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消息，今天18:44，武汉市气象台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橙色。预计今天夜间，黄陂、忻州、长江新区、东西湖、中兴城区、东湖高新区大部分街道乡镇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城乡积涝风险高。根据武汉市城市排涝应急联动工作预案相关规定，为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决定于今天19点将城市排涝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城市排涝3级应急响应。湖北省鄂州市气象台今天19:04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鄂州市部分乡镇街道将有40到80毫米降水，局地将达1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伴有雷电、阵风7到9级，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极高，请加强防范。江苏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江淮以北地区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将对阵西班牙。在各项赛事的12次正式交锋中，葡萄牙只赢过西班牙1次。双方此前在世界杯、欧洲杯等重大赛事中交手过5次，其中3次以平局告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警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今天上午，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将南宁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当地迅速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今天晚间，南宁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刚刚结束，连线总台记者何其元了解一下相关情况。何其元，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南宁救援的最新进展。
2: 好的，主持人，我在现场发布会了解到，截至目前，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照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了4.8万人，其中核心受灾区房屋被淹的群众通过自救和疏导已经转移到自家楼上，这些群众总体处于安全的状态，被疏散的群众已及时的转移到地势高和没有灾情的地方，通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方式进行了应急安置。部分有条件的群众采取了投靠亲友等方法。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的人数是2个人。主持人，这边就是我了解到的一个情况。
1: 那针对新一轮的降雨，各部门有哪些应对的准备？
2: 好，稍等，主持人。这边我们在国家应急管理部门的调度下，这边是已经总自治区党委政府已经成立了与南宁。

0: 是统筹调度的总指挥部、现场总指挥部和下游现场总指挥部，自治区、市两级主要领导直接指挥，形成了统一调度的机制。
1: 嗯。
0: 然后当前了解到，自治区和南宁市总指挥部认为，当前的一切工作都将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为要，及时疏散受灾群众避险是压倒一切的任务。针对当下的形势，记者了解到，总指挥部强调宁愿把已发生和可能发生的灾情想得复杂一些，宁愿把救援力量和救援物资以及各种救援的资源准备的充分一些，以此来尽可能的减少伤亡。
1: 嗯。
0: 然后并且呢，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经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来加强救援工作。目前灾区核心范围之外，公路、铁路、电力、通讯、生活物资保障总体运行正常。
1: 嗯
0: 嗯，目前的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主持人，以上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何奇源。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晚间10:08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北京时间今天呢，美加墨世界杯又产生了两支八强队伍，巴西队是1-2不敌挪威，哈兰德、梅开二度成为全场最耀眼的星。巴西队呢本有点球领先的机会，安切洛蒂安排金马良斯主罚被扑出来，那整体呢这场比赛这是一个最大的焦点。英格兰队呢在长时间少一人的情况下依然是3-2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贝林厄姆和哈利凯恩是双双打出史诗级表现。英格兰和挪威将在北京时间7月12日凌晨5点争夺一个四强席位，届时凯恩将会大战哈兰德，谁会更强一些？今天的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在世界杯期间呢，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还是关注一下体育新闻。乒乓球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呢，北京时间今天举行，孙颖莎是鏖战7局4-3，险胜队友蒯曼获得冠军。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中国队呢今天是92-74战胜中国台北队，成功晋级世亚预的第二阶段。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和他共同讨论一下。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在我们这个连线之前呢，韩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结束了。那韩国队是81-79战胜日本队，这样呢，在四个球队的所在小组当中，那中国台北应该是被淘汰出局了，对吧？所以说今天下午这场比赛面对中国男篮，其实他们是一个生死之战，但最后还是输了。那这场比赛相比较之前在沈阳进行的和日本的比赛，中国男篮做了哪些调整？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台北男篮之前的比赛是第4节绝地反击赢了韩国队，韩国今天赢了日本，就像这个组呢是圈赢，你踢我，我踢你，他踢他，就这个组的实力呢比较接近。那今天我们做了哪些准备，然后呢是赢了这个比赛？
1: 相比于上一场。

0: 赛呢，首先呢，中国台北男篮的实力相比于日本男篮是有一定不如的，这是一个客观条件。另外一个呢，就是相比于上一场比赛，咱们的先发阵容，今天呢，郭志强郭指导是对先发呢做出了一处调整，用李洪权呢打了先发，然后把上一场比赛先发但是表现没有那么理想的王俊杰呢放到了板凳席上。王俊杰呢目前是有一些小伤在身，所以表现呢这两场比赛都比较一般啊，没有去年亚洲杯上那种我们说攻防两端都给球队很大帮助那样的作用。那么今天呢，面对中国台北队啊，中国队呢比赛开局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啊，一上来呢后卫线上赵继伟就连续的用投篮去惩罚对面的防守。今天呢，继伟是拿到了并列全队最高的17分，他这个在外线后卫这个点开了，那对方呢在防守端就必须要外扩，这个呢就给了咱们更多去冲击篮下的机会。另外一点呢，就是中国台北队他们的规划球员高博凯也是早早就吃到两个犯规，他呢是被迫只能是下场观战。那么在高博凯因为这个犯规危机下场时候，中国队呢是成功的拉开了比分，最后呢是把优势保持到了最后时刻。
1: 这个我们之前打日本队的时候，他们的规划高中锋就是有半截篮以及乃至于有三分球。我们现在打对方中锋啊，一旦有这个外线能力的话就会非常难打，因为我们的中锋呢就是不太能出来，大邱还好，杨汉森呢就是不太能出来。所以说现在这场比赛呢，你刚提到了一个点，就是高博凯一方面是犯规啊困扰来的比较早，另外一点呢他的确没有这个外线投射的能力，如果他具备投射能力的话，这场比赛难度也会大一些。某种程度说，上场比赛和韩国队的比赛应该是耗尽了中国台北队一些精力和体能，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们取胜也是情理之中啊，我们的实力比对手强一些。刚刚我们谈到了啊，韩国队又把日本队赢了，所以这组呢最后被淘汰的是中国台北。那未来这是第一阶段，是亚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马上要打了。这个第二阶段呢应该是会有两个组六个队，最后有一个7+1的名额，这方面跟我们说一下，结合我们现在的小分，结合我们目前的胜负关系，跟我们来说说这个未来的出现可能以及对手。
0: 没错，那么咱们呢是从 B 组出现了，我们将会和 D 组的三支晋级球队合并成一支新的组，就是 F 组。F 组里面呢，我们在这个第一阶段的小组赛表现成绩呢会带入到新的组别中，所以现在呢 F 组里面排名第一的就是黎巴嫩，他们目前是5胜1负，然后第二是日本4胜2负，第三呢是卡塔尔4胜2负，咱们和韩国和沙特都是3胜3负。而因为呢咱们在对韩国的比赛中是被对方给双杀了，所以呢韩国队排第四，咱们排第五，而沙特呢因为这个净胜分的原因目前是排小组的第六位，那么也就是说呢三个队同积9分。而在整个第二阶段呢，你也说了是7+1的出现模式，这个一呢就是卡塔尔，就是卡塔尔呢是2027年男篮世界杯的东道主，所以不管他在这个组是排名第几，是肯定会获得一个晋级的名额。而E 组和 F 组，E 组就是 A 组和 C 组三个晋级球队，这个晋级之后去进入到了一个新组，每个组的前三名是直接晋级，然后呢两个组里面一个成绩更好的小组第四也能够晋级到世界杯。而作为咱们而言呢，我认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要冲击或者说要锁定小组前三而直接晋级。为什么不能跟另外一个组拼成绩更好的小组第四呢？是因为A 组和 C 组有两个完全的弱旅，一个是关岛，另外一个是

0: 要为了稳妥考虑，咱们无论如何在整个第二阶段一定要去锁定小组前三的排位，把命运呢掌握在自己手中，跟对方跟这个E组的第四啊，假如我们第四的话，去比这个胜场数啊、净胜分啊，这个主动权就不在你手里了，所以我们还是最好不要希望这种情况会出现。嗯，
1: 这个比赛怎么打呢？是就是主客场制，所有小组赛的对手要都打一遍吗？还是说之前打过的像日本、韩国不打了？
0: 之前打过的就不打了，所以咱们会跟卡塔尔、黎巴嫩和沙特打这种主客场制的循环。
1: 嗯，
0: 每个队呢打六场比赛，三主三客。
1: 嗯，
0: 咱们的下一个窗口期就是在今年的8月27号，先要去客场打卡塔尔，然后8月31号呢，我们将会在主场迎战黎巴嫩。然后之后呢，在今年的11月底，11月26号到29号是下一个窗口期，再往后最后一个窗口期是明年2027年的2月底和3月初，所以这是三个窗口期，还要再打六场比赛。嗯。
1: 这六场比赛呢难度就大了，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在小组赛中的韩国队是被对手双杀的，其实今天我们更希望是日本队能够战胜韩国队，这样的中国台北中国台北队呢是能够晋级，那这样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这个胜负关系面对中国台北队是有一个优势的，所以说这场比赛有点可惜了。那未来这三个对手，你觉得中国队和他们的实力现在在什么样一个层级哈？
0: 未来这三个对手呢，应该说黎巴嫩毫无疑问是实力最强的，他目前呢也是5胜1负，而在这个上届世界杯咱们跟黎巴嫩呢比较遗憾没有碰上，因为黎巴嫩呢在小组赛是出了一些纰漏没有能够晋级，但是他们一内一外两个核心还是挺有威胁的，外线有阿拉基，内线呢有一个规划球员叫劳森，劳森呢目前也是 CBA 新疆队的外援。那么沙特呢，咱们在亚洲杯就去年亚洲杯跟他们有过交手，当时咱们是险胜。卡塔尔呢原来规划球员是古德温，但是呢为了提升实力，他们又引进了 NBA 的前湖人队球员纳恩，应该说呢也是想要去争取赢下更多的比赛，所以三个队呢在客场都是不容小觑的。
1: 嗯，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比赛的情况，也希望中国男篮能够面对这些困难，能够解决这些困难。其实我们在之前亚洲杯是拿过亚洲第二的，对吧？就是现在过程指导需要去总结，需要去把战术合理化。我们说第一场比赛呢，就是这个窗口期的第一场打日本的比赛，某种程度说战术太复杂了，就是现在需要把你的人员和你的战术更好的结合在一起，所以说现在有这么多的牌，希望能够巧妙的利用哈。今天感谢华谦连线中国之声。
2: 跟他右侧传中，卢卡库一
3: 漏，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6: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5: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梅加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梅加墨世界杯呢八分之一淘汰赛今天继续进行，挪威和英格兰队呢是双双告捷啊，挺进下一轮。今天直播间请到了足球评论员王毅，和我们共同聊聊比赛。王毅晚上好。
1: 好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场比赛呢，我们先从巴西啊1-2输给挪威这场比赛来聊吧。就是今天其实比赛进行过程中呢，解说员就说了，这两支队伍呢在过往的交战史上，其实巴西队没占过任何的便宜。我们现在回头望的话，就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98年，当时 TJ 佛洛还在队，
1: 对
0: 索尔斯克亚还打替补的时代的那个挪威，那个时候就不怕巴西队。
1: 那个时候索尔斯克亚还是非常的年轻，
0: 非常年轻，
1: 很青涩。
0: 对，
1: 我这场比赛之前我还专门把98年那场比赛
0: 拿出来看了一下，
1: 就是如果登录国际足联的网站的话，是可以找到那场比赛的，所发的队员、比赛当中的精彩进球。因为当时的局面和这场比赛的局面其实不太一样。
0: 对，
1: 当时呢是在小组赛的第三场比赛。

0: 小组赛前两场比赛里面，巴西已经是确定
1: 出现了
0: ，挪威是必须取胜才出现，所以两支球队的比赛的心态是不同的。但是巴西其实那场比赛的人员也还是挺强的，你比如说完成助攻的是德尼尔森，在边路的突破，在中路包抄进球的是贝贝托，
1: 对
0: 啊，跑过来庆祝，围在一圈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罗纳尔多，啊，有里瓦尔多，是吧？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球员，其实那一套巴西的阵容真的还是很强大的。但是当时就是弗洛扳平了比分，然后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呢，挪威是2-1击败了巴西。
1: 我记得当时呢，我还看了一篇，就是当时还流行这个足球杂志嘛，那个这个巴西队赛后还写了一个就是，当时的赛后采访说，这场比赛脖子比较疼，就是一直在抬头找球，因为挪威队在那个时期的比赛非常简单，就全都是高球。
0: 对，其实你看现在呢，他的打法虽然是有升级变化，但是呢，还是主要依靠他们空中的优势。
1: 对，
0: 今天的这个比赛最终决定比赛走势、杀死比赛的这种方式，其实还是空中的优势。可能有的球迷会说，你看这场比赛，挪威的控球率66%，是吧？完成了681脚传球，90%的传球成功率，基本上都是走地面。看转播的时候呢，张璐指导也经常提说，为什么不起高球呢？总是在那儿有起高球的机会不起，
1: 找机会呢？
0: 他是在找这个机会。他通过地面的一些看似缓慢的传导，但是一旦出现机会的时候，打进的第一个进球就是在左路形成了一个小的过顶传球。哈兰德利用自己非常强大的这种身体素质、抢点能力，完成了头球。
1: 他从这个加布里埃尔身后包抄过去。
0: 哎，就是加布里埃尔，你觉得他已经身体很好了，是吧？
1: 他在英超联赛里上两个人经常摔跤。但是呢，就是加布里埃尔这场比赛他不太敢按英超那个防守哈兰德的强度去防，
0: 对，他裁判员尺度也不一样，
1: 就是以前我们开玩笑说加布里埃尔是哈兰德的挂件就哈兰德的最小挂件就是加布里埃尔。但是这场比赛你发现
0: 没挂住，
1: 包括这个定位球时候，当时是拉扬在防，加布里埃尔也不太防，他是区域的要控制一些位置，因为这个挪威队发角球的时候，那可不是一个1.9米的，是一群1.9米的过来了。
0: 一旦定位球出现的时候呢，他的后卫线一上来，这个1.9米就平均1.9米的后防线就有
1: 好几个
0: 击力了。因为当后来也看到了，在更衣室里面，安切洛蒂对于这场比赛的战术部署，对吧？拉扬就是在定位球当中去防哈兰德的，因为他可能在身高上还是可以
1: 接近一些，
0: 稍微的去干扰一下哈兰德的这种强点，包括在点球的这些，比如说对方的几个点球主罚球员，他们的主罚习惯，门将这个尼兰德他扑点球的选择的习惯，都是有方案的。都是有方案的。
1: 所以说安切洛蒂是想把比赛拖到120分钟，
0: 他有这种预案，只能说有这种预案，就是准备其实还是挺细致的，但是在比赛进行过程当中的执行，可能一个是有运气的成分，对吧？如果
1: 金马良斯那个点球
0: 第一粒点球打进了，那可能局面就不相同。恩德里克的单刀球如果打进了，可能也会出现一个新的比赛的走势。所以有的时候足球比赛你没有办法回来说如果，
1: 对，
0: 但是呢，能够看出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挪威队的准备也是非常的充分的，就是当他走地面完全打不穿巴西队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往回倒倒倒倒倒到门将尼兰德脚底下。这时候呢，巴西队的阵型就不得不慢慢慢慢的前提，尽管他在中前场没有高压，但是你一旦前提之后，尼兰德这脚球真的是准，长传找瑟洛特，
1: 对，
0: 用这个1.9米的打了边锋的球员
1: 马竞锋打边锋，
0: 哎，第一个支点，
1: 对，
0: 他找到这个支点，或者说直接就是找哈兰德身前的这个空档，让哈兰德去冲加布里埃尔。
1: 对，
0: 因为你阵型稍微往前提一点，
1: 就
0: 哈兰德的冲击力就体现出来了，也是这种长传，哈兰德拿到第一点，第二梯队上来形成后续的进攻，打不成又开始
1: 再回去，
0: 慢慢叨叨，慢慢叨叨开始传导，
1: 所以就是
0: 准备很充分，
1: 就是你相当于安切洛蒂的战术排布是把球权呢交给了就交给了对手，
0: 交给
1: 挪威队。巴西队这场比赛上很多这个巴西球迷不太满意一点，就是 太过保守了，就是相当于我们知道这届的巴西啊，星光没有那么的就是璀璨，有点暗淡。
0: 嗯，
1: 那大家呢，其实在踢一种比较务实的足球，所以请来了安切洛蒂。安切洛蒂这场比赛，我觉得也不能说他的战术排布有误。就像刚刚王毅说的，如果今天这场比赛是个1-0结束的一个90分钟比赛的话，
0: 嗯，
1: 那所有人都要向安切洛蒂竖大拇哥。
0: 对，
1: 巴西球迷也会说安切洛蒂踢了一脚踢了一场这个非常务实的比赛，带领巴西队朝夺冠的路上又走了一步。
0: 就像当时呢，在面对日本队比分落后的时候，他
1: 选择了
0: 起高球，是吧？用一个非常不巴西的方式，最后人家拿下来了，拿下来晋级之后，
1: 就只能夸
0: 你就说他，哎，
1: 只能夸
0: 他的选择是对的，他能够放下自己那个桑巴足球的身段，打出意大利足球的这种特色。但是这场比赛，我们往往是用结果来进行倒推，
1: 对
0: 对吧？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巴西就是想利用个人的能力去打反击。上半场比赛，我记得挪威这个边路努萨他几次想突破，嗯，但是呢，他脚底底下的活一定是不如巴西的球员的，
1: 嗯。
0: 一旦他的突破被断下来，包括我记得厄德高有一次横向的这个带球被断了之后，马上巴西形成就是3-3、2-2。
1: 嗯，
0: 那这个机会对于巴西人来讲，就是要把握住要进球的，这也是安切洛蒂所追求的比赛的模式。
1: 嗯。
0: 但没办法，在上半场比赛你创造的这几次非常威胁的进攻机会，尼兰德发挥的很出色。
1: 对，包括这个点球，
0: 哎，
1: 就是吉马良斯法，其实按道理讲的话，场上最大牌球星应该是维尼修斯，并且你还是球队的现在的当家球星，虽然你另外一个大牌坐在替补席上。
0: 嗯，
1: 那一刻是主教练安排的吗？
0: 我觉得应该是教练员安排，
1: 就吉马良斯来罚，
0: 就是点球的主罚顺序不一定是按照你这个球队队内的身价来排序。
1: 但我是一直认为，就是前锋球员的脚法比中场还是要稍微的好一点，他有可能不是脚法好，他是门前的那一脚的感觉。
0: 但是你看，在世界杯德国队夺冠的那一年，如果大家有印象，主罚点球1-0获胜的时候是谁来罚的？
1: 嗯，
0: 布雷默罚
1: 啊。
0: 是上了个后卫罚的，
1: 对
0: 对吧？就是
1: 心态最稳的人。
0: 哎，谁在场上的心理承受能力最强，他往往去承担这个。
1: 但金马良斯，我跟当时一瞟眼神，我就觉得够呛，知道
0: 吗？就是那场比赛，
1: 眼神一瞟，我觉得就有点悬。
0: 而且当他罚丢了那个点球之后，对于他产生的后续影响其实是太大了。就整场比赛里面，你觉得他都是很紧，游离在这种比赛节奏之外，就是眼睛里面没有那份自信和我必胜那个狠劲儿了。这个应该是对他影响比较大。
1: 嗯。所以呢，这场比赛巴西队啊是回家了。包括在赛后呢，我们也看到内马尔是跪在地上，然后呢，相当于就是跟自己最喜欢的这个赛场告别吧。因为我们现在说这个诸神黄昏，从此刻开始真正的上演。我们之前是送走了这个格子军团的莫德里 奇
0: 、嗯，
1: 就莫德里奇好像是官宣是会在欧国联之后退出国家队。
0: 嗯，
1: 但是内马尔我觉得就不会再有什么其他的比赛了，他应该这次结束之后就会远离巴西国家队了。
0: 至少说在世界大赛的舞台当中，我们在这届世界杯之后恐怕就会告别在过去10几年、20年之内我们一直关注的这些巨星，对吧？他们可能在一些其他的赛事当中还会继续在比赛赛场当中，但是呢，世界杯这种世界最顶尖的舞台，他们没有办法再参加下一届。
1: 包括葡萄牙队赛前发布会 ，C 罗也说了，
0: 嗯，
1: 这是他最后的一场国家队比赛了，应该是吧？
0: 不能说最后一场吧，
1: 啊，不就
0: 对吧？
1: 如果输了就最后一场，我这主观判断了。
0: 赢了呢，
1: 跟所有的 C 罗球迷说声对不起，赢了还有好多场。
0: 对，就是这是最后的一届世界杯赛，是吧？这么说可能应该更准确一点。
1: 包括其实今天墨西哥这场比赛啊，就
0: 奥乔亚，
1: 我们说奥乔亚是一方面，
0: 奥乔亚应该是上次亮相是他最后一场吧。
1: 嗯，这场比赛呢，夸恩萨红牌之后啊，我们说，当时凯恩心里面咯噔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场了？就这场比赛其实整体上还挺顺的，因为
0: 我还以为你开玩笑说凯恩想赛后咱也申请咱也申请缓期执行。
1: 不是，这一会儿聊，这是美国队的事儿啊。这场比赛墨西哥人其实做足了功课啊，然后呢这个，但是从场面上来说呢，这场比赛英格兰队还是从上一场和刚果金的比赛当中那种颓废里面走出来了。因为这场比赛是36分钟、38分钟贝林厄姆应该是两个非常漂亮的进球，让球队是2-0领先。这球队一度的变局出在54分钟，宽萨当时是红牌啊，让球队呢在53分钟的时候就一直是一个10-11这么一个局面，然后你就看墨西哥人发动了如潮水般的进攻啊。
0: 其实但是对于英格兰来讲呢，我觉得就是赢两支球队最大的本质上的差距就是核心的
1: 有球星没
0: 球星，
1: 对
0: 他的发挥的高度，对吧？在关键的时刻呢，英格兰的球星是站出来了。首先就是在短短的两分钟之内，就是两次进攻。先是贝林厄姆头球打进了之后，中场一发球，马上形成反抢，抢下来之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中区玉溪街道新华路社区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创新基层治理模式，通过健全治理体系，盘活闲置资源，优化便民服务，让老旧片区实现精彩逆生长，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1: 薛学深深入市中区，宣讲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调研督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0: 汉墨丹青书初心，光影匠心宋征程，内江市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开展。
1: 52周游专栏，今天让我们一起打卡状元资里文创店，一站式解锁古城资中的独特魅力。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市中区玉溪街道新华路社区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创新基层治理模式，通过健全治理体系，盘活闲置资源，优化便民服务，让曾经设施老旧、管理松散的老旧片区实现精彩逆生长，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在前不久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新华路社区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殊荣。
2: 玉溪街道新华路社区曾是典型的三无老旧片区，设施匮乏，治理薄弱，管理缺位。为彻底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社区党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全方位升级治理模式，补齐民生短板，优化人居环境，让老旧小区焕发全新活力。为破解老旧小区治理碎片化难题，社区搭建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联护员四级红色治理体系，择优遴选104名党员、退役军人、热心居民担任联护员，下沉网络摸排民情，化解纠纷，服务群众。在党员骨干带动下，社区邻里帮志愿服务队从最初5人壮大至32人，常态化开展助老帮扶、公益理发、民情走访等暖心服务，邻里互助氛围持续升温，彻底扭转了以往遇事推诿、治理松散的老旧局面。
3: 基本上就是事情都有点着落，没得推诿，没得那种提脾气那种情况，就是做啥子事情的话，只要反映了啊，那就及时下来处理，不怕麻烦。
2: 针对老旧小区集体收入薄弱、治理资金不足的普遍困境，社区摒弃等靠要思维，创新资源盘活模式，通过国企代管所有权、社区主导经营权、居民共享使用权三权分置机制，将闲置国有棚改地块改造为5G 智慧停车场，新增车位80余个，年创收13万余元。所有收益全部反哺小区设施维护、环境整治和困难群众帮扶，实现社区治理自我造血。同时，社区立足民生需求，精准改造，摒弃表面化整治，将脏乱垃圾库升级为集党群服务、矛盾调解、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红色驿站，依托民主协商机制，盘活闲置地块，建成2处便民休闲广场，配齐健身器材与安防设施，全方位改善人居环境。聚焦辖区老龄化突出、一老一小服务需求集中的特点，社区细化暖心惠民举措，辖区楼栋加装安全扶手，单元增设遮雨棚，楼道设置折叠休憩椅，精细化适老化改造，守护老年群体出行安全。同时，社区常态化开展邻里节、闹元宵等文体活动，年均开展惠民活动20余场，依托微心愿服务站、共享家小屋，推行居民点单、社区接单服务模式，落地育儿指导、手工课堂、书籍共享等便民服务，精准兑现群众微心愿。
3: 热心为居民，我们在这个小区是旧小区过上新生活。
2: 深耕实干皆硕果，近年来，新华路社区党委先后获评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新二项治理模式入选全国无物业小区治理典型案例，社区获评四川省基层治理百家示范小区。从老旧乱象到宜居样板，新华路社区

0: 以党建织密治理网络，以实干回应民生期盼，畅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让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让民生幸福更有温度，更有厚度。
1: 下一步，我们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巩固老旧小区治理成果，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深耕民生服务，补齐治理短板，以更务实的工作作风服务居民，努力打造和谐幸福社区。
2: 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前往市中区，深入田间地头产业基地，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宣讲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实地督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推进工作，推动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践行见效。
3: 在凌家镇花红村八组羊油移机化示范园区，薛学申详细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重点了解羊油产业规模化发展、科技化种植、机械化作业推广等进展。他指出，粮食安全是稳住经济大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石。市委全会明确提出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要紧扣全会部署，立足内江农业资源禀赋，持续深耕粮油主导产业，补齐农田基础设施短板，大力推广移机化、标准化、集约化种植模式，积极运用现代农业技术和智能化管护手段，全面提升粮油产业现代化水平和综合产能，夯实全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根基。薛学申来到永安镇唐房坳村五组千亩粮油基地，结合镇村发展现状，调研村集体经济培育、群众增收路径、常态化精准帮扶情况，摸清产业运营模式、农户就近务工、产业联农带农落实情况，细致了解当前农业产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薛学申在调研中强调，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当前全市三农工作的重点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紧扣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大力发展二加五加 N 农业产业，推动农业产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要持续健全常态化联农带农机制，精准落实帮扶政策，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拓宽农民持续增收渠道，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坚持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全方位推动农业提质、农村增色、农民增收，奋力推动全市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2: 7月3号，中国民主建国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内江国际酒店召开，民建四川省委会副主委、自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孝谦，中共内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出席会议并讲话。民进内江市委会主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勇、副市长蓝徐、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市委会主委林海亮、民建四川省委会二级巡视员何勇出席会议。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民建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政协副主席徐进才代表民建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建内江市第九届委员会领导班子，孙小杰当选为主任委员，罗英、魏琴、吴学峰为副主任委员，任命严梅为秘书长。王孝谦代表民建四川省委会向全体参会代表和全市民建会员致以问候，对民建内江市委会过去5年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既与民建内江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坚持思想政治引领，坚守合作初心，共担时代使命，矢志不渝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同心同德，奋发进取，不断开创内江民建工作新局面，为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贡献。

0: 现更大智慧和力量。罗万东代表中共内江市委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对民建内江市委会和全体民建会员为促进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致以衷心感谢，希望民建内江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继承优良传统，团结带领全体民建会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围绕产业发展、营商环境、拼经济搞建设等中心工作，积极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等职能，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投身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陈朗代表全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五党派人士向大会致贺词。
1: 7月5号，汉末丹青书初心，光影匠心宋征程，内江市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在张大千美术馆启幕。市政协副主席柳慧到场观展。今年是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本次展览紧扣“中国梦”劳动美主题，展出作品100幅，特邀作品17幅，涵盖书画、摄影多个门类，以艺术回望党史长征，展现田城奋进图景。展出现场墨香流转，光影荟萃。观展群众驻足品读，在作品中感悟先辈信仰，见证城市变迁。活动旨在以文艺载体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劳模、劳动、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干部群众汲取奋进力量，聚力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共促繁荣，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0: 城乡融合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驱动力。市委8届12次全会明确提出，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工作思路，对统筹推进城乡要素融合、产业融合、设施融合、治理融合等作出部署。这不仅为重塑新型城乡关系、推动城乡互促共融指明了实践路径，也为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明确了奋进方向。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要着力做强产业支撑。产业发展是推进城乡融合的重要内容，要推进3次产业协同联动发展，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推进稳岗扩容提质，支持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稳定岗位，带动更多农民就近就地就业。要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健全完善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的加工体系。构建原料及包材、精深加工、物流。

0: 制度，健全有利于农民灵活就业和适应新就业形态特点的用工制度，健全农业转移人口权益保障体系，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要聚焦资源，深化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加大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力度，支持小农户通过连户经营、连耕连种等方式开展生产，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和闲置低效资产，推动闲置低效资源资产转化为发展动能。要聚焦资金，构建多元投入格局，建立与农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深化财金互动，实施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专项行动，发挥产业发展投资基金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农村。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更是一项民心工程。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全会的决策部署上来，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更硬作风，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加快推动现代农村与现代城市相得益彰，共同繁荣。青年是城市发展的鲜活血脉与持久动能，城市未来根植于青年奋斗。日前，内江青春小店培育计划发布仪式举行，30家特色小微商户获授首批青春小店牌匾，标志着我市专属青年创业培育帮扶机制正式落地。
1: 据了解，本次培育计划于今年4月启动，采用组织推荐加社会自荐双向征集模式，面向文创、餐饮、潮流体验、社交休闲、农旅等青年热门业态遴选，经材料审核、实地走访、综合评议，最终确定青艺银饰 DIY、六号花园、拼了个豆等30家首批培育门店。这些小店或业态新颖、风格独特，或口碑扎实、贴近民生，扎根市井街巷，蓬勃生长，成为田城街头最具辨识度的青春名片。
2: 今天很荣幸参加内江青春小店培育计划活动，通过这个活动，让我们青年主理人有一个更好的平台，让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交流与展示。今后我们会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得更高更远。
3: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很好，以后我希望内江能创办更多这样的活动，让我们青年企业家能一起沟通，一起学习交流。
1: 青春小店的蓬勃兴起，是我市优化营商环境、精准赋能青年创业的生动缩影。团市委联动多部门推出青春小店培育计划，聚焦40周岁以下青年主理人经营的小微商铺，整合政策、金融、宣传、培训资源，计划分批培育100家优质青春示范小店，破除创业壁垒，提振创业信心，助力青年敢创业、能创业、创成业，以小微业态活力汇聚城市高质量发展动能。
4: 未来我们还将深入完善青年创业扶持体系，持续开展创业辅导、青年市集、品牌直播等配套服务，把青春经济打造成内江城市新亮点。
5: 7月4号，由四川省总工会组织的2026年全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移动体检活动走进内江，为400余名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货车司机及家政保洁人员提供免费上门体检。
1: 清晨7点，活动现场已经排起长队，大家在工作人员与志愿者的引导下，有序完成登记以及彩超、胸部 X 线、心电图等多项定制体检。现场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职业病防治知识科普、健康咨询等配套服务，让劳动者一站式享受多项暖心服务保障。对筛查出高危健康问题的职工，工会将安排专人跟踪回访，并协助对接四川省人民医院就医绿色通道，确保其能快速获得专业诊疗。
6: 平时跑单根本没有时间体检，工会把体检车送到家门口，全程免费，项目也贴合我们的工作状态，心里特别温暖。
7: 我们主要采取线上预约加上门服务加集中体检相结合的模式，把移动体检车直接开到新就业

0: 形态劳动者的身边，让他们来了就捡，捡了就走，不耽误他们接单，不影响他们工作。
1: 此次活动是内江市总工会贯彻落实全国总工会、四川省总工会汇集职工群众实践实施部署，深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健康保障的重要举措。接下来，内江市总工会将持续丰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暖心服务，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与心理关怀，以精准服务筑牢一线职工健康保障防线，持续传递工会娘家人的温暖。
2: 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同步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10期直播。此次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东兴区卫生健康局。
1: 他是深耕行业20余载的数控车工。从技校毕业至今，经历了数次技术迭代浪潮，但始终以学徒般的谦逊姿态潜心钻研，逐渐成长为数控车间里当之无愧的定海神针。他就是四川省劳动模范、内江市优秀共产党员、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高级技师罗斌。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罗斌，倾听他在微毫之间刻写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
2: 七月的内江暑气蒸腾，44岁的罗斌在生产车间里俯身调试着一台数控车床。他所在的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高精密家具的研发制造，占据国内高精度齿轮家具市场份额半壁江山。作为公司技术骨干，罗斌面对的全是微毫之间的极致挑战。罗斌能接受挑战，得益于他一直以来善学善思、敢想敢干得来的经验积累。他18岁中专毕业，便进入内江水轮机床厂。工作中，为了练出手感，他把废旧钢材当教材，下班后在车间反复练习切削角度，遇到复杂图纸就蹲在机床旁对照说明书逐条拆解。企业引进智能数控设备后，他自费购买编程书籍，白天跟着厂家技术员打下手，晚上在电脑前模拟操作到凌晨。这种近乎执念的钻研让罗斌逐渐成为行业里的精度标杆。进入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后，为攻克公司产品精度提升难题，罗斌曾和公司研发部门技术骨干紧密合作，展开了一场长达2年的攻关之战，将家具精度从0.005毫米提升到了0.003毫米。这一突破为下游企业带来了质的飞跃，齿轮加工时长从原先的3至5分钟大幅压缩至1分钟，不仅为公司筑牢了市场竞争力，更以实际行动推动着行业效率的升级。
3: 罗斌同志一直作为现场的技术骨干，在进行技术攻关，让我们的新产品研发非常顺利。我们公司从普通车床到数控车床转型这个过程中他一直带领团队冲在第一线为公司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
2: 除了技术攻关，罗斌还会毫无保留地把经验传给年轻人。
4: 罗斌师傅在工作中业务能力强，爱钻研，善于在工作中发现问题。他提出的数控精加工方案助推车床加工效率、产出率、产品合格率三提升，是我们的定海神针，也是我们所有人学习的榜样。
2: 凭借出色的工作业绩，罗斌先后荣获内江市最美轻工和四川省劳动模范等称号。今年6月30号，他还被内江市委授予内江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对他而言，这些荣誉是肯定，更是动力。
5: 我将继续保持对工作的热情，不断学习新知识，提升新技能，探索更高效的工作方法，同时继续弘扬劳动模范精神，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身边的同事共同进步， 为企业

0: 业增值增效，长足发展，贡献力量。
1: 资中作为成渝沿线唯一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底蕴十足，故事满满。千年来，这里文风鼎盛，名人辈出，厚重的历史不仅留在老街古建、碑刻文物里，也化作一件件好看、好玩、实用的文创好物。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资中状元街，打卡状元资里文创店，一站式解锁古城资中的独特魅力。
2: 在状元街，自然少不了状元文化。资中是四川最后一位状元骆成乡的故里，寒窗苦读、一举夺魁的励志故事在这片土地代代流传。也正因这份独特的状元 IP， 店里打造了一整套状元主题文创，精致的钥匙扣、高颜值冰箱贴、可爱的状元摆件，款式丰富，寓意美好，随手挑一件都好看。
3: 我手上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这里面收录的就是当年骆成乡考试的答卷，背面还有光绪帝的题字。想知道古代的考试和咱们现代的考试有什么不同，就一定要买来看一看。
2: 资中还是孔子音乐老师长虹的故乡，千年礼乐文化在这里源远流长，依托得天独厚的历史资源，状元资里打造了多款礼乐主题文创。古韵十足的艺术书签，雅致的沉香茶具，将古老乐韵与中式美学巧妙融合，颜值与质感并存，不管是日常使用还是收藏留念，都十分合适。
3: 资中的文庙就在这家店的正对面，就是因为长虹的原因，文庙里面还有一尊全国罕见的孔子战像，有时间一定要去看一看。
2: 文庙内还有一件宝贝，宋代大文豪黄庭坚的幽兰赋碑刻。为了让这份千年书法之美走出文庙，走进大众生活，店里以此为灵感，开发了系列书法文创，让游客可以把名家笔墨、千年风雅轻松带回家。作为古时资州州府，资中自古风光独秀，国画大师张大千曾亲笔绘制资州八圣图，定格古城山水胜景。如今这些唯美古景不再只封存于画卷之中，被巧妙印在明信片、文艺雨伞、古风折扇上，山水意境满满。小小一件文创产品，装得下古资州的山河风光，无论是自己留作纪念，还是送给亲友，都是不错的选择。
3: 在状元资里专门划分了一个资味的系列，里面咱们资中特产的东煎、血橙、鲶鱼丁，还有兔儿面、成龙酒等等一应俱全，想要品尝资中资味，这里就可以一站式购齐。
2: 值得一提的是，当下火爆全网的刀郎 IP 也在这家文创店落地生根，店内不仅推出了专属刀郎主题文创周边，还打造了特色墙绘和打卡装置，氛围感直接拉满。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迷慕名而来，拍照打卡，选购文创，沉浸式感受山歌响起的地方的独特魅力。
4: 这边以我们长虹故里状元之乡古城之中，然后以我们古城系列、状元系列，还有我们山歌系列、状元之里，作为一些文创产品，共计文创产品121款，然后欢迎大家来游览选购。
2: 一间文创店，半部资中史，从状元文脉到礼乐风雅，从大千山水到本土烟火，从古风古韵到潮流新 IP， 状元资里让千年古城文化变得可看、可摸、可带走、可回味。来资中游玩，不妨走进状元街，挑一件心仪文创，品一份本土滋味，沉浸式解锁属于古城资中的温柔与浪漫。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听这是是非非到最尾，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不可以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

0: 南。
1: 现在太岳风和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0: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3: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4: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

0: 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

0: 建立吴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勤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2: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 20多年来，吴亚勤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2: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勤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3: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6: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5: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7: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上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磅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9: 好，大家站一下，坐好。

0: 坐好，坐好，坐好。
1: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2: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3: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1: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4: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5: 顶住，顶住，顶住！抓人，抓！
1: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6: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6: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7: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7: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6: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8: 听今天，知全天。

0: 中国之声，今天。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2: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3: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4: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5: 我们福州宁山社区爱心茶摊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6: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7: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皇军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8: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24节气中的小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连夜抵达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险情处置工作进展怎样？
1: 捕食绝杀，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队，挺进八强。梅里诺破门 ，C 罗告别世界杯，留下哪些精彩与遗憾？
0: 美国队即将对阵比利时队，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禁赛缓期执行，引发一片哗然。谁在操纵和解释规则？
1: 风险瞭望，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什么是潜射战略导弹？释放哪些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广西南宁昨晚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7月4号8点到6号晚7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昨晚，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介绍，这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由此造成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更多有关广西防汛救灾形势的内容，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昨晚8时许，湖北黄冈市黄州区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4人遇难，1人失联，173人因伤住院，已转移群众269人，部分投亲靠友，部分安置在宾馆，大量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及农田受损，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遇难，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0: 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机场。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队1-0击败葡萄牙队晋级8强，梅里诺补时阶段送出绝杀。北京时间今早8点将进行另外一场1/8决赛，美国队将迎战比利时队。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美国头号射手巴洛贡暂不接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国际足联表示，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当事方且无权上诉，因此对其上诉请求不予受理。这意味着因红牌停赛被缓期执行的巴洛贡今天将代表美国队出场。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本场比赛的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6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泽连斯基称，乌军成功拦截了俄方的部分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未能有效拦截弹道导弹，主要原因是拦截导弹供应不足。他呼吁国际伙伴，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做出加强支持乌克兰防空能力的决定。俄罗斯副外长迪亚布科夫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国在该问题上的接触。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汛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险情。广西南宁昨晚召开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介绍，4号上午8点到昨晚7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
2: 据初步统计，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
1: 昨天下午4点左右拍到的六兰水库周边航拍画面显示，整个现场几乎被洪水淹没，农田和周边的居民楼的1层几乎全都浸泡在洪水当中。
2: 南宁市副市长韦江介绍，核心受灾区房屋被淹的群众通过自救和疏导已经转移到了自家楼上，这些群众总体安全，被疏散的群众已及时转移到地势高和没有灾情的地方，通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进行了紧急处置。部分有条件的群众采取了投亲靠友的办法，受灾群众的相关情况将会动态更新，及时公布。
1: 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说，截至昨晚8点，受灾区域洪水有减退的迹象，对于非核心区的可能受灾的群众采取能转进移的方式，目前多数群众已经通过了这种方式得到临时安置。对于下一步有可能出现洪水继续淹没其他村庄的情况，也采取了较硬和疏解措施。
2: 在这儿也跟您解释一下，预警较硬机制主要是指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

0: 责任。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确保预警信息及时校应到责任人。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当中，灾区核心区范围之外的公路、铁路、电力、生活物资等保障总体运行平稳。
1: 由于灾区核心区的道路受损受阻情况比较严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今天凌晨设法抵达了六兰水库，我们来听他刚刚发回的报道。
2: 我们是临近晚上12点的时候抵达了这个孝义镇的东旭村，那这里是地处六兰水库的下游，跟六兰水库的直线距离大概是5公里。那我们抵达的时候，这里已经是集结了应急、消防、武警、安能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都是集中在这个东旭村以南，因为在向北几百米就是被洪水淹没的区域。那救援人介绍，从昨天下午开始，洪水的水位实际上是已经开始下降，那在我们抵达的时候，之前路面一米多的积水已经是降到了30-40公分，所以我们得以能够驱车进入这个东旭村，但是整个行进其实是非常缓慢的。水位虽然是降了，但是有很多被洪水移动了位置的汽车，仍然是横亘在道路上。那为了给道路清障，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救援人员，他是包围着一辆车，齐声喊着号子，抬车这种场景。那随着不断的深入到村庄，我们还是能够直观的看到洪水带来的影响。村民们自建房的这个卷帘门被洪水硬生生给冲开，一些这个简易的铁棚也被冲倒。虽然我们去的时候夜已经深了，但是仍然是有这个村民趁着这个水位下降从家里出来离开村子。那随着我们继续的深入，那道路上的积水当然也是越来越深，车辆是无法继续前行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云表镇的振兴村，有2名年近80岁的老人，他们是浸泡在水中，只能是抓住这个墙沿等待救援，已经是接近体力不支。那消防救援人员他们发现之后呢，一个人跳到这个水中稳稳地拖住老人，另一个人是俯身将老人平稳地抱出这个深水区域。老人上艇之后呢，还是不停地发抖，他们也是第一时间给这个老人穿好救生衣，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那我们目前了解到，广西消防救援局已经是调派了南宁、梧州、玉林、来宾、百色、贺州特勤汛保支队，共168辆消防车、113艘舟艇、671名消防救援人员处置险情。那在这个灾害现场也已经是疏散营救了712人。我们也将持续蹲守一线，第一时间发回现场最新进展。
0: 总台记者傅奇恩昨晚也在衡州市马岭镇振兴村委的救援点，跟随救援人员进入被大水围困的村屯。村里的卫生院内有多名医护人员和病人，需要运送物资和药品。记者坐上了消防救援的皮划艇。
3: 现是7月6号的晚上10点左右，我们跟随消防救援队伍来到了镇中心灾区中心的一个卫生院里面。现在医院里面水已经可能已经到达了2-3米的位置，但是很多病人跟医生现在已经转移到3层甚至4层以上的位置，在等待这个水退。然后我们看到了送了很多物资到了这个医院，还有一些药品，还有上面有些房间是有供电的，所以说现在的很多现场的医护人员和病人都在一起照顾着他们。从我们刚踏上这个皮划艇进到这个卫生院呢，大概经历了有30到40分钟。其实这30-40分钟呢，一路过来还是非常惊险的，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湍急。这是一条乡镇或者是镇街的一条大路，这条大路呢两边呢其实是还有很多障碍物的，比如说停了一些货车啊，还有一些电线杆呢，还有一些招牌，还有散落的一些物品、大树等等。所以说我们的救援工作呢，尽量是走看到两边有路灯的情况，往中间这条大路再行进，这样子是比较安全的。现在前面就是一根掉落的电线，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支救援力量在这个核心区在救援，因为这里离六兰水库大概还有10多公里的位置，这里是也是受淹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
1: 昨晚的发布会上还介绍，广西此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的复杂程度高，同时呢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当前抢险救援

0: 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
1: 从当前的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的风险。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的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当中可能因为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0: 我们再来关注贵港的情况。根据贵港水文中心发布的洪水预报，玉江贵港段将于今天12点出现46.50米左右洪峰，超过警戒水位5.3米。此外，贵港多条江河也将出现超警5米以上的洪峰。贵港如何应对这一轮的洪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强降雨已对贵港市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一定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市民林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提前2天收到了台风预警，大风大雨来临时比想象的还要凶猛。
3: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乡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层的一半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 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而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
2: 受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现象。市民林先生告诉记者，从昨天下午3点左右，他所在的小区开始停电，不少住户将手机等需要充电的设备拿到车里应急充电。万幸的是，小区内的水和天然气都正常。
3: 就有些老人在那种比较老建的房子里面还没有转移出去，因为有些地方水还没那么深，所以那些家属的话就自己下水给他们送粮食，或者是用那个充气床垫床啊把它运出来。下午5点6点左右的时候，才有一个物业自己组织的看起来比较专业的那种充气船、救生衣这种设备去转移那个旧房区域。小区全部被淹了，然后呢不断的人大家把车开到外面那个主干道那里，所以主干道现在堆满车辆，然后呢小区现在停电，在车上充电，水还没停水，燃气也没停。
2: 记者在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中的确有因为停水停电求助的情况出现。贵港市秦塘区秦塘街道大郭村村民黄先生，
4: 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1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5: 顶住顶住顶住，
6: 拉开一下。
2: 黄先生说，昨天下午开始有救援力量携带橡皮艇、救生衣、救援绳索等专业设备在现场进行被困群众的转移工作，天上不时有运送救灾物资的无人机飞过。截至记者今天凌晨发稿，他们小区仍没有水电，手机信号也不稳定。
4: 高一点的都已经退水了，低一点的还在淹着。
2: 记者从贵港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截至7月6号18点，贵港全市未出现人员因灾失踪、伤亡等情况，全市受灾超过5万人，设置了18个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避险安置11000多人。
1: 目前国家防总已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针对广西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昨晚也启动了内河防汛1级应急响应。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

0: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等6省区做好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更多广西汛情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0: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前场就地的反抢，安东尼泰勒并没有想上，埃尔萨瓦尔外围直接打远射，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廖哥科斯塔稳稳将皮球没收。
4: 视线转向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八强争夺战。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之间的伊比利亚德比率先打响，最终通过替补登场的梅里诺送出的绝杀，西班牙队1-0淘汰了葡萄牙队，晋级八强。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1-0是一个足球比赛常见的比分啊，但是或许还不能概括这两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之间的对话。那来为我们复盘一下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
5: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这场比赛无论是葡萄牙还是西班牙这两个队的发挥，或者说提供的精彩场面，确实是乏善可陈。因为这是一个淘汰赛，而且这两个对手呢是既强大又熟悉，所以这就决定了这场比赛大家踢的都非常的谨慎。我觉得双方的无论是首发还是替补，都基本上执行了主教练布置的任务。所以呢，你会看到这场比赛两边的其实进攻球员都很难去发挥自己闪光的地方，因为彼此太熟悉了，他对你的防守简直就是人盯人和跟班似的。像亚马尔，他发现他自己是很难用这种脚下的技术再去很容易的切入到禁区的。包括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 C 罗同样是举步维艰，双方在僵持了整整90分钟之后，僵局终于打破了。完成致命一击的其实是两个替补登场的球员，这也就是我说的可能后手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讲都非常的重要。这个进球呢，其实是源于葡萄牙防线的一次精力不集中，他们对西班牙队的一次快发任意球，其实整个的防线反应都有一些迟钝，导致表现活跃的弗兰托雷斯在禁区边缘轻松得球，他控球转身送出了一记极其漂亮的外脚背直塞，精准地找到了申敏成会后排插上的梅里诺。梅里诺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是终结能力非常强的，这个球推的是一气呵成，而且长的是近角，展现出了一个杀手惊人的冷静吧。之后所有人都意识到给葡萄牙队的机会不多了，因为这场比赛补时只有6分钟，当时西班牙进球的时候已经过了1分钟。你会看见整个队都在非常非常急迫的去进攻，包括毕奇，他其实本身的特点不是疯狂突前，但是他也这样做了，包括莱昂他在边路硬吃，但是你会发现一切都太晚了，葡萄牙队不出意料的输给了老对手吧。 C 罗也在不甘当中完成了自己人生当中可能是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那么作为历史上首位在6届不同国际足联男足世界杯当中都取得进球的球员，也是这个赛事淘汰赛阶段最年长的进球者。可能很多人觉得 C 罗的落幕之战还是稍显潦草吧，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他又落泪了，就好像20年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种反抗生命之光的熄灭吧，算是人类的本能，也令人钦佩。但是这样一场告别多少显得是绵软无力，也未免让人觉得有一些英雄末路的凄凉吧。主持人。
4: 好的，张文。
6: 几十分钟之后，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

0: 点，美国队和比利时队之间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即将进行。开场的哨声尚未响起，这场比赛呢就已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尽管比利时足协提出了上诉，国际足联依然维持了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的红牌缓刑。这是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首次有球员在决赛圈领到红牌之后还能够出战下一轮比赛。
1: 从伊朗队疲于奔波参赛，到索马里籍的主裁被拒入境，再到本次的红牌缓刑，来自东道主的压力如何演变成为绿茵场上一轮又一轮的政治风波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红凯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1号，北京时间2号上午，在旧金山湾区体育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纵观整场比赛，美国队全程掌握主动权，输赢之间的悬念不大。而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瞬间，是发给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的一张红牌。
3: 就在这一瞬间，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一张红牌。我们再看巴洛贡呢，在跟对方的后卫争夺位置当中，又像是要够球，又像是要踩对方。反正不管怎么样，主裁判的红牌呢，还是给的很坚决。
2: 美国队赛后辩解称，他们认为这项依赖视频助理裁判做出的判罚存在争议。有美国媒体称，很难理解为什么巴洛贡会被罚下，而梅西在阿根廷首场比赛中却能逃过类似的挑战。按照通常规则，球员被出示红牌罚令出场后，将会自动禁赛一场。国际足联一度明确表示，美国队无权对此提出申诉。直到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出人意料地宣布了一项缓刑决定。援引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1年执行。这将意味着，在接下来对阵比利时的八分之一决赛中，巴洛贡依然可以上场。对此，比利时队主教练鲁迪加西亚表示，当得知此事时，他还以为这一天是4月1号愚人节。
4: 我不知道在国际足联总部7月5号居然相当于欧洲的4月1号，这对我来说还真是头一回听说。我想大家应该参考我所在的协会，也就是比利时足协发布的声明，里面包含了很多信息。比利时足协不是在为自己辩护，也不是在为国家队辩护，而是为整个足球运动辩护，是在捍卫他的诚信和道德。在我的记忆里，我认为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做出这样的决定。
2: 体育评论员李哥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给红牌球员缓刑的裁决在世界杯引入红黄牌的规则后并没有先例。
5: 红黄牌这样一个处罚的规则是在1970年，巧的是也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上开始正式引入了赛事。那么从1970年到这一次的2026年，56年期间，在世界杯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得到红牌，不管是两黄一红还是直红的球员能在下一场比赛不停赛能够继续参赛，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次国际足联做出的处罚暂缓的决定是非常非常奇怪而特殊的。
2: 2025年世预赛，葡萄牙球星 C 罗因肘击被禁赛3场，其中后2场被缓期1年执行。但在世界杯淘汰赛这一重要阶段，启用规避自动停赛的条款仍然属于前所未有。舆论普遍认为，这并非单纯的规则适用，而是政治力量干预的结果。戏剧性的反转也让众多业内人士大呼震惊。当地时间7月5号，挪威队主教练索尔巴肯表示，巴洛贡因视频助理裁判的判断被发红牌并不是一个好的结论，但国际足联的缓刑显然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
6: 这件事真正糟糕的地方在于，现在整个局势会压在美国队身上。如果他们击败了比利时，这场比赛就永远会带着那层额外的争议色彩。没错，也许他能进个球，也许能踢出一场好球，但比利时人会愤怒。我想你们也会意识到这一点。如果遇到下一张红牌呢？到时候又会怎样？会不会又冒出某个委员会把那张牌也取消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决定，它会损害世界杯。我也为美国队感到遗憾，因为即使他们赢了，这件事也会始终悬在那里挥之不去。
2: 针对国际足联暂缓美国队球员巴洛贡世界杯停赛处罚一事，欧盟方面当地时间6号呼吁维护

0: 不体育公平竞争。欧盟体育事务委员格伦米卡莱夫当天表示，体育规则和体育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体育机构而非政客。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前所未有，令人费解且不合理。欧足联表示，当规则的确定性不再由其维护者保证时，比赛的公正性就会受到威胁，比赛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
1: 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正式裁定，比利时皇家足协就美国国家队球员巴洛贡参赛资格提出的上诉不予受理。这意味着巴洛贡将如期代表美国队登场。比利时足协随后发布官方声明，对裁决结果表示不满。
2: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6号表示，国际足联的司法机构具有独立性，他们自主运作，适用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并依据现行条例及成于案前的客观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对于维护足球运动的公信力与诚信至关重要，必须始终予以尊重。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当体育规则遭遇政治介入，当公平面临着特殊关照，这届世界杯留给人们的或许远不止足球本身的故事。当一张被放行的红牌出现在了绿茵场上，比赛还是球员能说了算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啊，我是真要说一件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世界杯期间，有球员拿红牌竟然能逃过停赛、缓期执行，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回到事发现场。美国队战胜波黑队，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比赛第64分钟，他们的主要得分手巴勒贡在左路的边线奋力追球，他和波黑队的后卫穆哈雷莫维奇呢就发生了身体接触。通过慢动作，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巴勒贡在争抢的时候脚踩到了穆哈雷莫维奇的脚踝上，鞋钉刮到了对方的小腿。裁判开始判了黄牌，但经过 VR 裁判的提醒，他又跑到场边仔细看了回放，最终掏出了自己口袋里红色的小牌牌。对于巴勒贡的犯规是黄牌还是红牌，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可以说他并非主观故意，也可以说这个争抢动作极其危险。这事儿关键的争议不在于场上的动作是否值一张红牌，而在于红牌已经出了，怎么还能缓刑呢？世界杯历史上红牌停赛这个铁律几乎从来没有过意外，为什么？因为红牌触发的叫做自动停赛，这事儿甚至不能申诉，没有例外。但这回哎，来美国了，就得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美国例外。这事儿对美国球员有利啊，他们的球员自然很高兴了，欢迎这样的反转。但是黑色幽默的是，球队后卫理查兹说，他呀一开始在社交网络上看到这些新闻了，但以为是 AI 弄出来的假新闻。比利时那边听说对方的攻击手又给放出来了，自然也是悲愤。他们的主教练加西亚也说，以为这是一个玩笑。他说，我不知道世界杯上这7月5号原来是4月1号，在这儿过愚人节呢。我也在想啊，美国队原本可以凭借年轻一代的拼搏，在本土打出令人惊艳的成绩。巴勒贡们在场上的汗水，包括他们的才能，本应赢得世界的尊重。然而，白宫这记自以为是的助攻，是不是反而把这支青年军推上了风口浪尖呢？这下好了，美国和比利时的比赛，两边的心思都变了。比利时人会带着前所未有的愤怒，而美国队则要接受舆论放大镜一样的审视。今天以后，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人们看待这支球队的眼光就会变得微妙了。大家也许会背地里悉悉嗦嗦，也可能会踢脸开大。看见了吗？这就是那支靠特权玩赖赢球的球队，或者是这就是那支靠特权玩赖都没能赢球的球队。
5: 千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

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终于在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这个交会啊，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对接接触，而是探测器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的任务点，展开近距离的半飞探测。
2: 正在通过央视频收看中国之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在大屏幕上看到这张天问二号近距离的追星图哈。这是天问二号探测器在距离小行星大约20千米处拍摄到的小行星的图像，可以清晰地看到小行星的形态和它的样式。那为什么要选择这颗小行星来作为追星的目标？天问二号下一步的任务又是什么？探测小行星有着怎样的意义？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天问二号任务两个目标，目标一，对小行星2016HO3 进行探测取样并返回地球。目标二，它将前往主带彗星 311P 开展科学探测。整个飞行过程复杂且精细，任务周期约10年，包含13个飞行阶段，风险难度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张鹤。
4: 我们的探测器呢，主要也是两大部分组成，一个主探测器加一个返回舱。那么主探测器带着返回舱到小行星附近开展探测，然后采样返回。到地球附近呢，这个我们主器和返回舱分离，返回舱载入大气层，主器我们拉起机动之后，再经过7年飞到这个彗星附近去做这个近距探测。
3: 天问二号为什么要选择小行星2016HO3 去探测？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2016HO3 是一颗距离地球数百万到数千万公里，轨道参数与地球几乎相同的绕太阳公转的小行星。它几乎与地球同步绕太阳公转，一直在地球附近游荡，因此被称作地球的准卫星。2016HO3 轨道相对稳定，距离地球比较近，方便探测器采样并返回地球。这是把它当作任务目标的重要原因。2016HO3 这类小行星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原始信息，是研究太阳系早期物质组成、形成过程和演化历史的活化石，具有极高科研价值。
1: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5: 昨天中午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2: 此次发射的潜射战略导弹是什么型号？战略核潜艇加潜射战略导弹的双战略合璧究竟意味着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6: 虽然通报中只是提及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但通过昨晚发布的发射现场导弹出水瞬间和导弹升空的画面，以及弹头落入的预定海域等信息，军事专家邵永玲判断，昨天成功发射的可能是一枚巨浪三型潜射战略导弹。
7: 我觉得巨浪三的概率比较大吧，去年的93阅兵大家都看到了，巨浪三已经展示了，因为我们只要是展示的装备一定是现役装备，而且呢它打到了太平洋的公海，这个射程呢也是比较远的，所以从导弹的落点看呢，它是巨浪三的概率呢也更大。
6: 潜射弹道导弹是由潜艇搭载和发射的弹道导弹，通常配备核弹头，较好的发射隐蔽性和巨大的毁伤力使潜射弹道导弹成为二次核打击的主要力量。军事专家张军社也认为，通过现场图片和官方通报推断，这次发射的就是射程可以超过10000公里的巨浪三型潜射战略导弹。
8: 这个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它已经成为我们海基核威慑体系中的中坚力量。这个洲际导弹射程给你公开。

0: 而信息呢，可以达到10000公里以上，可以涵盖南太平洋和太平洋东部海域，就是它的战略威慑能力很强。
1: 邵永玲介绍，在训练中，巨浪三的射程本身就可以从太平洋西岸打到太平洋东岸，但在实战中，我们很可能不需要让巨浪三的射程发挥的这么极限，秘密就在通报中的战略核潜艇这几个字上。
2: 再配合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个对于中国来讲就意味着我们的二次打击能力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说巨浪二意味着我们有了二次打击能力，那到了巨浪三，到了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就意味着我们的二次打击能力不仅是达到了，而且呢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就是一个是解决了油的问题，一个是能够实现以核力量的生存和二次打击，它不是一个档次。
1: 战略核潜艇特指搭载潜射洲际导弹、承担战略威慑和核反击任务的核动力潜艇。我军现役型号已经公开报道的包含092型、094型、094改进型及更新迭代型号。2025年八一前夕，官方宣传片公开了新型潜艇远航任务画面，外界普遍研判为094型战略核潜艇。不过，军事专家张军社认为，按照我国装备披露惯例，官方公开的装备并非现役最先进型号，通常意味着更新一代装备已完成列装。因此，本次试射潜艇既有094型及改进型的可能，也不排除是更新型号的先进战略核潜艇。
0: 应该说海基核力量是我国这个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核潜艇在三位一体核力量中被国际公认为最稳固最可靠的核反击力量，人在这个陆地和空中力量受到威胁或者受到压制的情况下，那么核潜艇因为在水下游弋很难被侦测到，那它可以随时发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生存能力以及核反击能力是应该说很强的，这也是很多国家要大力发展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原因。
1: 军事专家邵永玲认为，我们这次能在发射成功后不到一小时就看到官方通报这件事儿本身，就蕴含着很大的信息量。
2: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惊喜就是它把我们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活动公开了。过去呢，我们在发射的时候其实都是很低调的，有的时候大家猜测说，哎，某海域有重大军事活动，是不是巨浪三在试射呀，或者是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在做什么实验呢？但是这都是大家猜测嘛，官方并没有相关的消息。所以其实在核问题上，中国历来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态度。那这一次呢，之所以会把相关的消息公布，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提高在核领域的透明度的举动，其实也是和整个中国的国力相匹配的，应该把自己的实力让外界呢能够感知到。这种感知呢，一个是相当于是给国际社会交个底儿，另外呢，从战略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威慑吧，就是虽然我们很低调，但是我们进行武器试验本身其实也是向一些势力、一些国家发出信号。这个信号呢，就是中国有可信可靠的核力量，我们呢有维护国家安全、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能力。中国呢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呢中国有强大的核反击、核报复能力。
1: 日本政府称，当地时间6号上午11:30左右接到了中国国防部关于发射弹道导弹的通报。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方在接到通报后就所谓中国军事活动趋于频繁表达了所谓严重关切。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日本记者问此次试射的目的是什么，导弹落在什么地点。还有记者问，日本政府称事前强烈要求中方重新考虑此次试射，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强调，
3: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4: 王少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少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坛纵横，追问新闻。
5: 小暑节气正是吃西瓜的季节，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产量占全球大约六成。河南作为主产区之一，全国每五个西瓜当中就有一个是产自河南。近日河南多地西瓜集中上市，价格却明显走低，引发广泛的关注。
6: 不少网友发布视频，当地满满一大车西瓜，卖价仅有百元左右。盛产西瓜的季节本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那卖价为什么就上不去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7: 河南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里种了20多亩西瓜，他告诉记者，这些西瓜的收购价确实比去年有所回落。
8: 要正常能走大车的情况下，一般都是3毛多、5毛、10毛，这都是好价钱的。去年价钱比较高，我种的都是早瓜，我种了20来亩，明天基本上都结束了。
7: 西瓜集中上市却遭遇价格下跌，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分析，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在于阶段性供过于求，叠加局部天气因素导致西瓜质量下降。
9: 第一个呢，今年的天气呢比较好，就前期温度比较高，所以呢西瓜呢就成熟的比较早，这早了一个星期以后呢，瓜集中上市了，跟全国其他的产区它有些重叠，供大于求，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这批瓜呢到后期瓜快熟的时候下了两场雨，一个是降低它储运性，再一个的话是糖度也会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又重叠。因为现在很多的客户是从南方过来，可能他们到苏北啊或者是到那个安徽这边可能采购的更方便嘛，而且那边的瓜质量也还挺好的情况下，来河南的就相对来说就少了。
7: 不过很多消费者走进商超水果店并没有感受到今年西瓜的价格走低，为什么会出现田间低价市场终端却不便宜的现象？对此，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西瓜甜瓜研究室主任赵卫星解释，农产品存在多环节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西瓜市场存在品质分级，商超中上架的西瓜往往品质较高，而好瓜的价格目前依然坚挺。
10: 整个这个河南这一块就出现低价的，大多数都是传统的陆地的一个大国型西瓜相对多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传统说的这个8424啊、美都啊这一类的品种的价格，现在还是很坚挺的，价格还是很高的。整个低价出售群体啊，还是这个一家一户的比较多。它的瓜的销售基本上靠当地的西瓜的代办，这样的话可能经销商拿到一部分差价，造成地头价格比较低，大城市里面超市里面价格还是相对高一些。
6: 在河南，不少瓜农采用套种模式来种西瓜，比如小麦或玉米和西瓜套种，或者是花生、辣椒等和西瓜套种。那么就有问题来了，有瓜农反映，在高温天气下他们面临两难，西瓜成熟期需要控水保质，而同一地块的玉米呢又需水迫切。套种是怎样的一种耕作方式？农民遇到的难题究竟该怎么解决？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套种也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巧妙地安排种植时序，让土地空间得到充分利用。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解释，套种模式在河南有着深厚的土壤基础。
9: 间作套种是河南开封地区及周边地区常用的一种那个耕作模式。现在主要的套种模式是小麦和西瓜，麦瓜套还有花生，这些作物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当地的沙壤土的气候，互相之间高杆矮杆这样间作的话，也增加了通风透光，对各种作物之间也有促进作用，减少病虫害，还有就是对于空气光照的均匀分布、立体利用，实际上效果更好。这个模式在保证小麦、玉米粮食供应的基础上，然后种一些经济作物，既保证粮食供应，又提高经济效益。
7: 有瓜农遇到了实际问题，自家是西瓜与玉米套种，眼下持续高温，玉米急需浇水，但浇水又会影响西瓜的品质和口感，由此陷入两难。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告诉中国之声，通常条件下，只要合理安排播种期，套种模式基本可以协调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但今年河南持续高温，西瓜成熟 需水保质，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正值生长关键期，确实两难。但西瓜与玉米套种的模式在开封并非主流，出现这一矛盾的农户多采用传统慢灌方式。他建议改用滴灌等科学浇灌方式，兼顾两种作物的生长需求。
11: 那个玉米给西瓜套这种种植模式不是主流，非常小众，很少。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吧？西瓜种上了，它在西瓜行里面点上玉米，西瓜一收之后，我玉米已经长好了，能争取时间。实际上他说那种又不敢浇水，又怕西瓜不好，又怕玉米怎么样，那种模式应该属于大水漫灌的模式。我们现在浇水都不提倡大水漫灌，我们都是提倡滴灌，一亩地增加个60块钱左右吧。你玉米一亩地多收个200斤、300斤，你还是赚的。这个明年以后不用了，这个废的料那个滴灌袋，可能一亩地还能卖个10几块钱吧。
7: 虽然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不如往年，套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提高整体收益。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采用的是辣椒套种西瓜的模式，西瓜收完后还有辣椒，整体收益还算理想。
8: 西瓜套种辣椒，朝天椒，有小米椒，有大青椒，套种它就是西瓜得到一部分钱，然后辣椒再弄一分钱。
7: 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业师娄威表示，目前当地已经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出台多项帮扶举措，拓展西瓜销路，同时将进一步靠前做好种植指导工作，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求理性安排种植品类和种植面积。
11: 生产种植前我们就是发布预计明年那个销量啊，种植面积啊，发布预警，让农户得到这个信息。在一个种植习惯上，我们推荐农户错棚种植，我们广泛动员力量，加强西瓜销售的工作，制定了这个西瓜地图，发布代售西瓜面积、品种、上市时间、产量、价格等信息，方便客商采购。商务部门组织大型商超，设立爱心助农瓜摊，主动联系这个省内外大型商超采购。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全球能源市场当前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水平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然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6: 多方消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
12: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基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6: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6号进入第三天。6号当天，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3: 在连续2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6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6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 但由于六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

0: 内衣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从前一晚开始，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清晨四五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他们此前通过公路、铁路以及夜间长途巴士等陆续从外地抵达首都德黑兰，冒着35度的高温，在等待哈梅内伊灵柩的过程中，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也有人高呼复仇与抵抗，声浪不断。德黑兰街头被一种强烈的悲愤的气氛所笼罩。那根据伊朗官方的计划，接下来的7号将在德黑兰以南约150公里的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运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伊拉克各界人士的悼念，随后再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89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全体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戮力同心，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小暑是夏季的第5个节气，表示夏季时节的正式开始。我国大部分地区将进入盛夏，此时既高温炎热，也降水增多，甚至可能出现大暴雨、雷击等现象。受台风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白天，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及辽宁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东部等局地有特大暴雨。最新研判显示，7月预计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其中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将进行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美国队与比利时队的较量。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上一场比赛吃到红牌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禁赛一场，但暂缓1年执行。这意味着巴洛贡可以出战今天的比赛，此举引发了国际舆论的一片哗然。国际方面，7月7号到16号，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聚焦清洁能源、可持续城市与社区等目标，商议全球2030年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地方案。中国代表团将参与多场分论坛进行交流发言。7月7号到8号，2026年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本次峰会被多方视为北约成立77年来最大的考验，主要议题包括国防开支和乌克兰问题。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7号就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禁运召开特别会议。此前，美国政府曾企图阻挠联大讨论古巴议题。
2: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